都会有成就，啊，这个是事实。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接着啊，学习这个第26条啊，先师指出地老的徒弟啊，26，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洛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老实念。他是信静念定慧五力具足，这条讲啊，不但有根呐、啊，而且这个根很深啊，也产生了力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力啊，啊，从这个五根当中啊产生力量，根。要产生力量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树木啊，根如果不深，风一吹就倒，根深啊，风就不容易吹倒了。因为呢，根扎得深，它就产生力量。那么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那么地老这个郭洛匠的徒弟啊，先师。敬老在世的时候啊，多次的在讲席当中，常常啊提起这个公案。那么我们同修啊，也有很多人啊，非常向往啊，学习郭洛匠啊这个老实念佛啊，但是呢。好像都没有办法达到啊，郭洛匠他那个念佛的效果。这个关键啊，也是在不能老实念。但是什么叫老实念？什么叫不老实？我们是在讲啊。一般我们也很难理解。我们在打佛七啊，我们长期的念佛啊，也没有修其他的法门，这不是很老实吗？要怎么样才是老实呢？啊，这个从形式上来看是没错啊，就是专心在念佛，但是实质上啊。要从心地，要论心地了。老实念，它的效果就是能伏惑啊，伏住烦恼。那伏住烦恼，那就老实了嘛。啊，如果我们烦恼伏不住啊，那肯定不能老实。这个是我们也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了。这个道理，先师敬老在讲席当中可以说讲得很多，也讲得很详细，也讲得很透彻，甚至于我们也能够复讲，讲给别人听。但是还是做不到老实，还是做不到。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是没有把烦恼扶住嘛，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起来啊，控制不住，这句佛号啊压不住，啊压不住就不老实，压住了就老实了，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我们要在那我们是怎么样才老实，怎么叫不老实，我们要在境界勘验才知道了啊，那不是在念佛堂念的心很清净，这个不算啊，这外面境界啊一来啊，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我们心能够扶住这个烦恼，让它不起现行，那这个

才算啊，这个才算。所以这个要在起心动念当中啊去体会了啊，就是我们去观察体会啊，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啊，这个当中啊，烦恼起来啊，那么我们要念佛啊，让这个心啊回归到平静啊。我们现在功夫还不得力，这些烦恼都会起现行。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了，就是这些妄念起来啊，不怕啊，怕的是我们发觉太慢。那随着这个烦恼不断的增长啊，如果我们觉悟的快啊，马上能够把它压服下去，那这个慢慢啊，功夫就会得力啊。这个是雪庐老人啊，过去早年在台中办这个佛期啊。有很多开示，开示的很多方面，也讲了很多方面。那主要的重点就是你要能服烦恼，从各种角度、各种方面、各种比喻啊，来说明，讲的是一桩事情，就是要怎么把我们内心这个烦恼把它压住。那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本身呢、啊？能不能发现自己的烦恼？那好像你要抓贼，那你不认识哪一个是贼，你怎么抓？你抓不到啊！家里都被偷光光了啊，自己自己还不知道啊，往往把这个贼当作好朋友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去很严肃面对的一个问题了。如果这个念佛功夫要得力啊，这生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就不能啊这个糊里糊涂的啊这样过去了，总是啊对自己的起心动念啊要能够啊去觉察了。那么外面的境界啊都是时时刻刻就是在考验我们啊，顺境逆境都是在考验我们。那么内心念到服烦恼，在外面啊的做法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那这个就是正确的啦，如果说啊，我这个内心呢、啊、不起心不动念呐、啊，那外面呢、啊、修得怪怪的啊，好像怪人一样啊，那个也不对了啊，啊，人家看到你就害怕了，看那个就不对了啊，那个就不是这个真正功夫得力，真功得力一定是。你内心啊如如不动，那外面呢、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就对了啊。啊，外面呢、啊，那么这个待人处事啊，这个一些人情世故啊，也都恒顺啊，都随顺啊。这个人情世故啊，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在儒家讲这个礼了，礼就是讲个人情了，人情世故啊，这个是处事待人接物啊的一个态度啊。那么内心呢、啊，能够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这个《金刚经》的境界，我们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我们一定要朝这个标准啊来接近啊。那么最直接呢，的确这一句佛号啊，我们烦恼起来啊，你发现的快啊，
你就念十句就压下去了，啊，这个就压下去了啊。那如果发觉太慢啊，那这个烦恼就压不下去啊，他就觉得发作了啊，都刚刚要起来啊，赶快念佛啊，念个十句就压下去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么这个我们练习这个也没有办法去预设立场，好像我们考试一样啊，那早一天啊，找一个人来骂我啊，这个也没办法啊，这个考试啊就不能让你有预先准备的啊，就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来了一个骂你的。那这个时候啊，就是考验我们觉察的力量快不快，就考验我们这个啊。他如果不快呢，你就跟着他跑了啊，就被他转了啊。啊，所以这个功夫是在这么练的啊，就这么练的。所以生活当中啊，这个海贤老和尚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模范的啊，因为郭罗匠啊，那是比较早的。郭罗匠那个时候没有录像啊，没有录像机啊，那比较早啊。他练三年成就，他就往生了啊，就站着就走了啊。那时候也没有这个录像啊。那海贤老和尚是13年才往生的啊，他活到112岁啊，那个时候有录像了啊，所以他的一生的事迹啊，他录下来啊。我们看是很平实，他讲的话也很平实。但是都有很深的道理啊，讲的话呢很平实，那么在生活当中表现呢，的确，他只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呢，我们看他生活当中待人处事皆物，啊，的确啊，就是菩萨的六度，就是菩萨的六度，菩萨六度啊，具体在生活当中。给我们表演出来啊，这个先师敬老啊，在知道海贤老和尚这个事迹之后啊，就一直推荐我们向海贤老和尚来学习啊。他每一天都在工作啊，都很忙啊，那他也没有啊，一天到晚都是在念佛堂。这个，但是他念佛不中断啊，遇到那些大风大浪啊，他还是坚持他的念佛啊。像文化大革命，真的是遭遇啊，那个大风大浪啊，也不是我们没有遇到过的人能够去想象、能够体会的啊。真的啊，遇到那个境界啊。真的就想不开就自杀了啊！这个黄念老也是一样啊，他说呢，他那个遭遇啊，文革的时候啊，他说换都给人家分摊了 啊，分摊一点啊，分摊一点恐怕他都活不了了啊，那种我们是很难想象的啊，所以他们这个念佛的功夫啊，最少都有福烦恼了。如果没有福烦恼，不可能受不了啊，不然你就凡俗啊啊，这个肯定的，肯定的啊，所以这些。出家在家的大德啊，他们真的是念佛啊，真的功夫了，那不是嘴巴讲的了啊。那么地老这个徒弟郭罗匠啊，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郭罗匠他的因缘啊，他的生活很苦，感受到人生啊非常苦。
那也是过去式啊，

他的善根很深啊，所以就想出家啊。他觉得人生啊实在太苦了啊，只是想出家。那么地老啊，跟他约法三章：你出家也不要去受戒，也不要住在寺院。那么他在宁波乡下给他找一个小庙啊，就是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练，啊，这样练3年来往生的。那么我们会问呢，啊，他是怎么练的啊？就是老实练三个字，啊，这三个字啊，就是真传的，啊，他能老老实实练，啊，练到福祸。念到啊，福烦恼，他是信尽念定慧，五力就记住了啊。你只要念到功夫成片啊，这个五力就记住了啊，不用一个一个去修了啊。这个叫圆修啊，圆修啊，不用啊，渐次的修啊，这个圆顿就是圆修，一句佛号，所有的。都圆满啊！这句阿弥陀念熟了啊，熟就是他能老实念啊，能够除烦恼啊，功夫深就断烦恼，再深就破无明。所以这个三句真传老实念啊，这个敬语里面讲的。那么我们要老实念呢，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福祸啊。我们在起心动念啊。这个烦恼要起来啊，要化解得快啊，赶快念佛啊，把它服下去啊，念10句就有效了。念10句，心里默念啊。那么有时候你压不住，能够念，那也是不错了啊。总是啊，在烦恼当中啊，还能够念，那也不容易了啊，也不容易。只是说这个烦恼啊，这个佛号的力量还压不下去，啊，这个烦恼妄想，这个一面念一面打妄想，这个也不要紧啊，一面念一面打妄想，妄想它肯定有，那么妄想啊，就是不要理会，不要怕就好。不要去担心这个妄想啊，不要理会妄想啊，不要对这个妄想产生恐惧啊，不要再去回忆那个妄想。妄想起来就让它起来啊，只要啊这句佛号昏明啊，所以敬语里面呢，啊，讲啊，妄想千般都莫管了，啊。一声佛号要昏明啊！这声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这个这样一直念下去就好啊！妄想千般都莫管，不要管它。只要我们这一声佛号。每一个字每一句你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样就好啊。这个是古来祖师大德啊教念佛人啊念佛的一个要诀啦，啊，一个要诀方法，就是 不要理会了。只要不忘记这句佛号，你在欢乐，你在痛苦，你在烦恼，只要不忘记，就符合无量寿经讲的一向专念，啊，这个条件就很低了啊，这个条件就很低啊，这一向专念啊，我们都能做得到啊，如果试一心。

心，那个当然是难度比较高啊，也不是说绝对做不到啊，是难度比较高。当然我们是启发乎上，仅得乎中啊，我们目标啊要定在离一心啊，那不行啊，掉下来还有四一心啊，四一心那不行啊，掉下来还有功夫成片啊，不要定得太低啊。定的太急了，掉下来了不及格啊，那这个就这一生呢去不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提起啊。所以我们在欢乐的时候不忘念佛，痛苦的时候不忘念佛，生烦恼的时候不忘念佛啊，苦乐忙闲莫停身。痛苦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忙的时候，很清闲的时候，啊，那么这句佛号啊，在心里啊，不要忘记，啊，只要不忘记这句佛号，就是正，啊，在净土啊，这个就及格了，啊，这个就及格。所以在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这样啊，也就阿弥陀佛那边就录取了啊，而其他诸佛世界是不及格啊，那个分数要很高啊，这个分数20%就可以录取了啊，这个大家比较容易做到啊，而且往生到西方啊，不会退学的啊，不退转，只有进不会退。啊，这个是西方净土啊的特色。所以我们这个老实念啊，要怎么样老实念呢？苦乐忙闲莫停身，妄想千般都莫管，一生佛号要分明。中峰国师在37年开示啊，佛号投以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那这个开示道理很深啊，我们大家做37年啊，都听得很熟悉了啊，听得很熟悉，但是道理很深。怎么深呢？啊，这个我们想想看啊，我们在妄想当中啊，有一句佛号啊，就有一尊佛来如来在里面啊，就一尊如来。那么你有在这个妄念当中有一念的佛号在里面，那么这些妄想都变成了这个如来啊佛的眷属了，有个如来在里面啊，有一尊如来在那里加夫而坐啊，那这一尊如来在里面啊，因此我们要从这里啊建立信心，要从这里建立信心，这个大家都做得到，每一个人都做到，是你愿不愿意做啊？愿意做，每个人都做得到，没有一个做不到。这个是这个法门的特色，三根菩提立顿前手，苦乐忙闲莫停身，妄想千般都莫管，一生佛号要闻名。我们常常记住这个啊，佛号佛身不断，佛光不断啊，我们要得到这个佛光铸造啊，那么这个佛身就不断，佛身不一定出声音，你心里默念也是有声响啊，关键在心里的念头，没有念佛啊，那佛光就铸造。佛光铸造，或许我们业障还很深重，没有感受到，但是佛光的确有铸造，的确有帮助我们消业障。啊，常念业障啊，不断的消啊，慢慢啊，你就会感觉到了佛光的铸造。这个是我们要去生活当中啊，要去体验啊，要去
从这个地方去体验。啊，关键呢、啊，自己烦恼起来啊，要发觉啊，不要随烦，不要随他走就好。啊，看着他啊，不要随他去。啊，提起一句佛号啊，这样啊，就符合老实念这个原则了。啊，能够这样念啊，信尽念定慧，五力都具足了。啊，能老实念啊，这个五力啊都具足。啊，我们再看27，十善落实在慧根，就有能力辨别善恶。事出世间，善与恶很不容易辨别，没有真实智慧，往往把善法看作恶法。把恶法看作善法，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啊，这个一条啊，讲十善啊，落实在慧根啊，就是这个十善业啊，信尽念定慧啊，这个慧就是智慧了。那什么叫智慧呢？这个啊，不是我们世间一般讲啊，聪明才智啊，他的智商很高啊，他很聪明，他学历很高，不代表他有智慧，但是他很聪明。那个聪明啊，在佛经讲叫八难之一，叫做四智变聪啊，世间的聪明。那反而啊，造成了、啊、学佛的障碍。所以首先我们佛弟子啊，就要把这个智慧啊跟聪明啊要辨别清楚。我们学佛学什么？就学个智慧。我们同学来这里学传统文化，学个什么？学智慧了。啊，那么这个学这个智慧，现在在世间一般的学校，你学不到，你学不到。啊，你可以学到一些知识，啊，科技，啊，艺术，啊，各行各业，百科。的技术啊，但是智慧是学不到的啊。智慧要根本智，根本智啊。那么那些现在学的这些知识啊，你有根本智，你去学那个啊，那些就叫厚德智啊。你先有根本智。你学那些就变成厚德智，那才能自利利他。如果没有根本智啊，那学的那些啊，可能它的副作用就太大了啊，那造成啊危害众生的事情就多了啊，造成啊世界的动乱不安，天灾人祸频繁。啊，这个都是没智慧，但是很聪明啊。我们不能把这个四智变聪啊看作是佛经讲的智慧啊，那就搞错了。那么十善呢、啊，落实在慧根，就有能力辨别善恶，事出世间善。与恶很不容易辨别，这是真的。那么大家读《了凡四训》啊，积善之方啊，那这个我们看了这个《了凡四训》啊，这个积善之方啊，那真的我们想做一点善事啊，你不学习还不行啊。啊，往往我们世间一般人啊。世间一般人

把善看作恶，恶看作善，它太多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特别这个时代，啊，善恶的它颠倒了，啊，它颠倒了。啊，我们读了《了凡四训》的积善之方啊，才知道啊，你要修善啊，那真的没有学习这个圣贤经典，真的我们一般人啊，很难去分辨，啊，很难分辨。所以《了凡四训》这个积善之方讲了八对，啊，善有大小啊，有阴阳，有偏有正，有阴有阳啊，有端有曲，有难有易，啊，这个讲了八对的这个善，啊，有真有假，这个我们没有去学习这个《了凡四训》啊。的确很难去辨别这些善恶啊，往往啊把这个善看作恶啊，把那个恶呢，它看作是善。这个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真的看到非常的多。因此啊，我们学院啊也都有《了凡四训》这个科目啊。这个《了凡四训》呢，是在讲啊，我们现在人学习啊，还是有它的困难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明朝那个时候的人啊。明朝那个时候的人，他从小就读这个儒家的四书五经啊，他有扎根教育啊。那么虽然呢，烦恼习气重，但是他有这个底子，他要回头容易啊。像于禁、义工、颜了凡，他们都是当时读书人啊，也都很有学问的，啊，也都很有学问的啊。但是自己这个烦恼习气啊，他控制不住。如果没有遇到善知识的指点，他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一指点呢，因为他有这个底子，哦，一指点他就很容易，他就明白了，因为读过这个圣贤书。但圣贤书，我们看《了凡四训》，看颜了凡先生啊，他读了，他也会讲啊，会做文章啊，但是他有没有真懂？没懂，没真懂。啊，如果没有云谷禅师给他指点呐，他不懂啊。经过云谷禅师给他指点，他才明白啊。啊，原来自己以前读书啊，都把这个意思都错会了，把圣贤的意思都错会了。啊，你看那个时代，他书读那么多，那我们现在这个都一本都没读过。你说我们怎么有能力去辨别这些呢？啊，这个实在是对我们现代人讲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困难的。啊，但是呢，我们现在遇到我们老和尚啊，大慈大悲，苦口婆心劝我们啊，我们没有，但是现在呢，也要亡羊补牢了，要补习了。尽量啊，尽量啊，大家发心啊，尽量来学习啊。当然啊，是有它的难度啊，但是这些难度啊，我们总是要去克服的，总是要去克服。所以大家啊，同学来这里学习啊，学个智慧了。你去一般学校是学技术了，那么你有智慧在学这个技术啊，那这个技术啊，都一定肯定用在好的方面啊，不会错用啊。如果没有智慧啊，那学这些呢？

那不能保证你没有错用啊，往往啊会用错了，用偏了，用邪了，啊，那就造罪业了，那就就果报就不好。所以现在呢，真正认识到这桩事情的重要性啊，真的很少了，很少。啊，如果没有先知敬老和尚这么大慈大悲，一生这样奔走，这样呼吁，我们也不懂啊，我们也没有接受这个教育，我们实在也不懂。啊，我们是跟一般人一样的。现在我们有因缘遇到啊，这个也是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要珍惜啊。那我们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有，但是不多，不多啊，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啊，我们是少。弥陀经讲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我们是有，但是少。那么少，现在我们要把它累积成多，那我们就成功了嘛。如果我们现在不努力啊，特别年轻的同学啊，这个社会是大染缸哦，大家来这里啊，可能你觉得很委屈啊，但是保护你们了，没有骗你啊，你有什么禅定功夫啊？这个外面那些，那个五欲六尘呐，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呐，你能够经得起这些诱惑吗？这个是要通过这个考验才知道啊，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在这个根还没有扎稳。这个时候啊，尽量啊，在这个杂根上下用功夫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有智慧啊，要学了凡四训啊，这个学了凡四训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六级班啊，也要了凡四训的英文的啊。刚才我问苗同学。问他英文听得懂听不懂他说那个故事听得懂，那个道理听不懂。我跟你讲真话啦，不要说英文听不懂啦，中文你都不懂中文你懂吗？中文不懂你怎么会懂英文呢？那不可能嘛。你先懂中文啦，你就会懂英文啦。这个大家年轻同学要认真学习啊，这个后天呢、这个毕业典礼啊，毕业典礼啊，这个大家还是要继续啊，不要放弃啊，因为年轻就是本钱啊，学什么都要年轻啊，像我这一把年纪啊，进棺材了啦，学什么讲一句话，等一下转头即忘啊！你写什么啊？大概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不会忘记，其他我看难呐、所以年轻同学啊，大家来这里学习啊，你要有一个使命感啊。要知道啊，为何而学？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为谁而学？我为谁学这个？这个要先搞清楚吧，不然你糊里糊涂啊，这个其实好像很无奈啊，被父母受父母之命啊，这个很痛苦的啊，来这里也不自由啊，这个大家呢会觉得很委屈的啊，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为谁而做，为何而做，要先搞清楚。要先搞清楚，不然你做这桩事情你会
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嘛，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啊，以前我们当兵啊，早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就是那些军人啊，不知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他都不知道啊，被抓来当兵，他一肚子气啊。啊，他不知道呢，你没有国，你就没有家了。他不知道啊，他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哈，你国没有，你家也没了啊。啊，所以这个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啊，我们当兵的时候啊，哇，你那个军操可以不上啊，政治课一定要上啊。为何而战？为谁而战？那我们学任何东西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你为何来学啊？为谁学的？要搞清楚啊！啊，这个你没有搞清楚啊，那你会觉得这个好像很无聊的啊，这个学这个干什么啊？那么你知道有这个目标方向了，那么你就会去奉献了。你就奉献了。好，所以过去啊，先知敬老啊，给这个国民党的一些党员啊讲啊，他说你们有法宝啊，三民主义啊，你们都不会用。他说你们讲三民主义啊，讲到大家都在打瞌睡啊。啊，我们师父就说了啊，说如果孙中山当时讲三民主义，讲到大家都打瞌睡啊。他早就被抓去杀头了。好，那讲到哦，那些知识分子哦，为国为家为民族啊，为这个传统啊文化抛头颅洒热血，他革命才能成功啊，不然早就被抓去砍头了啊！听到大家都打瞌睡了，打什么仗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他说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嘛？啊，他为什么？他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方向。啊，不是糊里糊涂的，这个那这不知道干什么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为学智慧而来的，为什么要这些智慧？没有智慧不行吗？不行。没有智慧会怎么样？解决不了问题啊，会这样啊！你很多问题你没办法，你解决不了。你有智慧才有办法解决问题，没有智慧，一个小问题你都解决不了。啊，你开一家商店，一个小商店三个人你就管不好，你怎么管？试看看嘛，三个人就好，不要多，三个人你就搞不定了。啊，所以这个传统化，这个就重要，就在这个地方了。啊，不管你以后做哪一个行业，那都不能没有啊。啊，那特别佛法啊，它不是消极，不是逃避啊。啊，大圣是入世啊。要度众生啊，怎么会去逃避呢？啊，人生最大的问题是生死的大事，生死大事没有比这个更大，这个问题都能解决，那其他问题不是大事大问题啊，都能解决，关键在有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你个小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不要说大问题。啊，所以大家来这里学啊，学智慧，你在其他地方恐怕你很难学到。是讲真话啊。啊，所以这个实善啊，落实在慧根啊，这个也勉励我们同学了啊。这个大家呢要发心呐，啊，要发心。大家能够来这里也是，实在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呐，来到这里啊。这个大家来这里应该也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让这个善根不断的增长，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成就。第28条，慧根是从定根发出来的，五根是信、净、念、定、慧，就像五层楼一样，没有第四层，何来的第五层？信根从何建立？从前面三科的12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建立。这个慧从定因界生定因定开慧这个三无漏学。那么这个信根从哪里建立从前面这个信、净、念、定、慧这个信根从前面的12道品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这个来建立的。那么现在呢，要去修这个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那也不容易修这个12个道品第一个道品就是四念处。四念处你要做观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要做观那么这个观心也要定才观得起来。那么这个做观有相当的一个定功这个意根要能够收拾。那么最简单、最圆顿的方法因为佛法的修行，它有渐教跟顿教，渐次教跟圆顿教，圆顿教就是齐修，渐次教就是渐渐修一个一个修，像爬楼梯；圆顿教就是坐高速电梯同时修。讲真话，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什么都有了。但是你相信吗？我相信。如果你是这，你这样就是相信了，那佛在《弥陀经》讲男性之法的，大概就不用讲那个男性了这个信不容易那为什么呢？你信要透过这个行去证实你那个信才会是真的呢。中风国师讲：“信而无行，即不成其性。行者楞严经云：‘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这个就是行那么行先师敬老开示这个很具体的，就是你佛号在净言当中要提得起来，把自己的贪嗔痴慢的烦恼压下去，这个就是研修了这个就研修了。你能把烦恼扶住，那你这句佛号得力了，那你这个37道品这个什么法门禅教秘境，通通都有了。这个叫圆顿法，圆顿教。越圆顿的法，它就越简单，成就越高，越殊胜的。这是我到北京请教黄念老他有学秘我说这个秘宗是到底怎么一回事那么黄老他就讲现在学秘都学得很低级我说怎么低级他说我仪轨很多，坛场很多，很热闹。他说那个是低级的秘法。

我再请问，那什么叫高级呢？然后越高级越简单啊，越高级越简单啊。有时候念那个种子字啊，它就那么简单。它的最高级的秘法就是达摩传来的。

0: 啊，所以当然讲三摩地，《楞严经》所《楞严经》讲三摩地，啊，那个三摩地啊，不是一般的三摩地，啊，一般的三摩地在意识心当中修的，阿罗汉，啊，那个也是有正定、正守、正确的，但是《楞严》讲了，大佛顶所《楞严》，他那个定没有出入的，那是性定、自性本定。那个三摩地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跟一般的三摩地不一样。啊，如果没有把这些大乘经教的道理搞清楚啊，这个信心很难升起啊。啊，先师也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他就深入经教，啊，才真正认识净土。早年他对净土不反对，但是他也没有这个意愿啊，真正要去学习。到了讲华严讲了17年了，啊，有一天啊，发现这个
1: 文殊菩萨、普贤菩萨、
0: 善财到底修什么法门啊？才发现呐，53参一头一尾都是修念佛，啊，那个时候才真正死心塌地啊，修念佛法门啊。但是他这个有大经大论的基础，所以他这个信心呐，能够坚定。那么没有大经大论的基础啊，那就必须要善根深厚。啊，没有大经大论的基础，你只要念佛念到无烦恼，那你这个信根也能够建立起来了。啊，信透过这个行，把烦恼扶住了，那你这个就不会怀疑了。啊，你烦恼扶住，跟阿弥陀佛就连线了，就通了。当然不会有怀疑了，啊，到时候临命中啊，一知十知就自在往生了，啊，这个功夫啊，啊，所以这个定根呐，啊，慧根从定根出来啊，这个一般呐，啊，通途法门就是要这么修的啦，啊，但是净土是特别法门，它不是通途，一个净土，一个禅宗。禅宗是教外别传，这个经教以外的特别传授的一个方法，它的顿教，一抄直入，单刀直入，啊，没有次第的，它是撑杆跳的，不是爬楼梯的。那么净土是教内别传，啊，所以这个都是很特别法门。但是禅它只能接上上根，你不是那个根器，那个禅不会开悟。那净土啊，你什么根都可以，五逆十恶啊，文殊普贤都可以修。啊，这是净土中的特色。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啊，透过先师净导这样不厌其烦呐，不断的开示，我们在这个当中也多多少少啊。体会到一点点啊，那么我们这个经教啊，这些道理啊，这些名词啊，我们也是有需要了解啊，也需要了解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啊，啊，功夫得力啊。我们再看第29，我们信进念定慧都没有根。原因是我们没有认真去修念处、正勤、神足。念处是看破，神足是放下。不能看破，不能放下，何来的根？啊，这个看破放下呢，先师净导讲了一辈子啊，我也听了几十年了。那么看破放下呢？如果我们没有透过生活当中去体验，那只是听说了，啊，听说啊，啊，我们也会劝别人看破放下，但是自己就是看不破放不下，哈哈，啊，都会教别人啊，但是自己就不教自己了啊，教别人啊，你要看破，你要放下，那我就是不看破不放下，我们现在是干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啊，如果我们欠别人，别人真看破放下，对他也有帮助，那也是功德啊。那关键呢，还是自己要做起啊，才有说服力的啊。自己没有做到啊，欠人那个说服力是不够啊。所以看破放下啊，那要怎么看破，怎么放下？这个看破放下呢，具体的做法，先师敬老也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就是从布施啊，张家大师教他的，你就从布施开始就放下了，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做，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做。那么看破啊，是对经教要有深入啊，对经教有深入啊，这个是看破。所以念处是看破，神足是放下。那么现在呢，叫我们去修这个四念处啦，这个也可以啦。那么四念处有一个念处修得力了，那其他的也会有。一个念处得力了，其他的也会有。那么你说观身不净啊？观身不净啊？这个你要观察这个身体啊，不清净。那个《安世全书》有引用佛经啊，讲这个怎么观的啊？胎意观啊，这些观啊，那个也要心很定、心很细才观得起来啊。这个观法都有，理论方法都有。那么，如果要比较直接一点的，我个人是觉得《金刚经》那个是蛮好用的，《金刚经》简单啊，那个《金刚经》啊，你说观心无常，那观心无常啊，你要观就要用《金刚经》啊，《金刚经》不是讲三心不可得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从《金刚经》这个去观那就比较有个下手处了。观法无我就是这一切法都没有我。那观法无我呢，讲到也大家不具体感觉我们听着还蛮抽象的但是先师敬老讲那就很具体了。对人事物不要有控制，不要有占有的念头，你什么都得不到那讲得更具体，这件衣服现在穿在身上是我的那脱下来那就不是我的了。那从这里去观，这样应该比较简单一点吧。大概你天天都要换衣服那你换衣服就可以观了，脱下来不是我的了穿在这里是我的，那个钱放在我的口袋是我的，现在银行不是，跟我没关系。放在银行那只是一个数字，那不是这样吗？那土地所有权所有权哪有所有权暂时的暂时你有支配管理的权利而已啦。你能得到吗？你能拥有吗？你能带得走吗？不能带得走所以先师敬老讲的这个就很具体这房子今天住是我的，你离开那就不是我的。像现在我走到这里，我那个房子就不是我的了现在这里是我的，我现在在这里那这个就很具体了，你就常常这样观这个就看破放下，从这里我看是比较具体一点我们也比较容易体会嘛，不然就是说观法无我，什么是法那法那么多什么叫无我？这个就是无我就是你不能主宰，你得不到的，这个叫无我。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申请个永久居留，哪有永久居留？这个地球上哪个永久居留？如果有永久居留那个秦始皇应该今天还在啊。

没有。中国、外国哪一个永久居留啦？那佛跟我讲是真话啦，哪有永久居留？那永久居留是你的妄想啦。哪有永久居留？那个无我啦，你得不到的啦。古人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啦。这个是真话啦。你的业可以带走了，其他你什么不带？就自己身体都不是我了，那你还有什么？身外之物都是哪一样是自己的？啊，我们只是说暂时在我们眼前，我们有支配这个权利啊。那支配你如果有智慧啊，把它拿来用做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积功累德，那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啊，如果你拿来造业，也可以带走了啊，带到地狱去。去那边受罪啊！啊，那你这些啊，身体身外之物，一切都不可得啊。般若经讲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你什么都得不到啊。金刚经讲的更具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现在眼前这一切就是梦境啊。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也是一场梦啊。啊，昨天的事情已经是梦境了。啊，我们晚上睡觉做梦，白天这一切就变成梦境。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这样观啊，所以这个四念处啊，我是觉得《金刚经》那个观啊，那个要做观，那个用那个来观啊，会帮助我们看破放下。那么不能做官，你只要这句佛号提得起来啊，把这些烦恼压住也可以。那这句佛号也是官。怎么叫官呢？官什么？你要观察到，哎，我现在快要发脾气了，那就官了。你就观察到了嘛？哦，赶快念阿弥陀，那就是观啦、啊，不是这样吗？啊，所以我现在都是在练习这个啊，常常这个脾气要起来啊，这个赶快啊念佛啊，南无阿弥陀，南无实际就啊，这个心火就下降了。啊，所以我们念佛从这个地方来念啊，那么这个经教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这个都也需要啊，也需要这个补助啊。三十，看破放下能生根，关键在正行，也就是在断恶修善。真正发心断恶修善，我们的信境念定慧才有根。那么断恶修善啊，也有从枝叶修的，也有从根本修的啊。大家如果读过这个《了凡四训》啊，那么《了凡四训》啊，改过知法啊，改过知法呢，有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这个，那从事上改，枝枝叶叶的改。啊，从明理啊，道理明白啊，知道啊哪些是恶，哪些是善啊，恶你要断啊，善要修啊，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比世上啊去强制的要殊胜。那么最高的从心上改，就是起心动念去改啊，从起心动念改。那么从理上改，比如说发脾气啊，那么你去原谅别人，就原谅他。哎呀，他没有读书了，没有学传统文化了，所以他会这样无理啊，就原谅他吧啊。那这样啊，我们这个气就下气啊，这叫理上改啊。那这个事上改就是强制的啊，强制的。那从心上改啊，就是从起心动念改。那么恶业呢的根就是
贪嗔痴嘛，啊，我们做三十七念啊，都会念这个忏悔偈嘛，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之所生。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啊，这个我们的恶业的根啊，往昔所造诸恶业，那什么叫诸恶业？诸就是很多了。诸恶业，诸恶业啊，大家要读《太上感应篇》，那就是知道什么叫诸恶业。《太上感应篇》啊，讲了170几条的恶业啊，那个就是叫诸恶业啊。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呐，啊，念这个诸恶业啊，你不知道诸恶业的内容到底有多少啊。《太上感应篇》讲得很具体啊。往昔所造诸恶业，那诸恶业那么多啊，《太上感应篇》讲那么多，170几条，那从哪里生出来呢？那么多的恶业呢？皆由无始贪嗔痴啊，啊，都我们无始劫来的贪嗔痴啊。这个无始就是没有开始，没有开始。这句无始，如果你参透，你就开悟了。我们贪嗔痴哪一天开始的？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几秒开始的？有没有？你找得到吗？找得到时间点吗？找不到了。那找不到就无始嘛。那没有，没有开始。那没有开始是什么？你当下这一念啊，就对你现前这一念啊。这个无始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无始劫以来啊，就是这个贪嗔痴。所以我们念佛啊，贪嗔痴慢这些烦恼起来啊，这句佛号把它压下去啊，那这个诸恶业的根压下去，那这个、那个枝枝叶叶自然就降伏了嘛。啊，这个叫做从根本修啊，根本修。那么我们从根本修，当然也不能废掉从这个枝叶上修啊。那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根本修还用不上力，那么在枝枝叶叶我们也要修，修一条是一条啊，也是要从枝枝叶叶来修啊。那么这个了凡四训讲啊，那这个当然啊，你要抓住这个根本来修，那个是那就圆满了啊！枝枝叶叶总是东灭西生嘛，不究竟啊。但是呢，你还抓不到这个根本啊，枝叶修一条是一条嘛，一天改一个过失也很好嘛，一天改一个过失，改个一年也360几条的过失都改了。啊，但是总是啊，我们要知道啊，从根本修，这个才是究竟的。根本就是在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念佛啊，这个是从根本修的啊，一个圆顿大法啊。所以我们断恶修善啊，我们这个信进念定慧才有根啊。那么断恶修善啊，也是用这个念佛啊，来降伏这个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那么我们这个五根就有了啊，就有五根了。31，深信坚固，信佛不容易，信佛依教奉行的人才是真正信佛啊。这一条也是很明白给我们讲出什么叫信佛了啊。信佛的确不容易，的确不容易啊！真正依教奉行啊，才是真正信佛。没有依教奉行啊，就不算是真正的信佛啊，只是相信啊，但是啊，不是真信啊，只是相信，不是真信啊。所以要深信，深信必须要透过行啊，透过这个实。

验啊来落实，这样啊才是真正的信佛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从这个迷信啊到这个正信啊，到深信到真信啊，这个也是信呢、啊，也是有个过程。那么要深信，总是对这个经教的道理啊，要深入啊，要深入的理解啊，信解啊，帮助我们行证。第32啊，精进毁懈，实善落实在净根。我们现在懈怠懒散，这是烦恼习气，精神提不起来，这是什么原因？我们精进里面没有实善。精进具足实善是真精进啊，这个精进呢、啊、要有实善做一个基础啊，那么这个精进才是真正的精进啊。如果没有实善呢、啊，这个精进呢、啊、就不是真的精进了 啊。所以这个善啊，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大根大本。那么实善呢、啊？这个落实啊，我们从啊这个圆顿啊渐修啊，也都是可以同步来进行啊，可以同步来进行。啊，33，常无迷惘，这是念根的成就。我们现在常常迷惑，常常忘记，这是念没有根。念上面是精，下面是心，这就是佛法所讲的当下一念，这是念的本意，念念不思。那么这一条给我们讲啊，啊这个。当下这一念啊，那么这是念的本意了，就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啊，不念过去，不念未来啊，就是念现前这一句佛号，就是当下一念了啊。那念念不忘啊，那么就是常无迷惘。那么我们这一句佛号啊，就不要忘啊，不要忘记，就符合一向专念。啊，就是正啊，这个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再来分享啊，这个念佛啊这些道理啊。啊，今天就先学习到这个第33条。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西方确子》啊这个书啊，那么网路的同修，如果你们有需要啊。请跟我们法宝组联系啊，或者呢，相关的道场啊联系啊，我们会把书寄给各位啊。啊，请大家翻开这个《西方确子》啊，第三页啊，第五页啊，第五页。啊，我们昨天呢。这一段没讲完啊，我们再念一遍啊。西方确子第五页倒数第一行啊，从天然老僧啊这里看起啊。天然老僧以久病不愈，欲入径山待死，投古普同塔中啊。那么这个天然老僧啊，这个天然啊，庐山有天然禅师啊的语录。那么这位老僧啊，是不是在那个地区啊？这个也不是很重要啊。那么就是。一位天然老僧啊，那老僧啊，我们就知道是一个出家人啊，年纪啊很老，在中国古里啊讲啊70岁啊，70岁以上就是老人啊。那么这个老僧久病不愈啊，就是他生病啊很久了，怎么治都治不好。欲入径山待死啊，这个径山呢、啊，就是现在中国大陆浙江省余杭县啊。那么这座山呢、啊，海拔有1000公尺啊。那么上面有一个径山寺啊，是唐朝时代建的，到宋朝时代啊，皇帝啊又命名为。径山万寿禅寺。那么这个老僧呢，他病了很久啊，治不好，他就想到径山呐、啊，去那边待死啊，就去那边等死啊。投古普同塔啊，就是死了之后呢，他的骨灰啊，就放在那个普同塔。这个普同塔就是。出家人啊死了之后啊，这个骨灰啊放在一起，那个塔叫普通塔啊，又叫普通塔，又叫海会塔啊，就是像现在我们灵骨塔这样的啊。那么他有这个想法呢，要到径山去啊。那么来请教觉明妙行菩萨。那么菩萨曰：“汝欲住山待死，是无事讨事耳。汝愁几根老骨头没处安顿也？不知眼光落地，直伸两脚，任他刀砍斧啄，火烧水尽，与尔无干，乃为他做久远计。”亦太迂矣，且此生生时尚是无益，何况死后啊？那么他去这个稽坛呐、啊，请问啊，问这个菩萨了啊，他想到径山去住山待死，死了之后啊，骨头放在普同塔。
菩萨给他开示，他说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啊？啊，你还忧愁啊？你几根老骨头啊，死了之后没地方安顿吗？啊，那么下面的开示就是眼光落地，直伸两脚啊，就是我们人啊死了，两个眼睛一闭，啊，两只脚一伸，断气了。那么这个身体啊，任他刀砍斧啄，火烧水尽，已而无干。这个身体你自己就做不了主了，啊，人家给你烧，给你煮，用斧头去砍，用刀去削，啊，与你都没有关系了。啊，那么你还为他做九眼祭啊，还为这个死了之后啊。这几根骨头啊，在计划打算啊，还在啊烦恼这个事情，意太愚矣啊，就你也太愚痴了啊！啊，那么这个菩萨给他开示，就是你这个想法、这个做法呢，是毫无意义的啊。且此生生死尚是无语，何况死后啊？因为你再生的时候，这个身体呀、啊。都没有什么利益了啊！你看，你生的时候呢，生病啊，让你受尽这个病苦啊，生的时候都没有好处了，那何况死了之后呢？啊，那么这个一段话呢，就是劝他呢，不要为你这个身体啊来操心了。操个心干什么呢？啊，那么下面呢的开示就非常重要。汝今已检审诸事，当持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舍。阿弥陀佛便以汝为好伴侣，大限到时，现身接引，得生极乐，岂不欲入山待死也？啊，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段开示呢非常重要啊，就是给这个天然老僧啊开示啊，说汝啊，说你啊，从今天开始啊，一就是你要检审诸事啊，不要去操心那个没有必要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开示了，我们回头来啊，关照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呐、啊，在这个世间总是有自己操心的事情啊，操心。

的事情啊，操不完的。自己本身的啊，自己的家属、自己的事业啊，种种啊，那么操心呐，也是对事实上没有什么帮助啊，而且啊，人命无常啊，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往往啊，我们计划啊，什么事情想得很多啊，所谓计划呢，赶不上变化，这个一口气不来啊，那我们什么计划啊，都是空的，都落空了啊，所以世间事啊，得过且过啊，我们也不要太认真。太计较，啊，太操心，啊，特别啊，我们在家人儿孙，啊，没有一个父母啊不为儿女操心的，啊，但是有一句俗话也给我们讲啊，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儿孙呐，他来到这个世间呢，自然有他的福报。也不用我们太操心，特别啊，年纪大的人就要放下了啊。这一句话呢，就是要放下万念，不要放在心上那么要放在心上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那这一句要放在心上啊。所谓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就在这个世间呢，什么都带不走，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你都带不走，那何况身外之物呢？那什么事情可以带走呢？我们生平造的善恶业，这个善恶业呀，引导我们去投胎去往生，造善业，将来往生到三善道。去受报，造恶业呢，将来往生到三恶道去受报。那么我们念佛是造净业，这个净业如果念成熟了我们将来它就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这个可以带走的，这是真的，其他这个世间的事所有的一切身心世界，我们都带不走。真的就像一场梦一样《金刚经》佛给我们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现在呢，看到眼前这个世界就像我们晚上做梦一样晚上做梦我们有看到自己，有别人。有山河大地，这人事物都有。早上一醒过来空没有了，一场梦。那么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做梦。那么白天醒过来了，我们想，哎呀，昨天做一场梦。那么我们晚上睡觉我们两个眼睛一闭，睡着了，开始做梦了。那白天呢？白天这一切呢，到了晚上又是一场梦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进入梦境我们白天这一切人事物。就不知道了，就没有了，所以白天到了晚上，白天也是一场梦，白天醒过来了，晚上做的是一场梦，所以白天晚上我们通通在做梦，所以
金刚经佛给我们讲的，一切有为法如

梦幻泡影，好像梦境一样。那我们这样去想想，真的是梦境哦。啊，晚上我们睡着时候做梦啊，好，我们把晚上的梦境啊当做真的啦。那白天的这一切呢，就变成梦了，就没有了。啊，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呢，你银行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啦。啊，这个房子是你的，也不是啦。啊，你的儿女、你的儿孙哦，什么什么。啊，晚上只要我们一睡着了，白天这个一切根本就没关系，包括这个身体，你躺在那边。就只差一口气还在呼吸啊，跟死人的差别就是死人他不会呼吸啊，我们还会呼吸，就这个差别啊。你睡着了就跟死了一样啊，睡熟了，人家给我们扛去丢到河里啊，我们也不知道，包括这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啊。如果你常常这样观想啊，就会放下了。什么时候放下呢？啊？现在就要放下，那么放下呢？我们就是放不下啊！嘴巴讲大家都会啦啊。那么为什么我们放不下呢？因为你没有去起观照，观照的功夫啊不得力，你就放不下啊。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想，是啊，晚上睡觉了，白天这一切都跟我们都没关系啊，包括这个身体都跟我们没关系了。如果你这个观想成就了《金刚经》这一句，啊，你就通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应作如是观呐、啊。佛教我们说要这样观呐、啊，要认真去观呐、啊，啊，观照的功夫得力，你就放下了。啊，如果观照的功夫，你得力一分，你就会放下；得力十分，你就放下十分。好，所以《金刚经》这首偈啊，对我们也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个世界你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问题在这里啊，你真想去，你这个世界一定要放下，心理上不能有牵挂。任何一桩事情、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但是还是要牵挂。为什么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就没有如是观啊，没有去观 啊， 啊，所以还是把这个世间这一切呢当真的，当真那就放不下了啊。如果知道这是虚妄的、假的、暂时存在的，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自然啊，自然呢，你就放下了，不再计较了，不放在心上了，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往生。啊，我们念佛人呐、啊，不能往生，没有别的了，就是放不下嘛。啊，你看这个天然老僧，他还是个出家人呢，不是说出家人就放下了，没那回事啊。出家人只是这个这几根头发放下了，剃光了这几根放下了，那心里啊未必放下。啊，不穿袈裟闲事多啊，穿了袈裟这事更多啊。所以这个天然老僧啊，你看啊，他几根老骨头都还放不下啊，还要计划去哪里，要放在哪里。啊，那么被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当头棒喝啊，说如今已减省诸事，你就以后啊，这事情啊，不要麻烦了。啊，单持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舍。这一句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我们呢心里啊什么都放下了，
单单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啊，念念不舍，那阿弥陀佛便以汝为好伴侣啊。啊，什么好伴侣呢？有多好呢？大限到时啊，啊，临命终的时候，你快断气的时候，还没有断气，佛就现身了。啊，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你念佛啊，念到一心了，一心不乱了。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啊，那这个真是好伴侣。啊，所以现身接引啊，得生极乐。啊，我们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岂不易入山待死也？那比你去进山等死那好多了。啊，你去那边等死也不过是想安顿这几根骨头嘛，还放在那个普通塔。啊，操这个心。啊，又生老病死是世间难免之苦，如忌久病，亦莫管他易不易。但一心念佛，生也由他，死也由他，变了啊。那么菩萨又给天然老生开始，生老病死啊，是世间人啊难免之苦啊。啊，出家人也是难免啊，你还没有证阿罗汉果，都免不了凡夫，还是免不了生老病死。汝既久病，你既然啊病了这么久了，病了这么多年了。怎么治也治不好，你就不要管他病好不好了，不管了，啊！但一心念佛啊，这一句很重要。一心念佛，生也由他，死也由他，变了啊，活着也好，死的也好，啊，都好啊。反正呢，你就是一心念佛啊，一心念佛呢，活着也好，死的也好。这样就好了，这样就了了。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开示啊，我们大家都要常常记着啊。一旦我们有病啊，我们就要想到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给天然老生开示的啊，也是给我们大家开示的啊。我们有病了，生也由他，死也由他。一心念佛就好了，其他不管。病能治得好也好，治不好就求往生。那么这个是觉明妙殊菩萨啊给天人老生的开示啊，非常重要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生不恶，将头施受戒。菩萨曰：“习哉，习哉！堂堂相貌，表表仪形，不知次反，即其所作，与俗人无异。吾见汝身在此处，而神游地狱矣。”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段也是对出家人啊，前面啊那个是老僧啊，老的出家人，那这个僧啊，看这边这个口气，这个僧的法号叫不恶啊，不恶啊，应该呢比较年轻啦，年轻人啊，就是年轻出家人。将头师受戒啊，那么要去找老师啊，来把他受戒。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出家人呢啊，这个受三坛大戒啊，去受戒啊。那么还没有去受戒之前呢，那么去
这个机坛啊，请问觉明妙行菩萨啊，请菩萨给他开示啊，问这个受戒的事情啊。那么菩萨给他回答了，菩萨曰：“习哉，习哉啊！”啊，那么“习哉，习哉”呢，这是一个感叹的话啊，就是很可惜呀、啊，很可惜呀、啊。堂堂相貌，表表仪形啊，啊，就这个身不二，他这个相貌也很好啊，堂堂相貌，表表仪形啊，那么外表啊，看起来呢，那么也是很有威仪。啊，那么这个是他这个身体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也是很好，但是心里呢不知自反，内心呢、啊、不知道了自己回头啊反省检点啊关照啊不知道自反，据其所作呢啊，据就是说，根据菩萨呢看到他的心行啊，与俗人无异啊。虽然形象是出家人啊，但是呢，心里想的、外面啊、身口造作的，那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两样。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菩萨这个开示啊，啊，那就要自反啊，我自己反省自己，那是不是这样呢？那的确啊，哦，我们一反省就发现了，哎呀，我们真的跟俗人无异啊，甚至啊不如俗人啊，甚至不如。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说跟俗人无异呢？啊，我们要知道，世俗的人他每一天所作所为，他所追求的是什么？啊，大家都知道名利，啊，追求名利，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那么内心呐、啊、起烦恼，贪嗔痴慢。啊，天天在增长。啊，那世俗啊，人大部分是这样。那么我们出家人呢，啊，如果也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内心烦恼也是贪嗔痴慢啊，不断的增长。啊，这个形象虽然是出家人的形象，那内心呐、啊，啊，跟这些行为啊。跟世俗人没有两样啊！世俗人追求名利，出家人也是追求名利一样啊，有什么两样呢？啊，所以啊，这是我们出家人啊啊，看到这一条啊啊，我们自己要回头来反省啊，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形啊，自己要反省啊。说吾见汝身在此处，而神有地狱。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来给生不二讲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说我看见你啊，身体啊，啊坐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你的精神啊。已经到地狱去了，啊，虽然人还没有死，但是这个神啊已经游地狱了。那么这个也是真话啊啊！如果我们心不在道上，啊，心里啊充满了贪嗔痴慢，啊，那这个真的就是。神游地狱了，啊，
虽然还没有死啊，但是呢

那个心神啊，跟地狱就相应了，跟地狱相应了。那么下面呢，这是菩萨的开始，即以痛加修审，断恶增善，上求佛果，下化群生，不可分分昧昧，失此有限光阴，至于万劫之累。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菩萨的开示，急于急就是要赶快啊，痛加修审，修行反省自己啊，断恶尊善啊，就是断恶修善。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那么这句话我们也常听啊，听了很多啊，但是呢，是不是有做到痛加修审，断恶尊善啊？这个就不容易了啊！啊，那么这个是真正啊，要下功夫去修行啊。上求佛果，下化群生啊！那么这个是发愿呐、啊，要上求佛果啊，要成佛啊。那么成佛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啊。四弘誓愿讲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四弘誓愿啊，到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个上求佛果，下化群生啊，这个前后两愿就是这里讲的啊。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呢，那么就是第二愿、第三愿啊。第二愿呢、啊，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愿呢、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要落实啊，这个当中的第二愿、第三愿，那么才能达到。上求佛果，下化群生这个目标啊，不可昏昏昧昧，失此有限光阴。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啊。我们看起来啊，这个话呢好像很浅显啊，我们看了也不难明白，但是呢意思很深。为什么说深呢？啊，我们一般呢、啊，如果你没有回头啊，去关照自己，起心动念，啊，关照自己这个精神状况，啊，去检点自己修行的这个效果，啊，那么就是此地讲的昏昏昧昧，昏昏昧昧就是。这个心呢、啊，有业障啊，不开朗啊，就是没智慧啦，昏昏昧昧的啊，昏昏昧昧啦，糊里糊涂的啊，就是恍恍惚惚的啊，一天过一天，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回头来观察自己这个心呢、啊？那看了这一句话呢，看了这个字，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懂，也不会念错，但是呢，体会不到它的真实意，我们体会不到。只有回头啊，检点自己啊，我们才会发现。我们看到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是个这个不恶啊开示的。那如果我们看说这个是给他开示的，那这个他讲的话的跟我们没有关系了，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呢？我们看了之后呢，我们呢就是昏昏昧昧的啊，又跟我们没关系啊。如果说这个话呢是对我讲的哦，那就不一样啦，这是跟我有密切的关系啊，我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那这个开始对我们就很大的启发性了。啊，所以回归自性，什么叫回归自性？就是这样回归。啊，所有的开始，哎，回头

啊，那你就很清楚了。这个人呐、啊，有没有修行啊？你一看就知道了，啊，也不用问啊，一看就知道。啊，所以不可昏昏昧昧呀、啊！啊，昏昏昧昧呢，他也一天过一天的啊。啊，失持有限光阴啊，那么这个失去呀、啊，这个有限的宝贵光阴。至于万劫之累，也就是遗留啊，啊，所谓失掉人生，万劫不复啊，啊，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不修行啊，将来死的就堕三恶道。那三恶道呢，进去容易，出来很难，时间很长，啊，用万劫来形容，啊，这个累啊，就是。受罪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是受戒一事，不受则已；若一受，更不得分毫毁犯。当守护清净，如白璧明珠，了无瑕玷。师承戒品。盖戒为三世诸佛入道根本，不同儿戏。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觉明妙行菩萨给身不二啊开示啊，因为他说要去受戒啊，去请示，啊，菩萨给他开示，说自受戒一事啊，不受则已啊。啊，下面呢，上面呢，先给他讲断恶修善。啊，因为戒律的精神就是断恶修善啊。啊，如果不明因果啊，不知道断恶修善，那这个没有办法去受戒持戒。啊，所以受戒这一桩事情啊，不受则已啊，那不受也就不用谈了啊。若一受啊，如果一旦啊去受这个戒，更不得分毫毁坏，啊，就是不可以啊，有一分一毫啊毁坏，啊，当守护清净，如白璧明珠，了无瑕玷。啊，这个瑕玷就是那个玉上面的斑点裂痕，啊，这是比喻啊缺点过失。受了戒啊，最重要啊，要守护清净啊，好像啊啊，你是守护这个一颗明珠啊，一颗玉啊，时时刻刻啊，给它守护啊，不让它呢这个有毁损啊，是这个意思啊，这样才能成戒品。盖戒为三世诸佛入道根本啊，这个戒啊，我们佛法啊所修的就是戒定慧三学啊。你看我们三十系念啊，中空国师这个编的这个第一个赞就是戒定真相赞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所以物同儿戏啊，就是不是。小孩子在玩游戏的啊，但是现在呢，受戒呢，的确是同儿戏啊。实在讲啊，现在呢，也谈不到受戒啊，就是一个形式啊。不要说三坛大戒了啊，三坛大戒呢，第一坛沙弥戒，第二坛比丘戒，第三坛。菩萨戒啊，那不要谈那么高的啊，就是一个三规五戒就做不到了。

啊，所以现在受戒呢，只有一个形式啊，没有实质的，没有实质的，但是佛法如果没有戒，就不能成就，没有戒，佛法也就没有了，那么好像看到很多出家人、在家人在学佛啊，学的都是佛学，不是学佛。因为他不能断烦恼，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像现在大学啊，这个佛学课程当作哲学在学。佛学院写写论文考据考据历史。就搞这一套。那么这一套啊，跟断烦恼了生死毫不相关，因为没有戒定慧三学，那不是真正的佛法，没有戒定慧这个佛法也就没有了，真的佛法没有了，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很多，成就的人很少。关键就是没有戒定慧了，就是三十系念啊，中弘国师把这个戒定真相摆在第一个，很明显告诉我们，佛法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是基础，是原则，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所以是三世诸佛入道根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一样的。没有例外的。那么这桩事情我们敬老和尚最近这些年特别提倡因为早年他年轻的时候学佛对戒他也不重视。那么这一两天我听他讲大经解科注，他还在讲。他学佛的一年是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方教授给他介绍佛法。他才发心来学佛。学佛之后第一个老师就是过去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是密宗的一位大善之士。教他佛法。刚开始叫他布施。那么每一次去拜见张家大师张家要离开的时候张家大师就送他到门口。每一次送到 他到门口就轻轻给他讲一句话，戒律很重要。当时他也不在意。但是呢，每一次都跟他提这一句，听了很多遍了，印象很深，但是也没有在意。当时他想这个戒律是释迦牟尼佛古印度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是3000年后的现代人。而且是现代的中国人叫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倒回去3000年前去过那个古印度人的生活方式，那不是开倒车的吗？而且中国三代之礼夏商周，每一代的礼都有调整，都不一样，都有修订才适用像宪法一样。过几年修订修订才能够适用当时的社会。那个戒3000年前到今天又到中国这个地区生活形态意识形态都不一样了，那怎么能行呢？当初他学佛他有这么一个观念。所以虽然张家大师呢
给他提戒律很重要啊，他也不在意啊，没有去重视啊，一直到当家大师啊教他三年往生之后啊，啊在北投啊，他人家替他做一个焚化炉啊，他有很多学生啊在那边守那个焚化炉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当时他还没有出家啊，去也去守墓啊，守了三天三夜，搭一个帐篷在那三天三夜。啊，那么仔细想啊，这个张家大师教他三年啊，那么教他什么啊？回想起来啊，第一个教他布施啊，第二个呢就是每一次都给他提醒，戒律很重要。他为什么他常常给我提这句话呢？这个戒律不是古印度人三千年前的生活方式吗？我们现代人而且在中国地区能适用吗？我就想这个问题。但是大师为什么一直跟他提？一定有他的道理。后来他仔细深入啊，思维这桩事情。后来他发现了，在看这个戒律的书，原来啊，这个戒啊跟世间的理不一样啊，世间啊我们中国的理啊是世间法啊，六道里面的。那么世间法呢是有变化的，生灭，生灭法啊，这要调整的啊。那这个戒呢就出世间法啊，实在讲啊，世间法这个理啊，它只是在形式上有调整啊，实在讲啊，精神上啊它也是不变的啊，也是不变的。那么戒是出世间法啊，如果不遵守佛制定的戒，那你就出不了六道啊，不能了生死，不能断烦恼啊，所以他这个跟世间法不一样，不能改变的。你一改变呢，你就出不了六道啊。啊，所以他才想通这一点，啊，后来才去看戒律的书。啊，但是我听敬老和尚听的经，到今年四十几年了。啊，实在讲啊，我们老上啊，他讲啊，他喜欢经教啊，对这个戒啊，他这个兴趣不大。那我跟他这么长时间啊，那我当然也能够理解啊，他对经教啊非常重视啊，对戒律这一方面啊，比较没有那么对像经教啊那么深入啊。啊，一直到最近啊，好像今年年初啊，这个南投正觉寺果清律师啊去香港看他啊，那么果清律师呢，他在家的时候啊，曾经参加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办的经学班两年的啊，两年啊，当时听说有八个学生啊，那时候啊，李老师也请我们敬老和尚啊当那个经学班的老师啊，学生有八位。那时候果清法师还没有出家啊，还在家的身份啊，到台中去学经，学了两年。后来出家了啊，他们也没有再见面啊。今年再去找老和尚啊，他们已经三十几年没见过面了。那么果清法师呢，我出家那一年啊，民国七十三年啊，我出家没几天，他就到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去参学啊。当时啊，我们敬老

和尚请啊，美国洛杉矶啊，这个正觉金色啊，这个主持啊，日常法师啊，住在这个杭州南路佛陀教基金会，请他来教戒律。那么我在基金会剃度啊，我们老上就叫我跟他学，跟日常法师啊学戒。啊，日常法师呢，他是学密宗的，他不是修净土的，啊，所以他都是每一天上课啊，都上一个小时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啊，那么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这本书是明朝时代啊，西藏啊，房教的祖师宗喀巴大师他讲的，啊，修学的次第。我们净老和尚啊，年轻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也曾经跟他提到这本论啊，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去学习。啊，后来他就张家大师往生，他就到台中莲寺啊，跟李老师学讲经啊。那么果净法师，我出家没几天呢，他就去了。啊，他也去听说。啊，这个日常法师在基金会啊教这个戒，他也去参学。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出家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去美国啊，那个时候他跟韩馆长拿绿卡，一年呐、啊、要半年呐、啊、住在美国。啊，他不在。啊，果净法师去，啊，去住了一个月。啊，我记得啊，我出家十几天呐、啊，那个日常法师带果净法师带我一个啊，简宏文居士开车啊，到台中莲社、啊、去看李老师啊，这民国73年的事情啊，今年是102年了啊，那想起来是29年前的事情。那么果净法师呢？哦，基金会他住了一个月，啊，参学一个月，啊，他修得很好，啊，日常法师也请他上台讲课。那我们讲课呢，听众啊，只有内部，啊，果净法师一个，我一个，啊，三个人，啊，一个在家居士，啊，那个阎罗院居士，四个人，啊，我们上课就四个人，啊。那日常法师平常上课也是两个，后来他有收一个徒弟叫卢道啊，就我们两个，果净法师走了两个，啊，剩下一个阎瑞彦居士三个，啊，所以我们每天上课就三个人，听众三个啊。那么之后离开了，我们也就很久没有看到啊，然后上课跟他分开30几年了、啊。我跟他分开20几年，最近老和尚呢对他特别赞叹。那29年前呢，他就修得不错了，啊，他就修得不错，真正是修戒的，啊，修戒的，啊。那么怎么说他修得不错呢？我当时在基金会，我什么事情都要包，都要做啊，啊，从煮饭、买菜、做香灯、做维诺。扫地、扫厕所啊，录音啊，啊，这个钱包啊，老和尚说出家什么都要学啊。那么果净法师他去了，他就会他看到我忙，他就会主动来问啊，什么事情要帮忙？啊，不是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啊。现在很多学戒的人啊，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啊，说戒持得很好。那不是真的，那是假的啊！啊，那么他离开呢？啊，棉被洗干净，折整齐，啊，床铺打扫干净，鞋子摆得整整齐齐，清清净净，一尘不染，交给你。

29年前，那修得不错了。我说这话是真的，修得很好啊。当时我也跟他相处1个月啊，觉得他修得很好啊。那么之后啊，他专攻戒律，因为他去的就是主要跟日常我是参学这个戒律的，看他戒怎么修的。后来他又到泰国去修戒。啊，持戒啊，在中国南宋啊，这个比丘就已经断了。他再去泰国那边学，再把他带回来啊，哎，真不容易啊！所以今年去看我们净老和尚啊，老和尚看到他修这个戒很难得啊。我去年去美国啊，去洛杉矶净宗协会呢，那个陈会长他们也请国清法师去讲课。我去年去就听说了，今年没想到他去香港看我们老和尚老和尚看到了，他这个30几年专攻戒律非常高的成就，对他非常赞叹，所以就请叫这个定弘法师定弘法师还没有出家，这个当教授。当博士他在美国念书当学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10几年前我在达拉斯主持佛七一个广东的老菩萨马益业老居士念佛七第四天上午往生的穿着海青绕完佛到后面沙发坐走了。我第一次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举办佛七往生的17年前，那时候呢，他叫钟茂生居士他那个时候还在念书他去参加佛七拿一个 V8 的录像机那个马益业老居士往生他从头录到尾后来毕业了考上博士又在美国这个大学当教授，后来老上请他到澳洲昆士兰大学当教授。后来呢，他也真放下，不当教授了。后来呢，为了满他父母的愿又到大陆厦门大学当教授，后来就放下了，出家了。出家呢，本来想跟老上剃度，老上现在不收了。叫他去跟畅怀法师剃度，法号叫定弘，那么跟老和尚在家就学讲经啦，学这个传统文化啦，一方面呢，他又是教授那么这个讲课算是他的专业了，所以经也讲得很好了。那老和尚跟他讲你经讲得再好如果你不学戒将来人家讲你对戒律一窍不通。那给人家这么一讲那么你就一文不值了，所以刚好碰到国清法师是一个学这个，劝他到学界，所以现在定弘法师呢，每3个月都要到台湾来，因为他是澳洲的护照，3个月要出境一次。现在呢，都在南投跟国清律师学戒了。老上劝他去学，说最少学5年5年学戒。那么这个一切都是因缘了。以前我也是犯了跟老上同样的毛病我也不太重视戒律，我喜欢听经听老上讲经听了40几年。这个大经大论那个戒就没有去重视那一方面的喜欢经论这些道理方法我也是有这个毛病不重视。那出家呢，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呢，那也勉为其难跟他学，但日常法师他学密的
我说修净土的，现在要跟这个长法师都一直跟他学，就要去学密呢啊。那又跟我们修的法门又不太一样啊。啊，后来韩馆长请我到图书馆去啊，我想那边缺人了、啊，那么基金会那个时候有请人了、啊，说基金会已经有人了、啊，又日常法师又有他的徒弟，啊，我就过来啊，请你帮忙啊。当时只是想帮忙啊，那也觉得说，哎呀，那就继续听老和尚讲经啊，学净土啊。啊，那么跟日常法师学了一年多的戒啊，当然这个在戒方面啊。图书馆那边啊，有馆长在管的，啊，馆长就是戒啊，那边就没有什么，韩馆长他讲的就是戒了啊，所以当初去也是啊，这个师父叫我出家学戒，那这到图书馆好像都又跟这个戒又完全都不相干了啊，所以有一次我就请示师父啦。戒的问题，师父就很生气，就骂我了啊！他说："现在你到哪里学戒？现在来个懂戒啊！如果你要学戒，我送你到美国去跟妙净法师学。现在只有他一个懂啊！"后来被他骂一骂，骂了很久，然后最后说："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戒，你到哪里去学戒？你找莲池大师的自知录来看，那个就是戒。"后来从此以后，我不敢再问戒啊，因为那边的馆长讲的就是戒啊。啊，所以啊，现在我回想起来啊，那么那个时候我想啊，那不要去，那更合乎我啊，我本来就不是很重视这方面呐、啊，我只是想来听老和尚讲经嘛，啊，看会不会大彻大悟啊，我喜欢是这个啊。啊，所以老和尚以前呢、啊，我现在在给他看，他以前有揭露那个叫我们要学了，啊，老和尚他又不讲，啊，叫我们你自己看自己学啊，我们实在讲也没那么乖了，师傅你在讲缘觉经，我们学戒，我听缘觉经啊，快看有没有快一点开悟啊，听大经大论啊，那师傅讲什么经我们就听什么经呢、啊，啊，我们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嘛。啊，不能师傅你来讲戒啊，那我们只好要听啊，你不讲，你要讲经，我们当然就听经喽。啊，我的理由也是很正当的嘛，那么问了那一次的戒了，就不敢再问了，不敢再问。啊，所以老和尚以前揭露那个沙弥利益要略真主，他也常常有提起啊。那么他讲啊，讲了一半没讲完。那么我现在呢，再把它翻来看啊，来听啊，师父在讲戒就跟讲经一样，还是在讲经啊？那不是讲戒，他还是讲经。啊，但是最近这些年都不一样了，10年前呐、啊。啊，他看到，哎，这些同修怎么修了这么久，大家还是烦恼一大堆啊，经又听了这么久了，不但呢、啊、听很多了，还会讲给别人听了，但是呢，自己烦恼一丝一毫也没有减轻啊，有的还反而增长啊，他发现不对了。啊，所以10年前呢、啊。十几年前呢、啊，应该推到十几，大概11、12年前，好像这个2001年呐、啊，那个时候，今年2013年，12年前，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推这个儒家的《弟子规》啦，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感应篇是很早就提倡，那么提倡感应篇呢，是因为印光大师啊在世的时候提倡的。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啊，
三本书印最多，《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印最多。啊，那么提倡啊，就得提一提。但是提一提呢，如果没有师傅带头来学啊，那这个徒弟，因为我们从小没有那个基础啊，所以现在学呢，啊，也是有它的困难。啊，那如果没有人带头啊，也就很难自己很认真啊去学这个东西。啊，有会看一看啊，但是没有很认真去学。啊，总是啊，听到这个经论啊，哎呀，听这个经好啊，啊，一听啊就法喜充满了。啊，但是法喜充满是法喜充满，做不到啊。做不到，听的是很欢喜啊！我们喜欢听这个经啊。啊，所以老和尚就开始提倡啊，儒家《弟子规》、道家《太上感应篇》啊，还有《十三业道经》。那出家人呢、啊，加个沙弥利益、要列真注，这四个根啊，出家人的四个根。再加人三个根啊，那这三个根呢，我们都做不到了啊。《弟子规》我们也做不到，《感应篇》也做不到，《十三业》当然就做不到了。那戒就不用谈了啊，这三个根是戒的基础，三规五戒的基础。三个根没有，那谈什么戒呢？那古人为什么他有戒呢？因为他从小就是。学这个东西，现在人没有嘛？啊，现在学的都是知识、科学技术，学这种东西。啊，对这个人文道德、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完全没有，一张白纸。啊，现在呢，养成一身习气了，你说要改，有那么容易吗？没那么容易。啊，但是呢，不容易也要勉为其难啦。啊，修多少算多少啦，啊，现在只能这样，啊，尽量修，啊，佛到老学到老，啊，现在呢只能这样，啊，所以现在晚年啊，你看净老和尚现在呢，哇，现在这一两天呢，哇，特别提到戒了，啊，特别重视了，啊，这个戒。啊，那么我们学沙弥利益啊，这个莲池大师啊，这个祖师大德都很重视戒。那么佛在戒经上给我们讲，佛弟子啊，刚出家要五年学戒，不得听教参禅，不可以听经，不可以参禅。那么古时候呢，在中国啊，佛教啊，参禅是代表啊，代表所有一切法门啊，不得听教参禅，听经参禅，你要先从戒学啊下功夫，五年之后啊，方乃听教习禅。啊，那么这个戒。为什么佛这么规定啊？那以前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讲这个，他讲那个戒的意思啊，啊，跟现在不一样。以前啊，我听了几十年了，他说五年学戒呢，不是叫你去学那个戒律啊，是听老师的教戒啊，不是叫你去五年去学戒。那他以前都是这么讲的，但现在他讲的不一样了。那以前我都是听他这么讲，不是学那个戒律，那我更可以不用看了，我只要听师父的就好了。那现在师父又说不对了啊，这个要学戒了啊，啊，所以现在叫定风法师啊，赶快去学戒呀、啊！啊，如果那个时候啊，我不过去华藏图书馆啊。
可能有两条路啊，现在英联可能不一样啊。

第一条就是跟日常法师学戒嘛，反正你就跟他去学房教密宗啊，现在可能也是什么仁波切啦，什么这个什么上师这一类的啊，这一条啊，日常法师一直要去跟他到西藏去学密啊。另外一条就是跟果清法师啊，跟果清法师呢，现在恐怕我也是啊助教级的啦。戒律的助教级，后来去图书馆啦、也有学到了，跟韩馆长学什么？学做当家管事，管来管去都是得罪人的啊，学到这个啊，学到得罪人的啊。那么这个道场啊，管事也是需要啊，但是也没办法，因缘就是这样嘛，也是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因为以前住韩馆长的道场啊，老和尚都要听他的，我们也不能不去随顺那个环境，不然你就要离开啊，你离开啊，你不要住啊，你要住下来，你毕竟要迁就那个环境啊。所以日常法师啊，以前给我们讲啊，这个出家人啊，要迁就环境，不能叫环境迁就你啊。那我就记住这句话啊，所以到图书馆去迁就韩馆长，老和尚也是迁就他啊，所以受戒学戒这个事情啊，也是要有因缘的啊，要有因缘啊，有时候啊，我们没有那个因缘也没办法啊。那么遇到呢，你对戒律不通的呢？那么当时啊，我想师父他老人家也是很慈悲了啊，因为呢有一些标榜学戒律的法师啊，他对戒律不是真正通达，所以他就不介绍我们去亲近去学习啊。那么在我们台湾这个有标榜学戒律的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他没有推荐我们去学啊，所以我问到戒律呢，他只有给我讲啊，美国一个妙见法师他才懂，那其他人我就不用问了啊。现在呢，他认证的果清律师啊，他懂戒律啊。那么我们看一看啊，老和尚观察的也没错啊，虽然啊他年轻的时候啊不是很重视戒律，但是他对戒律的认识啊也是很深入很正确的啊。的确啊，他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啊，毕竟他在经教上啊下了很深的功夫啊。那么经教通了，当然他也通戒嘛，所以一精通一切精通，这个也是一定的啊。如果他不通啊，他怎么会劝定光法师去学戒呢？他一定是通的啊，只是说他没有在这方面去特别弘扬那么果清律师是等于是专门弘扬戒律这一方面。那么实在讲啊，戒它是所有法门共同科目啊，不是说修你来修律宗才要学持戒，那修其他的宗就不要持戒，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是共同科目所以讲到这个戒呢就是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怎么学戒要从三个根学起如果没有这三个根呢，现在我看到很多标榜学戒律的道场那学的都怪怪的，学的怪怪的所以学戒也现在很多同学要学戒，我都建议他去看弘一大师的书。
弘一大师。

啊，弘一大师是中国佛教啊，近代佛教界大家公认的立宗祖师，啊，对戒啊深入的研究学习。啊，那现在呢，果清律师啊，可以去亲近，啊，但是他的戒呢，比较层次比较高啦，沙弥比丘戒、菩萨戒。那么我们没有这个三个根的基础，你去学那个戒也学不来，啊，不要说学戒了，你三皈依都做不到，啊，所以净业三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福，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那过去净老和尚呢，这是净业三福，他也讲过这个专题演讲。但是我们当初听了他老人家讲的是一个概念啊，就是要这么修啊，因为观心佛是这么讲。那具体啊，怎么来做到第一福？以前他没有讲得很具体。那最近呢，这个12年呢，就很具体了。啊，怎么孝养父母？怎么奉事师长？要怎么做？这是儒家的《弟子规》啊，《弟子规》就是具体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做法，那你才有个下手处啊！啊，不然你怎么孝养父母、怎么奉事师长，要怎么做，不知道。哎，《弟子规》就有一个标准了。那么慈心不杀呢，落实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这讲因果教育。修十三业就是佛家的《佛说十三业道经》啊，那这个三个根实际上就是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啊，人天福啊，做人升天呢、啊、基本的条件就是这三福。那么有了三福，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啊！第二福第一句就是受持三皈啊！你看三皈依，大家都知道啊，入佛门要先受三皈依。但现在三皈依呢，是不是我们举行个皈依式，皈依证发给你，就是三宝弟子了？如果叫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标准来看呐、啊，大概现在没有一个够这个标准。啊，因为你要有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啊，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这三个根的基础，才能受三皈依，啊，才是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啊，受一个三皈依，三宝弟子，啊，如果说，哎，我们是三宝弟子，但是我还无恶不作啊。那这个佛不承认了啊！那我们自己说是三宝弟子，佛不承认啊。那么标准的三宝弟子，你要有三个根的基础啊，你再来受三皈，那佛承认你是三宝弟子啊。所以三福很清楚啊。那么有了三皈依，才能受戒，居足众戒，不犯威仪。那么这个戒呢，从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啊，从这个三皈依这个基础，啊，才能成就这个戒，啊，那么有了第二福呢，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诫行者。你看，读大乘经是在第三福了。那现在呢，我们第一福没有，第二福没有，我们直接就到第三福读诵大乘，我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怎么修也修不成啊，就好像盖3层楼了，第一层、第二层还没盖啊。一下子就要盖第三层，那怎么变成空中楼阁啊？怎么盖也盖不起来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基础的修学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啊，也要从这里下手啊，念佛功夫啊才会得力啊。过去啊，我有一个。

一个自己一个错误的观念呐、啊。啊，那么总是呢，想到啊，念佛是敬业正因，有没有看很多祖师大德的注解都是这么说的？念佛是正因，啊，你断恶修善啊，叫做助因助修的，帮助我们念佛的啊。我觉得，哎，这个讲得很有道理。念佛是正因嘛，佛是劝我们念佛嘛，断恶修善啊。是助因嘛，帮助的。啊，那么又有祖师大德讲啊，啊，正助双修，啊，那么正助双修有两个说法啊，念佛是正修，断恶修善是助修，啊，那正助双修。啊，断恶修善帮助你念佛功夫得力啊，那个助修啊，也是助因的意思。那么又祖师讲啊，啊，念佛是正因啊，那么助因还是念佛啊。那我听到这一句啊，那就念佛就好了啊，那不是更省事吗？啊，那听老和尚讲。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什么戒都有了，哦，还搞那些干什么啊？啊，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啊，如果你念佛真正放下万年了，念佛相应了，那的确是什么都有。啊，这偶遇大师在念佛开示讲的。啊，这个三千微余八万细行啊，都在里面了。三藏十二部的教理也在里面，1700则公案也在里面，所有佛法无所不包。啊，但是呢，偶遇祖师啊，他那个有标准的啊，那真念佛人才行啊。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标准啊，那不行啊，还是要学。啊，不学呢，你念佛功夫就不得力。后来再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讲的，那么佛讲这个净业三福啊，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呐、啊、讲这个十六观法之前呐、啊，他先讲这个净业三福。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还是在第十六观？啊，观想、观相、持名，啊，十六观法。那么佛为什么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十六观法之前，先讲要修净业三福呢？这净业三福讲完了、啊，佛又讲了一句话了，这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最近呢、啊、这些年呢、啊，我一直看，哎，过去我就想这个是注音呐、啊，哎，现在看经文不是写注音呐、啊，佛明明讲的是净业正因呐、啊。那过去我的想法错了啊，总是啊把它想成是助因，但是经文明明写的是正因呐、啊，啊，所以最近我们老和尚又提倡这三个根，那么我才啊慢慢的觉悟过来啊，原来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那么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就很重要啊。我们希望这一生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呢，就不能疏忽了，不能疏忽啊，疏忽啊，可能我们这一生又空过啊。啊，所以这个净业三福啊，我们要啊重视。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能够做到第一福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下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二福呢，信念念佛往求生净土是中辈往生，能做到第三福，信念念佛往生净土是上辈往生，啊，跟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啊，跟这三福一对照啊，也很吻合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疏忽啊，我们现在不能做到很高的戒啊，但是我们老和尚啊，希望我们能做到。

指挥感应篇啊，三规五戒啊，他要求到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标准啊，那么念佛待业往生就有把握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待戒为三世诸佛入道根本，悟同而起啊。又若住境参方，更以亲近善友，远诸庸劣，亲善则道业易成，近恶戒行易失，此二语啊，终身学道之要，慎之继之。那么这一段话也非常重要啊，你要亲近善人啊，跟好的榜样学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劝定弘法师去亲近果清律师啊。那么我现在啊，也是俗务缠身呐，没有那个因缘啊，但是有好心出家的人呐、啊，他们愿意学戒呢，我都愿意扶持他们啊，因为亲近这个好的善知识啊，对我们有帮助啊。如果你亲近那个都不修戒的那些清忏法师啊，本来你很好啊，也会跟他们带坏了啊。所以近朱则赤，近墨则黑，要亲近有修行的人啊，有戒行的人啊，这个对我们道业啊、敬业才有帮助啊。所以此二语啊，终身学道之要，慎之继之，要记住啊，不能忘记。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序，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啊，示现在五浊二世来教化众生。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像我们今年啊，这个全球啊，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大家都会讲啊，这个年头不好，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啊，有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劫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啊，有后面四种污染啊，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二世，第一个是劫浊啊，就这个时期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身见，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啊，这个身是我。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啊，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啊，修因上的成见。非因即因呐，啊，那个修那个因呐，啊，那不能得到啊，他要的果报，啊，那个因呐，啊，错误了，啊，戒起戒，啊，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有外道啊修，看到啊一只牛升天了，啊，啊，那他看看了，啊，哎，牛怎么会升天呢？啊，这些外道啊，他们也有定功啊。啊，看到哎，牛升天了，那牛他是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啊，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 那个牛它前身啊，它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它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它舍了牛身，它升到天道去，是这个原因啊。他把那个因啊误会了。这是见起见，那么见起见是果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呐、啊、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啊邪见见浊见解上的染浊，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呐、啊。都是这个见浊啊，这个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啊。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四众生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这是生理的污染。现在人的生命啊很短促。过去有人讲啊，现在医学发达了啊，好像人的寿命啊比过去这个延长了。那实在讲啊，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是平均寿命啊，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那你看到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啊，但是很短的也很多啊，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了。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啊，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啊，这个胎啊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那你一个星期你堕掉，就是等一个人啊他七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个20年前说这个地球啊每一年啊堕胎5000万人。那现在就可能不止啊。 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啦？所以现代人寿命啊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这讲命浊啊，这个叫五浊啊，见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啊，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二，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啊，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发言巧语，意业啊，心存贪嗔痴啊，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啊，非常非常严重，造十二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幻，一切诸佛都赞叹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神是神奇莫测，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不是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那就完全解错了佛样样通达今天社会上种种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调是调理，伏是降伏，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吃苦乐法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这是人之常情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传授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知道之后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勤修乐因离苦得乐这就讲因果了。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果放在前面引起人。

哪些注意啊？先讲一个果啊。啊，苦乐法都是果嘛。啊，你很痛苦，那是果报啊。那为什么痛苦？啊，那很快乐啊，是果报啊。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啊，所以佛教我们啊，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示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些苦难众生，活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越是苦难的地方，活菩萨的悲心越重，越要去教导。只要众生肯接受，活菩萨一定来；不肯接受，活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能信、能解、能学，活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这是感应。各遣侍者问讯世尊。十方诸佛派遣侍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这是礼节啊，也是做一个榜样，教人啊，礼不可讳啊。人而无礼，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共高我慢，没有礼节，将来啊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在伦理讲啊，不知礼无以立啊。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啊，不知道礼，不懂礼节啊，在这个社会啊就很难啊有立足之地啊。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理教敬，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世时如来含笑，晃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罪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际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幻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百千万亿细说不尽，说不尽的，列举十条
啊，就大列啊举出十条，虽是列举啊，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啊，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讲经则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佛菩萨会大慈大悲？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啊，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好像这个身体，手脚眼睛，它是一体的。那佛菩萨知道了，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从这个一体当中，他去分别执着，所以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我们跟佛没有两样。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以佛的大光明云感应道教，大慈悲光明云，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性圆满的德能，本具的般若智慧，

为正德法生子，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了。地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普度九法界众生。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慧归自性，全是世事变聪，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智慧由定而发，禅定由从戒而来，戒定慧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真正的修禅定。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即提起佛号，将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这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你能转了，就是守法，就是守戒。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那这个戒就是心地戒了。这个大圣的戒是主要戒心地。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就不受外境影响。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圆满的记住。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愚痴人看不出来，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看脸的表情，看动作。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

啊，就知道啊，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云啊，般若与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啊，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啊。如果没有差别呢，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啊。前面的大智慧啊，解释做戒定慧的慧啊，那慧啊，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于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啊，事实真相。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啊，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文字般若。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事圆满智慧的生活，与光明云相应。我们懂得观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观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意而安。文字般若啊，文字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文字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分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叫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五大类，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那称为舍受。舍受虽然很好，但时间很短，只是暂时啊，身舍苦乐，心舍忧喜而已。舍受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受。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不是苦乐之乐，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
啊，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啊，佛家讲十法界，每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就会突破一切界限。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讲过啊，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啊，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啊，是道教的啊，道家的修道的道士啊，他有神通。那其实啊是有定功了啊，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他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啊叫他要搬家了啊，给他说啊，过几天啊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啊。啊，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啊，那果然啊过了几天之后啊，山洪爆发啊，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啊被淹没啊，被淹了啊。所以有一些事情啊，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啊，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啊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啊，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啊，三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啊，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距离完全符合啊，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道士有小定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啊，他这个时间呢、啊，实际上也包括空间了、啊，啊，就时空。啊，他在深山呐、啊，啊，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啊，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定。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啊，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有修禅定的人啊，他自然啊发神通了。大吉祥光明云啊，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啊。现在我们呢、啊，这个见到人了 啊，就是讲啊，祝你六十吉祥啊，啊，祝你平安吉祥啊，啊，所以这个是祝福词。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义是应该啊，我们应该得到的啊，都能圆满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
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啊，那不义，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啊，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见了性，啊，明心见性了，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是称性的福报。啊，像泉水啊，往外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未见性之前啊，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呢，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啊，这个修来的啊，是用得尽的。啊，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啊被土石淹埋，没有开采。啊，我们身无分文，那怎么过日子啊？啊，到外面去啊，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啊，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啊，就像这个金矿啊，没有开采一样，有了它有，那没有开采啊。啊，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啊！啊，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啊，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啊！何以会有更多啊？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啊，你不断的种福啊，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啊！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皮肉，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明云啊，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啊，都是自性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啊，帮助我们修道的啊，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啊，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啊，像那个水桶啊，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啊，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变聪，不是般若智慧。成了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啊！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啊，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啊，不要去求他啊，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啊，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

来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啊，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啊，这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啊，谚语也说啊，福至心灵啊。一个人福报现前啊，哎，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啊，修福是助缘，啊，帮助我们开慧，啊，就是修这个福报啊，修福德，啊，他这个缘啊，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所以要福慧双修，啊，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啊，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啊，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福报啊，福德可以大众共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啊，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功德就无法共享啊，无法分享。啊，为什么呢？啊，功德要自己修啊，啊，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福德可以分享。啊，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啊，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啊，比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得啊，因戒得定啊，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啊。但是有福德了啊。为何持戒不能得定啊？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啊。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道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啊。持戒啊，它就变成功德啊。持戒若得定，持戒是功德啊。持戒若不能得定，持戒就是福德。修定若能开智慧啊，那定就变成功德啊。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啊，所以修行人啊，很容易起增上慢啊，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止三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啊，修正过来。啊，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啊，在净中讲就是功夫成片，啊，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啊，观照功夫深了，这个妄想

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能把它控制得住了，这个是造住，那么造住啊，就是禅定现前了，那在经中讲啊，事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经中是理一心不乱，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经说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是刹那寂，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就脱离十法界，而入一真法界，破了无明了。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福德注重在事相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皈依是回归自性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一皈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有一部分还在迷惑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那只手赶紧帮忙帮忙他处理那只手是活菩萨这只手是众生其实二者是一体佛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不会分彼此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诽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脓包一样跟大家不和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堕地狱变恶鬼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回头是岸，
归是回头，依是依靠。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华严经用大方光。

是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啊，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与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与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那么这个是才是真正皈依正，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那么归身，身是清净的意思，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佛法称四个出家人在一起共修，就是一个身众，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身团身众。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身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身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一个清净身团必定是六合敬，它是和谐的，这个才是皈依身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那下面大赞叹光明云，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序，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啊，示现在五浊二世来教化众生。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时间呢、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像我们今年啊，这个全球啊，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大家都会讲啊，这个年头不好，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啊，有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劫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啊，有后面四种污染啊，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二世，第一个是劫浊啊，就这个时期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身见，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啊，这个身是我。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啊，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啊，修因上的成见。非因即因呐、那个修那个因呐、那不能得到啊，他要的果报啊，那个因呐、错误了啊，戒取见啊，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有外道啊，修看到啊，一只牛升天了 那他看看了、牛怎么会升天呢？这些外道啊，他们也有定功啊，看到牛升天了，那牛他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 那个牛它前身啊，它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它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它。

舍了牛身，他升到天道去，是这个原因啊。他把那个因啊误会了，这是见起见。那么见起见是果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呐，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啊，邪见、见解上的染着。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呢、啊，都是这个见着啊，这个。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啊！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是众生浊。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啊，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这是生理的污染。啊，现在人的生命啊，很短促。啊，过去有人讲啊，现在医学发达了啊，好像人的寿命啊，比过去这个延长了。啊，那时在讲啊，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啊，是平均寿命，啊，这个我们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啊，那你看到啊，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啊，但是很短的也很多啊，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了。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啊，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啊，这个胎啊，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那你一个星期你堕掉，就是等于一个人啊，他7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个20年前呐、啊，说这个地球啊，每一年呐、啊、堕胎5000万人，那现在就可能不止啊。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
啊，所以现代人寿命啊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啊，这讲命浊啊，这个叫五浊啊，见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啊，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二，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啊，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发言巧语，意业啊心存贪嗔痴啊，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啊，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啊，非常非常严重，造十二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了。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幻，一切诸佛都赞叹啊，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神是神奇莫测，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不是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了。那就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通达啊！今天社会上啊，种种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啊，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性格啊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调是调理，服是降服。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知苦乐法。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这是人之常情啊！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传送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知道之后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勤修乐因离苦得乐这就讲因果了。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果放在前面引起人去注意先讲一个果苦乐法都是果嘛你很痛苦，那是果报为什么痛苦很快乐是果报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所以佛教我们知道

是苦乐的因果。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视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些苦难众生，活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越是苦难的地方，活菩萨的悲心越重，越要去教导。只要众生肯接受，活菩萨一定来；不肯接受，活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能信、能解、能学，活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这是感应。各遣侍者问讯世尊。十方诸佛派遣侍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这是礼节啊。也是做一个榜样，教人啊，礼不可讳啊。人而无礼，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共高我慢，没有礼节，将来啊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在伦理讲啊，不知礼无以立啊。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啊，不知道礼，不懂礼节啊，在这个社会啊就很难啊有立足之地啊。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理教敬，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世时如来含笑，晃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最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即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幻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百千万亿细说不尽了，说不尽的，列举十条，就大列举出十条，虽是列举啊，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
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讲经则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为什么活菩萨会大慈大悲？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好像这个身体手脚眼睛它是一体的。那佛菩萨知道了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从这个一体当中它去分别执着。所以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我们跟佛没有两样。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以佛的大光明云感应道教大慈悲光明云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性圆满的德能，本具的般若智慧，为证得法身执，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

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了。地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普度九法界众生。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啊，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慧归自性啊，全是世事变聪啊，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智慧由定而发，禅定啊，由从戒而来。戒定慧啊，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真正的修禅定。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即提起佛号将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这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你能转了就是守法，就是守戒。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那这个戒就是心地戒了。这个大圣的戒是主要戒心地。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就不受外境影响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圆满的记住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愚痴人看不出来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看脸的表情，看动作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就知道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云般若与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前面的大智慧
解释作戒定慧。

会的会。啊，那会啊，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以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啊，事实真相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啊，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文字般若。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事圆满智慧的生活，以光明云相应。我们懂得观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观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意而安。文字般若，文字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文字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分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这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五大类，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那称为舍受。舍受虽然很好，但时间很短，只是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而已。舍受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受。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不是苦乐之乐，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佛家讲十法界，
每一个法界又有很多法

戒，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就会突破一切界限。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讲过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是道教的道家的修道的道士他有神通。那其实是有定功的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他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叫他要搬家了。给他说过几天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那果然过了几天之后山洪爆发。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被淹没。被淹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三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距离完全符合。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道士有小定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他这个时间实际上也包括空间就时空。他在深山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定。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有修禅定的人他自然发神通了。大吉祥光明云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现在我们这个见到人就是讲祝你六十吉祥祝你平安吉祥所以这个是祝福词。古德说这是毅力之词。意是应该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圆满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感应篇讲非义之财那不义，不义之财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

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见了性啊，明心见性了、啊，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是称性的福报啊，像潜水啊。

修得的啦，啊，这个修来的、啊、是用得尽的，啊，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啊被土石淹埋，没有开采，啊，我们身无分文，那、啊、怎么过日子啊？啊，到外面去啊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啊，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啊，就像这个金矿啊，没有开采一样，有了它有，但没有开采啊，啊，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啊。啊，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啊，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啊，何以会有更多？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啊，你不断的种福啊，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啊。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皮肉，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明云、啊、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啊、都是自性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啊、帮助我们修道的、啊、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啊、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啊、像那个水桶啊， 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它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遍充，不是般若智慧。成了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啊、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啊、不要去求他、啊、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啊、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啊、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你在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啊、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啊、就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啊、谚语也说、啊、福至心灵、啊、一个人福报现前、啊、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修福是助缘，帮助我们开慧，就是修这个福报，修福德，他这个缘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所以要福慧双修，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

福德就是福报啊，福德可以大众共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啊，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功德就无法共享啊，无法分享啊。为什么呢？啊，功德要自己修啊，啊，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福德可以分享啊，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啊，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啊，比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德啊，因戒得定啊，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啊，但是有福德了啊。为何持戒不能得定啊？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啊。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道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啊。持戒啊，它就变成功德啊。持戒若得定，持戒是功德啊。持戒若不能得定，持戒就是福德。修定若能开智慧啊，那定就变成功德啊。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啊，所以修行人啊，很容易起增上慢啊，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止三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啊，修正过来。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啊，在净宗讲就是功夫成片啊，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啊，观照功夫深了，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啊，能把它控制得住了啊，这个是照住啊。那么照住啊，就是禅定现前了啊。那在净宗讲啊，事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啊，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净宗是理一心不乱啊，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啊，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华严经说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啊，楞严经说，当处出生。

随处念尽了，就是刹那即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啊，就脱离十法界，而入一真法界，破了无明了。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啊，福德啊注重在事相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啊，皈依是回归自性啊，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依皈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啊，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啊，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啊，有一部分还在迷惑。啊，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啊，那只手赶紧帮忙，啊，帮忙他处理。啊，那只手是活菩萨，啊，这只手是众生。啊，其实啊，二者是一体啊，佛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啊，不会分彼此。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诽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啊，长脓包一样，啊，跟大家不合啊，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啊，堕地狱变恶鬼，啊，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回头是岸，归是回头，依是依靠，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来表法。这段十句光明云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

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以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啊，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啊，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啊。那么这个是才是啊真正啊皈依正啊，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啊，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啊。那么皈依身啊，身是清净的意思啊，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啊，佛法称啊四个出家人啊在一起共修啊，就是一个身众。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啊，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僧众。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啊，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一个清净僧团必定是六合敬啊，它是和谐的啊，这个才是啊皈依僧啊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啊，那下面呢、啊，大赞叹光明云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务本177。君子无德即下怨，无仁即下争，无义即下义，无礼即下乱，事经不利，谓之无道。无道而不亡者，谓之有也。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事经不利，这个事经啊，是指德啊，道德的德，仁，仁爱的仁，义啊，义理的义，礼，礼节的礼。啊，这四种准则不能树立。经是常道，

0: 也是真理就是经的意思之常行的义理准则了那么这四种常行的义理准则如果不能够树立这个就叫事经不立的。那么这一条讲一个国家君主就是现在讲的领导人了。如果缺乏德行百姓就会怨恨了。所以做一个君主领导人首先必须有德行了。那么君主领导人如果缺乏仁爱百姓就会纷争。君主领导人缺乏德行百姓就会怨恨。那缺乏仁爱百姓就会纷争了。君主没有正义百姓就会叛乱了。上面的领导人如果没有正义做事都不合义理百姓也就会叛变了作乱了。国家没有理智没有治理作业百姓就会混乱无序就是没有标准没有秩序因为国家没有治理作业我们中国民国成立以来就没有治理作业到现在也没有所以是一个乱世那么这四项准则不确立就是无道无道而不灭亡这是从未有过的这个就会亡国了因为无道就会亡国了所以事经不立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亡国了中华民国建国以来就是没有治理作业所以到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古圣先王给我们讲的这些都是真理老祖宗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道理如果我们后代子孙不接受不遵守就注定要失败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明了要学习要落实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78。凡人未见圣，若弗克见，既见圣，亦弗克由圣，尔其戒哉？而伪风下民为草。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克是能的意思，由是用，依从的意思，戒啊是警惕。这条讲啊，成王令周公之子君臣啊，周公的儿子啊，叫君臣，继其父之后，在洛邑监治殷完民啊，那么叫周公的儿子啊，继承他父亲啊，在洛邑啊来监管治理。这个殷朝后代啊，这些顽固的民众，叫他去之前啊，对君臣说：普通人未见圣人之道时，觉得好像不能见到。那么，及至见到圣人之道，却又不能依从。啊，那普通人都是有这样的情况，没有见到圣人啊。好像啊不能见到，但是呢一旦见到圣人呢、啊、又不肯依从圣人之道啊来做。你要以此为戒啊，就是这个提醒这个君臣说，你要以这个为戒啊，要以圣人之道啊，因为呢你是风啊，民众是草啊，那么草随风动啊，你这个风啊，你吹哪一边，那草就跟着倒向哪一边。所以需要慎重的按圣人之道行事。就是要很谨慎，慎重按照圣人之道啊来做事情。不能啊违背圣人之道。因为呢草随风动，你做的不对了，人民啊跟着你不对。做对了，大家也都跟对了。所以这个为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面的领导啊就好比是风了。下面的人民啊好比是草。草随风动，带头的带对了，下面也会跟对。带错了，下面跟着就错了。所以要慎重按照圣人之道行事。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大家，要以圣贤经典来行事。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79。兵者所以讨报也，非所以为报也，乐者所以自和也，非所以为淫也，商者所以尽哀也，非所以为畏也。故事亲有道矣，而爱为物；朝廷有荣矣，而敬为上；楚商有礼矣，而哀为主；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立而道行，本商而道会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自和啊，就是使人啊获得和谐心境。有荣，指君臣仪容威盛。这一条讲啊，军队是用来讨伐并且平息暴乱的，不是用来制造暴乱的。音乐呢，是用来培养和谐心境的，不是用来使人产生邪思、放纵无度的。胡商是用来充分表达哀悼之情的，不是用来装模作样的。所以侍奉父母有孝道，而以真心敬爱为要务，在朝议政有礼仪，而以敬而无私为上；居丧有礼节，而发自内心的哀悼啊，是最主要的。用兵有策略，而以正义为根本。根本确立以后，道才能顺畅施行。根本受到破坏，道就会被毁弃。啊，那么这一条啊也是讲这个为政的一个根本。啊，那么从这个国家的军队啊，它的用途啊是平息暴乱了。啊，那不是啊为非作歹。

0: 来制造暴乱。古代这个圣人啊，治理作业啊，跟现在这个流行音乐啊，那个不一样了。那么现在的流行音乐啊，很多都是让人产生邪思的啊，不是啊，让人啊心境啊达到和谐的啊，所以那个乐就不是好的音乐。那么古代啊，古圣先王啊，治理作业，这个乐啊，都是要使人平和。就像我们祭祖啊，那个音乐啊，都是使人平和的一个乐啊，所以不是让人家产生邪思啊，放纵无度、放纵的啊。啊，这个是乐啊，它的功用啊，就是让人啊能和谐。那么胡商啊，就是讲到丧事了啊，那是充分表达哀悼之情。啊，那么也不是啊，装一个门面啊，像现在很多丧事啊，啊做好看的啊，给大家看的啊，这个就失去它的意义了。所以侍奉父母啊，有孝道啊，那么这个孝是真心呐、啊，敬爱父母为要务了，真心的爱父母。那么在朝议政啊，有礼仪啊，而以敬无私为上啊，就是对上啊要有恭敬心，居上啊也有礼节，而是发自内心的哀悼，这个是最主要的。用兵有策略啊，就是军事上有策略，而以正义啊为根本啊，所以根本确立以后啊，道才能顺畅施行了。根本受到破坏啊，道就会被废弃掉啊，这个就是为政啊务本啊，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80。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起先者有五，民不得与焉。一曰自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吾者一德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善。吾者一物披谬，民不得其实。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治人道始矣。人道为此五事也。这条出自于《建区礼记》啊，这个南面呢、是古代君主之位，坐北朝南啊，所以称为南面。存爱呢啊，是明察有仁爱之心的人啊，这个对有仁爱之心的人啊去明察。一德啊，是指通通做到啊，一就是全部的意思。二啊，这个善呢、就是丰裕了。三披谬啊，是错误。四不得其实啊，就是不能够寿终正寝。五这个地方的死啊，指人的正常死亡啊，就是自然衰老，尽其天寿，无疾而终。那么这一条

0: 讲啊，圣明的人啊，难免称王治理全国，必将先做好五件事情，而一般民事还不在其内啊，就是必须先做好五件事情。那么这个五项啊，就是这五件事啊，是一是依礼法颁证亲属之间的关系，确定长幼尊卑的名分。第一个啊，要有礼啦。那么礼有分尊卑、长幼啊，亲疏远近。那么先把这个亲属之间的关系啊，这些名分啊，这个定位啊，明确啊，这个确定。那么大家呢啊，依照啊这个尊卑、长幼的名分来行这个礼啊，这样才不乱。二呢是封赏有功之臣啊，这个有功劳的啊，这个臣子啊，那么必须封赏。三呢是举荐和选拔贤德之人啊，就是举贤的啊，要举荐贤人出来啊，为国家办事。四呢是任用有才能的人，那么举贤之后要任用。实际上啊，任用他啊，来为国家呢，为人民呢、啊、来服务啊，那么这个人民就有福了。五是明察和奖励民间有善心善行的人，要很明确的去视察了，以及啊奖励啊啊这个民间呢、啊、有善心善行这样的善人。这个善人啊是国之宝啊，啊这个对国家社会啊啊都有很大的奉献啊跟帮助啊，那么要去奖励。这五件事如果能通通做到，全国的百姓将没有匮乏啊，这个物质精神上啊不会缺乏，无不丰裕啊，就是都会过着丰裕的生活。如果这五项有一项拐错失道，那么民众就不能安享天年。所以圣明的天子治理国家一定从人伦之道，指上面啊说的这五件事做起。这个五件事是根本啊，这个有一件啊做不好，那人民啊就不能安享天年。好，所以这五件事要通通啊都把它做到啊，那么人民呢、啊、才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啊，国家呢才安定。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1，凡为字之大体，莫善于易末而物本，莫不善于离本而事末。夫为国者，以护民为本，以政学为基，民户乃可交，学政乃得益，民贫则备善，学淫则诈位，入学则不乱，得益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则，以为太平基也。这条出自于见44浅乎论。大体啊，是大要纲领的意思。事是修治。淫啊，就是奢华浮华的意思。这条讲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没有比抑制末业而致力于根本更好的了。啊，就是要重视根本了。啊，抑制啊，之末的事情，没有比舍弃根本而修治末业更糟的了。啊，那我们一般讲舍本逐末了，把根本呢舍弃了，啊，那么去修治那些枝枝叶叶的，这是更糟糕了。那么治理国家的君主，以使百姓互益为根本，这个是。一个国家啦，办政治，这个领导人啦，就是使百姓啊生活呢能够过得富裕为根本，以施行正确的教育为基础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所谓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那么教育啊，以德为本啊，以义为之末啊，财啊是之末啊，德是根本。啊，那么德才两方面啊，都必须要教。这样啊，人民百姓富足，才可以进行教化。教育的理念啊和内容正确，才能够懂得道义。啊，这个教义啊，不能教错了。啊，像现在呢啊，没有教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那么这个没有啊。那现在办的教育啊，没有根本了。啊，都是只有教技艺啊，技术啊，那个教育啊，内容啊，理念啊，现在的教育都不正确。那必定啊，回归古圣先王啊，经典教育，那么这样的内容啊，才能懂得道义。人民百姓贫穷啊，就会背弃善行，没得吃啊，那他可能就造反了，啊，他活不下去了。啊，所以必须啊，让他生活啊过得去。啊，教学内容浮华，就会滋长巧诈虚伪。啊，这个是教育啊的内容。那么现在呢，全世界的教学啊，内容都是浮华。啊，所以教出来的人啊，都是增长啊巧诈虚伪。啊，这教的不对了。啊，应该要回归到德育教育。接受了教育就不会是被混淆了。啊，接受了这个圣贤经典的教育啊。啊，就不会是非啊分不清楚。啊，现在呢是没有是非了，混淆了。啊，因为啊没有圣贤啊经典的教育。所以人啊不懂得是非善恶了。懂得了道义啊，就会尽忠尽孝。这个人啊知道啊应该啊要怎么做啊才符合道义啊，那才会啊尽忠尽孝啊，所以这个教义啊就非常重要了。因此啊，明君治国的方法就是用心啊致力于护民政学这两方面啊，这个正确的教学啊，以及啊让人民生活啊能够互益，以此啊 作为啊国家太平的基础。啊，这两样啊办好了，啊，一个物质生活可以充足，啊，一个啊教育啊教得对，啊，人人懂得道义守礼，这是国家太平的基础，啊，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零第三册历史单元为证一物本一八二福随俗塑化因事建业胜在物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

0: 拜官之范也。三者失，则天人之事备矣。夫人拐则时逆，时逆则天违，天违而忘国安，未有也。这条出自于卷四十七《讲子》啊，这里就啊是指过失罪过，悖啊就是悖谬，行不通的意思。拐啊就是背离、违背、不和谐。那么这条讲根据风俗来教化人民，依据时事来建功立业，应该慎重地做好三方面的事情。一是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二是倾听人民的意愿，三是随顺时势，时势变化而不能够随顺，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凶灾。人民的愿望我们不去顺从，这是违背民意的罪过。喜好善事而不能选用有德之人，这是败坏官场风气的祸患。这三方面出现失误，则天时和人事就会悖乱，人心不和谐，就会呈现时势逆转。时势逆转，则天道与人事相违，违背天道而希望国泰民安，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要根据风俗来教化人民，依照时事来建功立业。如果一个领导人要教化人民建功立业，那么这个三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慎重了。第一个就是要选拔呢有德才的人，德才兼备，有德又有才能这样的人来替国家呢服务。第二呢，要听听人民的声音了，要知道民间疾苦。第三呢，要随顺时势。这个时代在变化。如果这些时势不能随顺那违背自然规律，那么就是凶灾了。像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三方面我们都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83习仲弓济世之家臣，子游五臣之小宰。孔子由回以贤才，问以德人，明政之小大，以人为本。这一条出自于卷21《后汉书》一。仲弓是春秋鲁国人，春秋时代的鲁国，他是鲁国的人。冉氏姓冉，名雍，他的字就是字号叫仲弓，是孔子的学生。

0: 以德行著称啊，就是他的德行啊很好。曾任祭祀宰啊，那么曾经担任啊祭祀啊的这个宰官啊，在祭祀下面呢、啊、当官了。祭祀是祭繁子啊，这个鲁国三家之一啊，那么首推啊祭祀。祭繁子即祭孙师，春秋时鲁国卿大夫。子由呢啊姓颜啊，他的姓啊就是颜以的颜，名晏啊，他的名叫晏，字子由啊，字号叫子由。那么另外一个称呼叫颜由啊，这个游泳的游啊，颜以的颜。那么俗世啊，春秋末，这个春秋末期啊，吴国人，也是孔子的弟子，孔门十哲之一。孔子门下呢有十个贤哲，那么他是其中的一个，就是子游。武城呢啊是地名，指武城县，位于山东省西北边陲，鲁国西北平原啊，现在呢隶属于山东省德州市。小宰啊就是驿宰，县驿的长官及县令，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县长了。德人呢，为得道德才兼备的人，亦为用人得当啊，这个是德人的意思了，得到人才了啊，得到呢有德又有才，那这个是最理想的人选啊。如果下面办事的人啊德才兼备，那么这个是最理想的人选。那么这一条讲啊，从前啊仲弓是祭祀的家臣，子由呢是武臣的县官，孔子尚且教诲他们要任用贤才，询问啊是否用人得当，说明政事无论大小皆以用人为根本啊，用人啊就是用对人啊，要有德又有才，所以用人得当，这个地方啊必定啊能够治理得很好。用人不当，用的人不对，那当然啊地方就治理不好，事情办不好啊。所以治理的地区啊无论大或者小，都是以用人啊得当为根本的。就是开个小商店啊，你请个一两个人啊，那也要请到好的人啊，啊有德有才是最理想的啊。如果请的人不对了，那恐怕呢啊会找来很多麻烦了啊，不但啊帮不上忙啊，越帮越忙啊。所以用人选择人才啊啊是办事的根本，无论大事小事啊，都是要用人得当。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4。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患，公帅以政，益民信也。莫是贵爵厚赏而民不信也。

胡后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尽灰，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昏直志，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德，不作无用之气，即复练神，不夺民食，即百姓户，有德则进，无德则退，则朝廷尊，有功则上，无功则下，则群臣亲，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则，治之本也。这条出自于《建十八》《汉书》六。啊，劝善是勉励为善，劝呢、是勤勉努力，啊，努力来做善。这个功啊，就是亲自的意思，这个事情啊，亲自来做。欲呢，是对待。我们一般讲待遇了，事情啊，就是事物的真相实情啊，也就是事实真相。亲啊，是退让退避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公孙弘上书说，我听说上古尧舜的时代不重视封爵赏赐，而人民啊都能努力向善，不崇尚施用严刑重罚，而人民却不轻易犯法，没有崇尚这个严刑重罚，而人民啊却不会轻易去犯法，这是因为啊尧舜自身以无私公正之心领导臣民，对待人民有信义啊，所以上古尧舜那个时代啊，不重视这些封爵啦、赏赐啦，而人民呐、也都能努力向善，啊，不崇尚用这个严刑重罚，而人民呐、却不轻易犯法，主要啊是因为尧舜自己本身做得正，啊，无私公正，用这个心来领导臣民。对待人民有信义，所以不需要重罚，也不需要封爵赏赐，人民都能够向善不犯罪。到了后世重视封爵后加赏赐，到了后世呢，这些领导人就重视封爵封官那么赏赐都很丰厚，可是人民对这个领导人并不信任。丰厚的赏赐，严厉的刑罚，不足以勉励人们向善，禁止人们为非，这个就做不到了。必须对百姓有信义才行。这个上面的领导人对人民百姓要有信义。要有信用，要有道义，所以按照能力任用官员，则各自分配的职务就能治理得当，按照每一个人他的能力，那么来任用分配职务就能够治理得很妥当，去除无用的言辞，就能了解事物的真相，所以这个没有意义的言辞不必讲，讲这个有用的言辞，那么这样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了。不制作无用的器物，就能减少税赋，不重要的器具物品是浪费资源了，不需要做的就不要做，这样就能减少税赋，减轻人民纳税的负担，不耽误农时，百姓就能富足，
农民啊耕种收割都有一定的

0: 的时候啊，不能在这个时候啊去找他们来替国家呢服劳役，那就耽误农时了啊，他这个收成就不好了啊。如果呢这个政府的法令啊不耽误农时，百姓啊就能富足，他们都能够丰收了。有德行的人予以禁用，无德行的人予以斥退，朝廷就能树立起威信。有功劳的人得到提拔，无功劳的人给予降职，群臣就能明白退让的道理。处罚的轻重适合其罪行，奸邪之人就会止步。奖赏的多少适合其贤能程度，臣下就会得到勉励。总括这八点是治国的根本。那么这个也都是每一个人啊都必须要学习的。就是你经营个小商店，一个家庭，那么都是同样的道理。这些原理原则啊我们要能掌握住。这个才是善学。所以不能说这个是办政治啊上面做大官的人的事情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实际上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都需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85。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物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以行义，而为民亦以为非，此之谓也。这条出自于见始一史记上。这个机啊，是事物的关键枢纽的意思。牧民啊，就是治民，治理人民的意思。那么这条讲啊，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事物演变的规律，知道什么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因此治理人民的方法关键就在使他们过上安定的生活，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图谋叛乱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参与。所以说，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引导他们共同行仁义，而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就容易一起做坏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一条也就是指出啊，古代圣王啊，那么他们啊，对事物演变的规律啊，都能够去洞察明白，知道啊，什么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也就是最根本的地方了。一个国家呢，要治理的好，那么第一个就是要给人民啊，能够过安定的生活，大家呢啊，这个衣食住行啊不缺乏，这个生活啊能过得下去，大家呢日子过得很安定。如果有人啊他想要叛乱啊，也没有人会去响应他的，因为大家

0: 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去做那些危害国家的事情呢？没有人会去响应了、让他们这个衣食啊能够安定，再教他们学习仁义道德啊，那么这个就比较容易。那如果人民呢饭都吃不饱了，那生活呢过不下去了啊，这个时候有人要造反，那这些人就很容易跟着他一起去做坏事了所以这个道理这个一个领导人这个不可以不知道，这个是办理政治的根本。第一个要让人民的生活过得下去，能够安定，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二教化186。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治也。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一条出自于卷37庄子。不言之教啊，是指居上位者啊以德化民，不带言辞训诫而天下平治啊。这个在上位的领导人啊，自己本身啊以身作则啊，以这个道德啊仁义，那么来教化人民啊，所以不必啊去训诫，这个就是身教。智呢是求取获得。那么这一条讲教化，这个治理国家呢，建国君民啊，教学为先啊，这个教育啊是根本啊，是治国的大根大本。啊，那么这个教育啊，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啊，这个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教育。这个现在呢，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这个课程。啊，所以现在世界很乱了。那么古圣先王啊，都是以这个伦理道德啊、因果来教化人民。圣人啊，施行的教化呢，不依靠语言了，而是以德政感化人民，那以德化民。大道是没有办法通过语言求得的，啊，这个大道是没有办法呢，通过原理啊去求得到，啊，这个道啊是最高的。那么圣人呢 都能达到这个道啊，通达这个道。那么失道之后啊，这个道失去了，达不到，那只好啊聚德啊，就是降下来啊，以德啊治天下啊，德治。失德之后呢，只好依仁来治天下。啊，所以孔子的教学啊，他是依仁啊，他这个主要啊依这个仁来教化啊，这个道德呢达不到啊，那么就依仁啊，仁就是推己及人呐 啊想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有仁爱心啊，以这个仁呐来治天下。失仁之后呢，这个仁又失去了。那只好行义来治天下啊，义就是要合理的，要合理啊，讲义理的。那么失义呢，最后呢只能以礼治天下了啊。那么礼呀 啊是最后一道的防线了啊，以礼了。那么如果礼再没有，那就天下大乱啊。像现在整个世界没有礼啊，不讲礼啊，不讲礼让啊，大家都争啊，就天下大乱了，灾难呐、就很多了，天灾人祸。那么这个就是啊，没有道德仁义礼来治理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世界啊动荡不安，天灾人祸啊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那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啊。人民呢、没有接受圣贤的教义所导致的。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部经的经题，接着进入本经的经文。每一部经开端的经文就是属于序分，

是续婚的通序，这个通序也就是我们平常这个讲经都必须要介绍的通序，就是六种成就。我们今天接着呢，昨天这段通序的经文我们接着来讲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若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牟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我们昨天这一段还没有讲完。这个经文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的第一个闻成就。如是我闻那么这个是阿难尊者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更不是嫁鸡胡乱写出来的，是他亲自在现场听闻的。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般涅槃之前佛的弟子大家呢请阿难尊者向佛请问以后要结集佛一生所讲的经典流传到后世这个经文一开头要安上什么字眼才能让后世的人没有疑惑没有疑问。那么佛呢就告诉阿难尊者这个经文一开端就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那么后世的佛弟子读到这个经他就没有怀疑了避免了争议了。这个闻成就也有这一层意义在。那么这个意义呢也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它是像开会记录一样来证明这部经它的真实性。不是伪经不是假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闻成就。一时这个时就是时间。这个时间没有标明年月日。我们现在一般讲某年某月某日那么在哪一个时候有的记录连几点几分都有记录。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呢用个一时这个意思呢也是非常重要。

记载年月日，三千年前佛讲的经，三千年后我们接触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日期，大家总会觉得啊，这个是古时候讲的经典，未必能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意思也就是说已经过时了，不合时宜了，那时间已经过去了，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那这个也是一般人之常情，在凡夫都有这些观念，认为过时了。那么另外呢，在古印度的历法跟我们中国一样也不统一，当时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正好是我们中国周朝这个时代。那么在中国这个周朝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史书上记载八百诸侯。八百诸侯呢，一个诸侯就管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那个时候用这个历法这个日历没有统一。记载这个年月日呢没有统一。在古印度跟当时周朝一样也是没有统一。就像我们现在呢我们中国常用的这个农民历。这个年月日跟西元它的年月日就不一样了。像这个西元的这个外国的那么他这个用耶稣出生那一年开始算起那个算这个西元的年月日。所以这个西元已经过年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们这个农历年才过年这个日期就不一样了。另外呢还有的国家呢他们也有他的历法。像回教他有回教的历法。他有过年他们也有过年他们的时间。这个也不同。那么在古印度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佛呢当时他讲经说法不是限定在一个地区。可以说五印度呢都走遍的。因此呢要记载这个年月日也是有它的困难也有它不便之处那么这个又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看到用一时这两个字呢非常活泼这个一时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这个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就是任何一个时间另外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失之道合这一个时候失之道合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么在场的听众他的因缘成熟了他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他能接受他愿意来学习那么佛在这一个时候呢就讲这部经典这个叫师之道合这个老师学生在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可以学习这个法门讲这部经典了
这个也是一时它的意思。啊，所以一时啊，它是超越时间的。啊，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啊，我们这个经一打开一读啊，如是我闻一时，那么我们当前这个时候也是一时。

一时。啊，过去是一时，现在是一时，未来还是一时。啊，那这个就超越三际了，啊，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啊，也就是说，这个经啊，它超越时间，啊，不受时间限制。那么不受时间限制呢？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啊，那么也就不会说 不合时宜啦。啊，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不合时宜啦，那个古时候的不合现代的啦。啊，佛经包括世间这个圣贤的典籍啊，那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啊，没有不合时宜的时候。啊，任何时候呢都适合。啊，都适用。所以这个是一时啊，它的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这个一时就时成就啊，在这个时间呢成就了啊，可以讲这部经了啊，各种因缘呢具足了啊，这个叫时成就啊。好像啊，我们这个开会啊啊，那么有开会的一个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啊，大家呢也都来了啊，各方面的条件呢、啊、也都具备了啊，我们可以开这个会了啊，这叫时成就。那么下面呢讲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一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讲。那么这个是主成就啊，主就是说法主啊，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啦。那么讲经说法呢啊，负责讲经说法啊，这个主席啊，这个人啊，就代表啊主成就。那么讲这部经呢是佛亲自讲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佛经呢不止佛讲啊，佛当然讲经了。那佛的学生啊，菩萨啊也讲经啊，佛的弟子啊，这个声闻缘觉啊也讲经啊，这个比丘尼啊，包括呢其他宗教的外道的。还有仙人、变化人，都有讲佛经啊。但是呢，佛以下啊，菩萨到这个变化人呐、啊、讲经，那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啊，佛同意了，那么他就等于是佛讲的啊。虽然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他讲的，佛认可、同意。啊，你讲的没错啊，那就等于是佛讲的啊。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五种人都可以讲经啊。那么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也讲经。那么其他四种人呢、啊，必须经过佛的认可。那么佛不在了，那谁来认可呢？啊，像我们中国啊，这个禅宗六祖啊。啊，他有一部经叫《六祖华宝坛经》。那释迦牟尼佛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啊，那他这个那怎么称经呢？啊，他怎么去请佛来认证呢？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佛不在世了，那么佛有法印留下来。法印啊，那个法印呢、啊，那等于佛在世是一样的。那么大乘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那么凡是符合呢这个大乘实相的这个经义，那不管谁讲的，跟这个
经典上啊

僵硬的，那就是精了啊，因为他没有违背他的精义啊，跟他那个精义是相应的啊，所以称为精啊。这是佛以外啊，四种人讲经啊，那佛在世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同意，佛不在世呢，那么必须以法印来印证啊，这样啊才能称为经啊，不然呢、啊、不可以称为经啊。一旦称为经呢，就是这个绝对没有错误的啊，不可改动的啊。因此呢，菩萨呢讲的叫论啊，那么论呢就是说啊，它还有一些讨论空间啊，或许呢没有佛讲的那么圆满啊，所以菩萨呢他造论啊，你像马明菩萨呢，他造这个大乘起信论。所以菩萨呢他造论啊，菩萨呢就谦虚了啊，不敢称经了啊，他称论啊。那么称经啊，必定佛认可啊，就像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呢，圣人讲的啊，他的著作叫经，那贤人呢叫传啊，像这个左传啊、公羊传。那贤人呢，他的境界啦、啊，修行啊，就比圣人啊次一等啊，所以他就不敢称经啊，称传啊。那么跟佛经一样啊，菩萨呢，他不敢称经啊，他称论。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啊，是说法主啊，就是给我们解说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主席啊，这个是主成就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处成就啊，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啊，就讲这部经的处所啊。我们一般讲啊，地点呐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大家来学习这部经典，来讲解这部经典，那我们讲这部经的地点。就在信义路这里啊，四段333号之一二楼啊，这个就是地点。那佛当时讲经呢，都有地点啊。这个地点呢、啊，叫处成就啊，就是处所啊，成就了啊。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处所，那在哪里讲呢？啊，所以一定啊，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在普陀洛迦山啊，观世音菩萨的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啊，是在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中讲的。那么这个普陀洛迦山呢，是一个地名啊，是一个地方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啊，还有小花树山啊，就是说它这个山啊是一片光明啊，而且这个山呢，它四面啊都是海，在海岛。那么还有小花树山啊，这个山呢，小花小树啊特别多。那么这个山呢，在印度的南海岸啊，在印度的南海岸啊，这个印度南海岸啊，

大概在印度洋那个地方这个外面的海岛那么有这个山那么在那个山是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观音菩萨道场。那么它那个山的形状是八角形的它山的形状是八角形。那么我们现在呢到印度去朝圣去印度洋去 南海岸印度的南海岸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普陀洛迦山这个海岛上去看看去找观世音菩萨宫殿他那个宫殿是很多宝物庄严这个道场而且呢这个观音菩萨呢请释迦牟尼佛呢坐在宝狮子座就这个像我们这个讲经这个座椅我们这个是木头的啦他那个是七宝去庄严的叫狮子座所以他这个讲经那个宝座呢其座存理无量杂宝摩尼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这个座位无量杂摩尼宝这个摩尼宝摩尼也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在传说当中呢这个摩尼宝珠你只要得到这个摩尼宝珠呢那么你给那个宝珠摸一摸你要什么就有什么能够如你的意识如人的意识你需要什么它都有所以方为如意是如意那只要得到这一颗摩尼宝珠那我们说什么都不用愁了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那个宝狮子座是用无量杂摩尼宝那个杂摩尼宝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种摩尼宝无量就是太多了来庄严而用庄严用这个摩尼宝来庄严那个狮子宝座摆百宝船幡周匝悬列百宝船幡那个百也是一个比喻啦表示呢很多那个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在古代呢这个寺院道场挂幡挂床现在在大陆啦在日本这个古寺院都还有那个圆形的那个长长的圆形的那个叫床那个扁扁的挂起来高高的悬挂起来的那个叫幡那么那个也都是用百宝去庄严的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悬挂起来排列出来周匝悬列那这个境界呢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那这个世界呢是在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庄严非常美好那么南印度这个印度的南海岸这个普陀洛迦山我是没去过那中国浙江我们一般讲南海普陀山我倒去过那去呢我们都看到山跟石头没有看到七宝那很多人都去了大概呢也跟我一样都是看到石头那有时候还会做台风这个也没有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他那个宫殿有这个宝庄严那么多我们也没看到
那么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世界呢，叫凡圣同居土。啊，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那么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啊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它可以重叠的，啊，互相没有妨碍。那么圣人呢，佛菩萨呢，他看得到我们，啊，接触得到我们，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啊，我们凡夫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啊，也有天人啊、仙人啊，还有这个阿罗汉啊，这个辟支佛菩萨，还有佛啊，跟我们住在一起啊，他认识我们呢、啊，我们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但是在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呢，你有缘的少数有缘的众生呢，他可以见到啊。菩萨的十报庄严土那个道场，那么阿罗汉的道场是方便有余土，那也是非常庄严，那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能够相比的啊，因为他已经超越三界了。那菩萨就更庄严了，那佛是最圆满的庄严啊。我们在这个中国佛教史。啊，这个传记里面很有名的啊，这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悟达国师啊，是唐朝时候的人。那么他到这个四川啊，啊去看到这个迦诺迦尊者，啊、这个公案呢、啊，我想很多同修大家都听过啊。啊、他汉朝的时候呢，曹操跟袁安啊，那两个呢，这个冤家对头啊，啊，那么这个公案、啊、到了唐朝呢，啊，这个悟达国师呢，啊，这个过去生啊，这个。被他害死的冤家债主啊，附在他身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啊，有鼻子有眼睛又能吃，啊，那个人面疮呢，现在也有。我那天年底啊，到上果林去做三十系列啊，看他那个墙壁啊贴张，好像新加坡的人，啊，他的人面疮是长在脸上的。那很清楚啊，有脸孔，有眼睛，有鼻子啊，这个五官啊很清楚啊。现在也有人面疮啊。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古代呢，有这个公案，有人面疮这个公案。现在呢，在看到有人面疮呢，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啊。我们佛门弟子啦，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公案我们常常听。那不是学佛的人、哦、他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啊、那么他有因缘啊，这个遇到啊，这个迦诺迦尊者啊，那个迦诺迦尊者呢，是在悟达国师呢，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还是个小和尚啊，他在路上啊生病了。那么他花钱给他照顾，没有人愿意照顾，他给他照顾，照顾到病好了。那么这个生病的和尚啊，跟他讲啊，说以后啊，如果你遇到有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地方来找我。那么这个事隔呢，十几年了，啊，很长时间了，长了人面疮呢。请什么医生治都治不好，忽然啊想到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帮助。

过一个生病的和尚，那个和尚啊病好了，离开了啊，告诉他呢，以后有困难了、啊，到四川啊某某地方去找我。那结果他到四川去啊，去一个山上啊，他跟他讲啊，到哪个地方啊有两棵松树啊，在那个树啊啊给他敲敲啊，那有人会带他去他的道场。结果他到那个地方去啊，真的呢有看到两棵树啊，那么照他那个方法呢啊去做。结果就有一个童子出来了啊，带他进去啊。结果一进去呢，看到的都是七宝宫殿啊，才知道呢，原来呢那个地方啊是迦诺迦尊者，迦诺迦尊者是阿罗汉，阿罗汉正阿罗汉国的道场，在四川，中国四川啊。那么这个迦诺迦尊者呢，给他解冤释结，把他这个人命疮啊治好了。治好之后呢，啊，就送他回去了。啊，那送他回去呢，那个童子又把他送到寺院啊门口。那么他想啊，做记号啊，以后来了比较好找。啊，结果回头一看呢。那个庄严的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啊，又是一片荒山啊。那么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公案。啊，那么在这个我们敬宗世祖啊，也是到朝五台山啊，他是在波里面、啊、看到一个道场、啊、很庄严的、啊、人家给他去，他去问人、啊啊、那么人家给他讲、啊、你看到那个好像是五台山、啊、结果他就去朝五台、啊、那也是看到、啊、上五台山、啊、也是七宝宫殿、啊、七宝宫殿、啊、要回来呢、啊、也是一转头呢又是一片荒山了，七宝宫殿也不见了。那么从这些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凡圣同居土跟活菩萨这个他的世界呢，他在一起啊，他看得到我们呢，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我们这边呢，在淹水灾呢，他那边一点事情都没有啊。好，我们这个世界呢，多灾多难啊，这个是凡圣同居土。那活菩萨呢？他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啊，释迦牟尼佛啊，坐在那个地方啊，有这么庄严的宝座啊，所以有一些人呢、啊，他现在有一些人呢、啊，他不相信这个大乘经讲的这些，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没看到嘛。啊，那么如果你给他讲在某一棵树下呢，那么下面长了很多草，那他就不会有怀疑了，因为 他看到的就是这些嘛，啊，一些都是一些草啊，一些树木。啊，如果你给他讲啊，一时释迦牟尼佛啊，在一棵树下，下面很多草，啊，又有很多石头，啊，他就不会怀疑了。他就说这对对对，这个没错啊。你跟他讲什么无量杂摩尼宝，他连一颗宝都没看到，他就不相信了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法师啊，他去学原始佛教啊，认为这个大乘佛教呢是后来的那些菩萨编的啊，不是佛讲的啊，去学原始佛教。什么叫原始佛教呢？啊，那个看到树了，看到草，就是我们现前境界看到的啊，以那个为标准。啊、他说这个才是佛讲的，啊、那个大乘啊，那不是佛讲的。
那这些呢都是没

没有深入经藏啊，特别没有深入大乘的教理啊，所以他产生这些疑惑。那么这些疑惑呢，不是现在才有，在古印度就有，古代印度就有，不是现在才有啊。所以在古印度呢，有的人他坚持要学小乘的，他就不学大乘的，而且还去毁谤大乘啊，造这个罪业啊。那么这个都是错误的啊。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有修行到的那个境界呢，那你现在看的就会跟一般人看的就不一样了啊，你真的会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跟我们心清净的程度啊有关系啊，你心越清净呢，你能见度越广越深，看得越清楚，你的那个法界的层次看得越广泛越多啊，你就看到、这个世界呢不一样啊，不是现在我们肉眼看到这个而已啊，啊，那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个世界呢？啊，那个情况那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了。啊，这个虚空法界啊之大，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啊，无穷无尽的。啊，如果你只认定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这些才认定说这个是真的，那你肉眼看不到都不承认，啊，那这个态度跟观念是不正确的啊。比如说以前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我们用肉眼怎么看呢？也看不一条虫也没看到啊，怎么佛说这个一波水有八万四千重啊？现在那个显微镜发明了，哇，一看呢 啊真的呢，虫很多。啊，所以我们做学问的态度啊，要有一个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要去否定啊。你有疑问呢，没关系啊，佛门呢允许人家有存疑啊。那么存疑呢，不是去否定啊，他有疑惑啊，他不明了，那么不明了呢，我们要去进一步啊，去了解事实真相啊，断除疑惑，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态度。那么根据这个公案啊，你看那个悟达国师那个公案，那我们到普陀若迦山也好，到中国浙江南普陀啊普陀山也好，那真的，人家有修行的人啊，去那边啊。啊，真的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七宝宫殿了。我们凡夫去看呢，啊，就是山啦、石头啦，啊，那我们境界啊没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这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啊，他坐在那里，啊，坐在这个菩提树下讲经，啊，下面坐的是什么呢？铺草啊。枯草啊，上面一棵树啊，那我们称它做菩提树。那我们凡夫看呢，佛是坐在那个草席上面啊，那个草座啊，那怎么是七宝呢？不是啊，啊，但是大菩萨看了，佛坐的那个是宝座。像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讲华严经，那菩萨法身大士看的都是就像这里讲的无量杂摩尼宝用来庄严的宝座。但是我们凡夫啊包括二乘都看到都是坐在草席上面啊，下面那个座呢是草去铺的。

这个道理明了了啊，我们就没有疑惑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呢、知道呢有这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境界没达到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深信呢、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讲的啊，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啊。就像极乐世界呢，佛给我们讲的都是真实的啊，佛没有妄语。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如来以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记，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是属于众成就、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这一段呢、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那么尔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如来就释迦如来呢，以彼座上在这个宝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将欲就是将要为我们演说这个总持陀罗尼这个缘故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那么这个总持的意思呢，是持善不思，持恶不起，以念定慧为体，菩萨总持知得无量。我们一般讲这个总持呢，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那么具体的讲呢，持善不思，这个善呢，保持不让它丧失掉。持恶不起让那个恶业呢不好的呢也保持，让它不要升起来这就是总持它的意思。那么菩萨呢，这个总持的知德它的功德呢是无量的，就是说不完的它的功德说不完的。那么举出有四种，第一是法总持以法不忘法是教法我们一般讲佛法、世间法一切法，那么对一切法呢，它总持不忘，它不会忘失掉。第二呢，义不失就是义总持对一切法的义理它不会忘失掉。第三呢是咒总持，依定慧起咒，持咒除患。这个咒怎么来的呢？菩萨以这个定慧当中起这个咒他这个咒的体是从定慧当中所生的所以菩萨念这个咒语是从定慧当中生出来的，升起的。那么这个咒语的功能以菩萨这个定慧力呢，能够帮助众生呢持这个神咒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得到菩萨的帮助让我们解除很多灾患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问题。

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呢，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在帮助我们啊，啊，这些感应啊都有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啊、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这四种啊，显感显应就是说你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很明显现给你看啊，让你很明显感受到啊，比如说有人他看到菩萨啦啊啊，像这个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的啊，他的老师周邦道老居士啊，他的夫人啊周阳慧卿啊，以前在大陆南京呢，地藏菩萨就变化一个出家人了、啊，到他家去化缘了、啊，给他化缘了、啊，化那个油啊，啊，这个寺庙点的香油啊，他没有给他啊，这个故事啊都有记载。啊、那虚云老和尚啊生病，文殊菩萨化作一个乞丐去帮助他，啊，那这些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很多比较明显的。显感显应，那么有显感明应啊，我们冥想去求菩萨，没有明显的应啊，我们感觉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冥冥当中，它有应啊，不是没有应啊，它有应啊，所以这个应啊。啊，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那么这个感应刺激呢也很多。啊，我在前年在大陆山东啊，啊，那么福建啊，石狮有一个居士啊，他们也偶尔啊组团到山东去参加三师系列、啊。那么这个居士呢，他的媳妇啊怀孕了。那么他媳妇这个娘家就是他的亲家了，亲家跟亲家母呢叫他女儿堕胎了、啊、所以医生告诉他了，这个孩子生不出来啊，有生命危险啊，叫他堕胎哦，然后他就坐飞机呢从福建呢跑到山东去找我啊，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劝他念观音菩萨啦，我说没有问题啦，印光祖师在文超都劝人家念观世音菩萨啊，你绝对不会有难产啊。那么家人呢要给他助念啊，我们人死的时候要助念啊，人要生也要助念啊，人要出生呢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死的时候呢助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生跟死都要助念啊。啊，那助念呢帮他顺利生产了、啊啊、那么结果、啊、我就给他讲没有关系啦、啊、不用去堕胎啦，没事啦，你去劝你媳妇啊，给你亲家讲啊，多念观音菩萨啦，这印光祖师讲的，要有信心，我们学佛的人要有信心、啊、然后他就回去呢跟他亲家讲，他亲家讲那我女儿这个生命有危险你怎么办，那他也很听我的话了，他说我用我的生命给你担保绝对没有问题啊。后来呢我就劝他们这个婆媳啊，他们都念观音，我说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啊、生产就不会有难产了、啊、要有信心啊。结果啊一生啊也没死啊，啊，所以我今年去年啊，这个法会圆满啊，像五六月我到福建去，哦，他赶快带他儿子媳妇，抱他这个孙子啊，孙女啊，是一个女婴，啊，抱来跟我照相啊，我看生出来也是白白胖胖的，啊，也是白白胖胖的。那么在我们道场主办这个阿娇前天前几天啊，在年底啊除夕那一天啊
他这个媳妇啊，他儿子媳妇都在我们道场工作。

啊，这个一直出血，住在医院。那除夕那一天呢，医生说他们人手现在都具足啊，有人手啊，劝他呢开刀了。啊，那个文龙啊打电话呢就问我啊，说要不要开刀啊？那么我说我帮你卜个观音签啊。那观音签卜完之后，我说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没问题，忍耐一下就好了。啊，我说多念观音啦、啊，啊，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啊，就能够顺利生产。啊，结果他们也是接受我的话，啊，就劝他们念观音啊。那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阿娇给我讲，昨天晚上十点多，他媳妇就生啦、啊。啊，我说这样啊，避免挨一刀啊，不然呢？当时他如果都去挨那一刀也很冤枉、啊、也没有必要嘛、啊、那 你生产当然多少会出血，那你挨那一刀就不用出血嘛、啊、那个刀开下去就血都流不出来嘛，不会流血嘛、啊、所以对佛菩萨要有信心。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也算显感显应啦、啊、因为这个也算明显。那么还有很多事情是显感明应的，就是不明显的。如果你心里有烦恼啊，你有什么不方便跟人家讲的，我建议你尽量跟观世音菩萨诉苦啊，那求观世音菩萨帮忙啊，那你会得到解决的啊。这个佛告诉我们的啊，我们有什么困难啊、急难啊、各方面的。我们人力啊，这个使不上力的都可以求佛菩萨来帮忙。那你只要有信心啊，你在你事情经过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哎，真的有时候呢显感明应啊，事后啊你会觉得哎，真的事情有得到改善了 啊那个就是显感明应。那么另外呢就是敏感显应，敏感就是说我们没有很明显去求菩萨啊，可能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啊不是很明显的啊，不是很在意的，但是呢菩萨的应啊却非常的明显啊，这一类叫敏感显应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敏感明应，求也没有很明显，应也没有很明显，这是敏感明应。那么总的说起来呢，总是有感应的、啊、你有感必定有应。那么这个感应呢，根据我们众生这个心、啊、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所以菩萨呢，就我们感的这个心来应，丝毫啊都不差。啊、所以古大德用个比喻啊，这个感应啊就像我们敲大磬，你敲大一点它回响就大，你敲小一点它回响就小。啊、你去敲就是感、啊、它的回响就是应、啊。那么根据你的感那个应啊都是符合的相应的。啊、那么叫这个叫咒种词、啊。第四呢是人种词。啊、那么就是人就是人可啦，就对诸法实相的他的认可、啊、这个人、啊、不是忍耐的意思，是认可的意思、啊、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那么认可了，认可就是你证实的，你也认同这个事实了，这个是归纳起来啊，这个总持有四大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啊，这个是属于陀罗尼，属于咒总持、真言总持啊，咒语的总持。这是佛啦，要讲这个真言总持陀罗尼啊，就是说这个咒。以无央数菩萨摩诃萨句。啊、这个无央数啊，就是我们平常在经常

这样讲的阿僧祇、啊、这个阿僧祇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无央树 也看过、啊、但用阿僧祇的地方比较多、啊、很多经典、啊、都用阿僧祇、啊、阿僧祇就是无央树，那么这是古印度呢计算数字最大的一个数，那么这个计算法呢就是万万为亿、啊、一万、啊、乘以万、啊、就是一亿了。那么万亿为兆、啊、一万个亿呢就是一个兆。那么一个阿僧祇呢是一千万，下面一共八个万、啊、一千、啊、下面呢八个万、啊、一千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啊、兆、啊、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大家如果要算可以拿计算机看能不能算得出来、啊、这个就是一个阿僧祇。那么这个是想数之极、啊、它的数字之大呢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数字了、啊、一个阿僧祇、啊啊、一千再加八个万兆、啊、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就是这里讲的无央树。那无央树的菩萨，哇，这个菩萨数量太多了，而且这些菩萨不是小菩萨，而是摩诃萨、啊、摩诃翻成中文是大的意思、啊、菩萨中的大菩萨、啊、都是明心见性啊，啊，这个法身大士、啊、大菩萨。那么下面呢就列出这个菩萨众的代表、啊、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啊、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我们列出来、啊、那么列出几个来代表，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那这个总持王菩萨呢，因为这部经啊是总持陀罗尼、啊、佛要讲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总持王 王他就是一个代表、啊、这个总持王菩萨呢，那我们顾名思义、啊、他已经持这个咒的、啊、这个咒总持、啊、因为佛呢要先说的主要是先说这个咒语，所以第一个就以这个总持王啊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啊、代表今天呢、啊、佛要讲这部经啊它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那什么叫宝王呢？啊，在我们清朝啊恒济清居士啊有写一本书叫念佛宝王三昧论啊，所以念佛三昧是三昧当中的宝啊，称为宝王。可见的这个宝王菩萨呢，他是修念佛三昧的、啊、下面呢、啊，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啊、这个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在经典上都有啊，有《药王药上菩萨经》啊，这个经里面呢、啊。这个药王是哥哥，药上是弟弟、啊、那么佛都给他们受记。这个药王菩萨呢，他将来成佛啊，是叫净眼如来，清净的净，眼睛的眼。这个药上菩萨呢，他弟弟呢叫净藏如来、啊、清净的净，宝藏的藏，净藏如来。那么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啊、他有一品经、啊、专门、啊、讲这个药王菩萨的。那么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呢、啊、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啊、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啊、有没有看到药嘛？那么这个我们读无量寿经 这个
佛菩萨呢，以诸法要

救了三苦。我们世间有医药，治世间的疾病。那么出世间法要解脱生死轮回、烦恼、无明这些病，那必须用法药。所以这个药王药上，这是比喻呢，佛法呢就是药。对治我们84000病的身心等病都能够治疗。下面我们再接着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在佛门里面呢，大家都很熟悉了，西方三圣。那观世音菩萨，我们本经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佛呢介绍他的经典，请他讲这个陀罗尼的经典请观世音菩萨讲。那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那么在密教当中呢，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呢，他是代表念佛圆通的。这两位菩萨呢，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他的助手。下面讲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这华严菩萨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位菩萨一定是专修华严经的。那么古代印度的梵僧这个印度的高僧称中国这个唐朝清凉国师清凉城关国师称为华严菩萨。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所以称他呢华严菩萨。那这个意思很明显。那么大家呢，如果发心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你专门来学这部《华严经》现在我们老和尚也有讲这部经发愿来学这部经呢，那你也是华严菩萨你是因地的华严菩萨，也有果地上的华严菩萨。那么此地呢，这个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了明心见性了是大菩萨了。是果地上的菩萨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佛菩萨的名称它不是指定某一个人它是修学法门经典的一个代表。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这个庄严加一个大。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了。他这个大的意思呢，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呢，同样的意思。他这个不是大对小那个大。那个大对小呢，那个再大还是有个限量。他这个大是没有限量的。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庄严就是美好。这个庄严美好呢，它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说不尽讲不完的，这个都是讲自性的德能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这两位菩萨呢。这个也很明显这个宝就是珍宝我们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库藏起来那个珍宝很多这个仓库一打开都有很多七宝那么藏就像库藏有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

在哪里呢？啊，就在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地有无量的宝藏，没有开花出来。啊，这个宝藏啊，它也是比喻啊，比喻那个妙法能救众生苦啊，就是比喻呢，佛这个妙法呢，它能够救度众生啊，所有一切的痛苦。啊，我们知道呢，世间的宝藏呢，能够解决世间众生物质生活的困难。解决物质生活的困难，但是解决不了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佛法呢，它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你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就得到无尽的宝藏了。那么下面这个德藏菩萨啊，这个也很明显，德就是功德。功德藏，好，我们自信有无量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这个金刚藏啊，跟虚空藏啊，都比较属于这个密教的啊，显宗也有。那么金刚藏呢，是贤觉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在贤觉当中啊，十六尊大菩萨之一。那么这个金刚呢，它是现这个金刚入目啊，以这个金刚杵啊来降伏魔焰。降伏魔焰，它代表这个，这个是调伏众生啊，那么众生啊，有时候呢，你要示现金刚入目啊，去教化它啊，就像我们一般传统文化讲的啊，这个父母师长啊，教导儿女学生啊，要恩威并施啊，那么恩就是和颜爱语，好好跟你讲。那讲不听怎么办呢？那就要用威啦。威就是什么呢？就金刚入目啦。所以这个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也是一样这个道理。恩威并施。这样啊才能把众生呢教好。一面用爱心的去教。那么有一些众生可以那有一些就不行啦有一些呢，你用专门用恩去教变成去宠他了宠他了以后呢，他就用威来对付你你的儿女他就用威来对付你。所以这个庄严他那个媳妇去年去澳洲那他那个小孙女有时候闹起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么就怕他爸爸他爸爸一凶了他就乖乖的了那但是他妈妈呢就舍不得啦就是说不能用这种好像粗暴的这种来教小孩。后来我在旁边听到了，我就给他小孙女讲，我说：“你知道哦，你以后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你妈妈哦。”那么我跟他讲话这个含义非常深，因为那个小孩子现在就用粗暴的态度在对他妈妈了，那将来谁敢保证他不会呢？他现在你不顺他的心，他就吵就闹了，他可是金刚入目。他毫不客气的

所以这个就是感情用事。那现代人特别在外国呢，这个西方国家呢，这小孩也不能打不能骂啊，随便他，这个孩子都教不好啊，除非他自己过去善根很深厚，不然这个孩子呢很难教得好。所以还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这个教育啊是正确的，应该啊恩威并施。那么有一些人啊，他也不需要什么威啊，

会自动自发的。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同样一个人时间不同，有时候也是恩威啊，这个要斟酌啊去用啊，这样啊才能把一个人真正教好。所以我们看到呢，佛菩萨不是很慈悲吗？怎么还会有金刚入目呢？那么凶呢？大家要知道啊，他金刚入目了，他还是慈悲的。佛菩萨示现慈眉善目是慈悲，现金刚入目他还是慈悲，无非都是要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下面这个是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菩萨有一部经啊，专门介绍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呢，他也有咒啊。这个虚空藏啊，那么在这个虚空啊，有宝藏啊。那么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啊。所以这个佛法讲这个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叫空啊，那个三岁小孩都知道，还要佛来讲嘛？啊，这个空的意思啊，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个是要明了的。啊，色就是有，空就是没有。啊，那么色在哪里呢？色在空当中。啊，空也在色里面。啊，你看我们这整个虚空，啊，这个整个太虚空，哦，有很多星球，有很多万物。那这些万物从哪里来呢？啊，因为有虚空才有这些。啊，这些万物呢，从虚空现的，啊，所以在这个虚空当中，哎，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称为虚空藏，啊，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啊，那么这位菩萨呢，啊，有他专门介绍这位菩萨的经典啊，那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大藏经啊，找这部经来看。下面给我们介绍弥勒菩萨啊，那这位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啦。当来下生弥勒佛，现在呢是补处菩萨啊，是等觉菩萨。那么介绍弥勒菩萨呢，有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这两部经典，专门呢、啊。佛啊，介绍弥勒菩萨啊，我们要往生到弥勒菩萨的斗率内院，这个叫上生经。你怎么往生到他那个斗率内院啊？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下生经呢，是弥勒菩萨呢，在567000万年之后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位置啊，示现成佛来度众生，所以弥勒菩萨呢，他将来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呢，讲经说法只有三会啊，称为龙华三会啊，我们做37念呐、啊，念这个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就是弥勒菩萨下生那个时候啊，他讲经说法只有三会。那每一会度的人数都非常多，啊，第一会呢度96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持5戒的，啊，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依的，啊，没有成就的，那么第三会度92亿人呢、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人呐、啊，啊，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那么在这个六道轮回呢，
轮到五十六亿。

以七千万年之后呢，到人道来啊，又碰到弥勒菩萨啊，那个时候弥勒菩萨又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时候才心甘情愿的去啊，那个时候得度的啊，现在呢还不想去啊，还想在这个六道啊继续受一点苦啊啊，那么这个是龙华三会啊。那么下面两位菩萨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是华严经啊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这个华严三圣啊，我们后面供的这个佛像就是华严三圣啊，当中是毗卢遮那啊，那左右呢就是文殊普贤啊，那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是一个啊重要的代表啊。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这个灌顶啊是古印度啊这个王子要接受王位之前啊，那么有一个仪式啊，就用个水啊在他的头上啊灌顶。灌就是慈悲加佑啊，加持的意思。顶就是无上的顶法啊。那么这个仪式呢，它的意义就是表示呢，他要成佛了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所以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就像我们世间那个学校念书啊，念到博士学位呢，然后呢。拿一个博士帽从你那个头顶上给你一戴，哇，你毕业了，成就了，就像那个意思一样啊，就他学习呢已经圆满了，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所以这个灌顶啊，大法王子啊，王子就是要接国王位置的。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等觉菩萨，以上列的这个都是等觉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啊，他们是后补佛的菩萨啊，所以称为灌顶大法王子啊，是等觉菩萨啊，他们即将要示现成佛了啊。那么有无央数这么多的等觉菩萨来参与这个法会，可见的这个法会之殊胜。下面呢是讲大声闻声，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上面呢举菩萨众，那么这里举声闻众。那么一般呢我们看无量寿经呢，先举声闻众再举菩萨众，那么这个经啊是属于密教的，那么这个把菩萨呢摆在声闻的前面啊。那么声闻是小乘啊，这个出家人啊就是现这个声闻相啊，出家人现的这个相啊叫声闻相，小乘声闻缘觉。那么这里加一个大呢，那表示说他现的是声闻相，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不是小乘的，他也是大乘菩萨，大声闻声加一个大呢，就是给我们鉴别呢，他不是修小乘的声闻，他是修大乘的声闻。所以出家人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国这个北传的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啊，在中国的出家人这个是声闻相啊，那这个声闻相呢他是修大乘的啊，那南传的呢泰国啦斯里兰卡啦那些小乘佛教国家呢，现在讲原始佛教国家呢他修小乘的，他也是现这个声闻相

啊，出家相啊，但是他修小乘。那么修南传的呢，那只能称声闻身啊，不能加一个大啊，加一个大声闻身就表示他虽然是现身为相，但是他是修大乘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修南传还是修北传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在中国都修北传的。现在北传这个大乘佛法呢，也有渐渐传到泰国了，斯里兰卡，啊，慢慢他们也能接受阿弥陀佛了，啊，以前都是不能接受的，不承认大乘是佛讲的，啊，他只承认佛只有释迦牟尼佛，啊，佛的弟子呢，最高只能修到阿罗汉，啊，不能成菩萨，不能成佛的，成佛唯有释迦牟尼佛一个。啊，那么摩诃迦叶啊，迦叶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啊。那么在十大弟子呢，他是以苦行啊为他修行的啊一个示现，他示现是修苦行啊，摩诃迦叶啊修苦行。那么他也是禅宗的初祖啊，这个佛呢，这个在灵山会上啊，莲花微笑啊，就把这个禅宗心法传给了迦叶啊，后来迦叶再传给了阿难啊，那么阿难呢，传到第28代达摩祖师呢，达摩才把那个禅宗啊，教外别传，传到中国啊，达摩。在印度是28祖，在中国是初祖。那么他也是禅宗啊的初祖啊，摩诃迦叶啊，那么都是皆行阿罗汉十地啊。这个十地呢，就是地上菩萨了啊。前面讲的呢是等觉菩萨呢，十地再上去就是等觉了。啊，等觉再上去就是妙觉了，就成佛了。那么他已经到十地了，啊，接近等觉了。所以这个都不是一般的阿罗汉了，是大阿罗汉。那么这是举出声闻众啊，声闻众也是无量无数啊，都是大声闻声，不是小圣的声闻声。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那么这里就是举出天众啊。那么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此地呢，举出色界天、初禅天以上的啊这些梵天。那么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这个。梵天的一个代表，色界天人，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伽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里是讲欲界，欲界有六层天啊。那么第六天主他化自在天啊，那么来做一个代表。那么这个代表是屈婆伽天子。他的名称叫屈婆伽，这个天子啊，啊来做一个上首啊，上首就是他来做一个代表。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到这一段啊，他这个众成就啊，后面还有一大段啊，那我们。这个今天呢，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部经的经题，接着进入本经的经文。每一部经开端的经文，就是属于序分，是序分的通序。这个通序也就是我们平常这个讲经都必须要介绍的。通序就是六种成就。我们今天接着呢，昨天这段通序的经文我们接着来讲。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若伽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牟尼宝而。

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我们昨天呢、这一段还没有讲完。这个经文呢、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的第一个闻成就。如是我闻，那么这个是阿难尊者啊，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更不是嫁鸡胡鸾写出来的。是他亲自在现场听闻的。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般涅槃之前佛的弟子大家呢请阿难尊者向佛请问以后要结集佛一生所讲的经典流传到后世。这个经文一开头要安上什么字眼才能让后世的人没有疑惑没有疑问。那么佛呢就告诉阿难尊者这个经文一开端就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那么后世的佛弟子读到这个经他就没有怀疑了。避免了争议了。这个闻成就也有这一层意义在。那么这个意义呢也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它是像开会记录一样来证明这部经它的真实性不是伪经不是假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闻成就一时这个时就时间这个时间没有标明年月日我们现在一般讲某年某月某日那么在哪一个时候有的记录连几点几分都有记录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呢用个一时这个意思呢也是非常重要。记载年月日三千年前佛讲的经三千年后我们接触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日期大家总会觉得这个是古时候讲的经典未必能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意思也就是说已经过时了不合时宜了那时间已经过去了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那这个也是一般人之常情在凡夫都有这些观念认为过时了。

另外呢，在古印度的历法，跟我们中国一样，也不统一。当时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啊，正好是我们中国周朝这个时代。那么在中国这个周朝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史书上记载八百诸侯。八百诸侯呢，一个诸侯就管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那个时候啊，用这个历法这个日历啊，没有统一。记载这个年月日呢，没有统一。在古印度跟当时周朝一样也是没有统一。就像我们现在呢我们中国常用的这个农民历。这个年月日跟西元它的年月日就不一样了。像这个西元的这个外国的那么他这个用耶稣出生那一年开始算起那个算这个西元的年月日。所以这个西元已经过年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们这个农历年才过年这个日期就不一样了。另外呢还有的国家呢他们也有他的历法。像回教的他有回教的历法。他有过年他们也有过年他们的时间。这个也不同。那么在古印度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佛呢当时他讲经说法不是限定在一个地区。可以说五印度呢都走遍的。因此呢要记载这个年月日也是有它的困难也有它不便之处那么这个又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看到用一时这两个字呢非常活泼这个一时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这个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就是任何一个时间另外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失之道合这一个时候失之道合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么在场的听众他的因缘成熟了他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他能接受他愿意来学习那么佛在这一个时候呢就讲这部经典这个叫师之道合这个老师学生在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可以学习这个法门讲这部经典了这个也是一时它的意思所以一时它是超越时间的你到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这个经一打开一读如是我闻一时那么我们当前这个时候也是一时我们下一次再读这个经也是一时过去是一时现在是一时未来还是一时那这个就超越三际了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经它超越时间不受时间限制那么不受时间限制呢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那么也就不会说 不合时宜了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不合时宜了那个古时候的
不合乎现代的了。佛经包括世间这个圣贤的典籍啊，那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啊，没有不合时宜的时候啊，任何时候呢都适合啊，都适用。所以这个是一时啊，它的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这个一时就时成就啊，在这个时间呢成就了啊，可以讲这部经了啊，各种因缘呢具足了啊，这个叫时成就啊。好像啊，我们这个开会啊啊，那么有开会的一个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啊，大家呢也都来了啊，各方面的条件呢也都具备了啊，我们可以开这个会了啊，这叫时成就。那么下面呢讲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一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讲。那么这个是主成就啊，主就是说法主啊，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啦。那么讲经说法呢啊，负责讲经说法啊，这个主席啊，这个人啊，就代表啊主成就。那么讲这部经呢是佛亲自讲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啊，佛经呢不止佛讲啊，佛当然讲经了。那佛的学生啊，菩萨啊也讲经啊，佛的弟子啊，这个声闻缘觉啊也讲经啊，这个比丘、比丘尼啊，包括呢其他宗教的、外道的。还有仙人、变化人都有讲佛经啊，但是呢佛以下啊，菩萨到这个变化人啊讲经，那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啊，佛同意了，那么他就等于是佛讲的啊，虽然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他讲的佛认可同意啊，你讲的没错啊，那就等于是佛讲的啊。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五种人都可以讲经啊。那么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也讲经。那么其他四种人呢、啊，必须经过佛的认可。那么佛不在了，那谁来认可呢？啊，像我们中国啊。这个禅宗六祖啊，啊，他有一部经叫《六祖华宝坛经》。那释迦牟尼佛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啊，那他这个那怎么称经呢？啊，他怎么去请佛来认证呢？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佛不在世了。那么佛有法印留下来，法印啊，那个法印呢，那等于佛在世是一样的。那么大乘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那么凡是符合呢这个大乘实相的这个经义，那不管谁讲的，跟这个经典上啊相应的，那就是经了啊，因为他没有违背他的经义啊，跟他那个经义是相应的啊，所以称为经啊。这是佛以外啊四种人讲经啊，那佛在世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同意，佛不在世呢，那么必须以法印来印证啊，这样啊才能称为经，不然呢、啊，不可以称为经。
一旦称为经呢，就是

这个绝对没有错误的，不可改动的。因此呢，菩萨呢讲的叫论。那么论呢，就是说，他还有一些讨论空间，或许呢没有佛讲的那么圆满。所以菩萨呢，他造论。你像马明菩萨呢，他造这个《大乘起信论》，所以菩萨呢，他造论，菩萨呢就谦虚了，不敢称经了，他称论。那么称经啊，必定佛认可。就像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呢，圣人讲的，他的著作叫经，那贤人呢叫传，像这个《左传》《公羊传》，那贤人呢，他的境界修行就比圣人次一等所以他就不敢称经称传。那么跟佛经一样菩萨呢，他不敢称经他称论。那么释迦牟尼佛是说法主就是给我们解说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主席这个是主成就。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处成就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就讲这部经的处所我们一般讲地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来学习这部经典，来讲解这部经典，那我们讲这部经的地点就在信义路这里四段333号之一二楼这个就是地点。那佛当时讲经呢都有地点这个地点叫处成就就是处所成就了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处所，那在哪里讲呢所以一定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菩萨的宫殿宝庄严道场中是在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中讲的。那么这个普陀洛迦山呢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地方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还有小花树山。就是说它这个山是一片光明。而且这个山呢它四面都是海，在海岛。那么还有小花树山。这个山呢小花小树特别多。那么这个山呢在印度的南海岸。在印度的南海岸。这个印度南海岸大概在印度洋那个地方这个外面的海岛那么有这个山那么在那个山是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观音菩萨的道场。那么它那个山的形状是八角形的它山的形状是八角形。那么我们现在呢到印度去朝圣去印度洋去南海岸印度的南海岸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
普陀洛迦山啊，这个海岛啊，上去看看啊，去找观世音菩萨宫殿啊，他那个宫殿呢、啊、是很多宝物庄严这个道场啊，而且呢，这个观音菩萨呢。啊，请释迦牟尼佛呢坐在宝狮子座啊，就这个像我们这个讲经这个座椅啊，我们这个是木头的啦啊，他那个是七宝啊去庄严的啊，叫狮子座啊，所以他那个讲经那个宝座呢，其座存理无量杂宝摩尼啊，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啊，这个座位啊，啊，无量杂摩尼宝啊，这个摩尼宝，摩尼也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啊，在传说当中呢，这个摩尼宝珠啊，你只要得到这个摩尼宝珠呢，那么你给那个宝珠摸一摸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能够如你的意识，如人的意识，啊，你需要什么，它都有，所以方为如意，啊，是如意，啊，那只要得到这一颗摩尼宝珠，那我们说什么都不用愁了，啊，啊，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啊，那个宝狮子座啊。啊、是用无量杂摩尼宝、啊、那个杂摩尼宝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种摩尼宝，无量就是太多了、啊、来庄严而用庄严、啊、用这个摩尼宝来庄严那个狮子宝座，摆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百宝床幡、哦、那个百也是一个比喻啦，啊，表示呢很多，啊，那个床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啊，在古代呢，啊，这个寺院道场啊挂幡挂床啊，现在在大陆啦、啊，在日本这个古寺院呢、啊、都还有，啊，那个圆形的啊，那个长长的圆形的那个叫床，啊，那个扁扁的啊。挂起来高高的啊，悬挂起来的啊，那个叫幡啊。那么那个也都是用百宝去庄严的啊，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啊，悬挂起来，排列出来啊，周匝悬列。那这个境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呐、啊。啊，那这个世界呢，是在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庄严啊，非常美好啊。那么南印度啊，啊，这个印度的南海岸，这个普陀洛迦山，我是没去过。那中国浙江啊，我们一般讲啊，南海普陀山啊，啊，我倒去过。那去呢？我们都看到山跟石头啊，没有看到七宝啊。那很多人都去了啊，大概呢也跟我一样啊，都是看到石头啊。那有时候还会做台风啊，这个哦、也没有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他那个宫殿啊，有这个宝庄严啊，那么多我们也没看到。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呢叫凡圣同居土啊，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那么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啊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它可以重叠的啊，互相没有妨碍。
那么圣人呢，活菩萨呢，他

看得到我们啊，接触得到我们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啊，我们凡夫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啊，也有天人啊、仙人啊，还有这个阿罗汉啊，这个辟支佛菩萨，还有佛。

但是在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图呢，你有缘的少数有缘的众生呢，他可以见到啊菩萨的十报庄严土那个道场。那么阿罗汉的道场是方便有余土，那也是非常庄严，那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能够相比的啊，因为他已经超越三界了。那菩萨就更庄严了，那佛是最圆满的庄严啊。我们在这个中国佛教史啊，这个传记里面很有名的啊，这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悟达国师啊，是唐朝时候的人。那么他到这个四川啊，去看到这个迦诺迦尊者，这个公案呢、啊，我想很多同修大家都听过啊。他汉朝的时候呢，曹操跟延安啊，那两个呢，这个冤家对头啊。那么这个公案到了唐朝呢，这个悟达国师呢，这个过去生啊，这个被他害死的冤家债主啊，附在他身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有鼻子有眼睛，又能吃。那个人面疮呢，现在也有。我那天年底啊，到上果林去做三十系列啊，看他那个墙壁啊贴张，好像新加坡的人啊，他的人面疮是长在脸上的啊，那很清楚啊，有脸孔，有眼睛，有鼻子啊，这个五官啊很清楚啊，现在也有人面疮啊。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古代呢，有这个公案，有人面疮这个公案。现在呢，在看到有人面疮呢，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啊。我们佛门弟子啦，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公案我们常常听。那不是学佛的人哦，他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啊，那么他有因缘啊。这个遇到啊，这个迦诺迦尊者啊，那个迦诺迦尊者呢，是在悟达国师呢，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还是个小和尚啊。他在路上啊生病了，那么他花钱给他照顾，没有人愿意照顾啊，他给他照顾，照顾到病好了。那么这个生病的和尚啊，跟他讲。所以后啊，如果你遇到有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地方来找我。那么这个事隔呢十几年了啊，很长时间了，长了人面疮呢，请什么医生治都治不好。忽然啊想到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帮助过一个生病的和尚，那个和尚啊病好了离开了，告诉他呢，以后有困难啊，到四川啊某某地方去找我。那结果他到四川去啊，去个山上啊，他跟他讲啊，到哪个地方啊，有两棵松树啊，在那个树啊，给他敲敲啊，有人会带他去他的道场。结果他到那个地方去啊，真的呢，有看到两棵树。那么照他那个方法呢，去做，结果就有一个童子出来了，带他进去，结果一进去呢，看到的都是七宝宫殿，才知道呢，原来呢那个地方啊是迦诺迦尊者，迦诺迦尊者是阿罗汉，正阿罗汉国的道场，在四川，中国四川。那么这个迦诺迦尊者呢，给他解冤释结，把他这个人命疮啊治好了。

那治好之后呢，就送他回去了，那送他回去呢，那个童子又把他送到寺院的门口，那么他想做记号以后来了比较好找，结果回头一看呢，那个庄严的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又是一片荒山，那么这是一个历史上一个公案。那么在这个我们敬宗世祖也是到朝五台山他是在波里面看到一个道场很庄严的，人家给他去，他去问人那么人家给他讲你看到那个好像是五台山结果他就去朝五台那也是看到上五台山也是七宝宫殿七宝宫殿要回来呢也是一转头呢又是一片荒山七宝宫殿也不见了。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凡圣同居土跟活菩萨这个他的世界呢，他在一起他看得到我们呢，我们看不到他我们这边呢在淹水灾呢，他那边一点事情都没有我们这个世界呢多灾多难这个是凡圣同居土活菩萨呢他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有这么庄严的宝座。所以有一些人他现在有一些人他不相信这个大乘经讲的这些。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没看到嘛。那么如果你给他讲在某一棵树下呢，那么下面长了很多草，那他就不会有怀疑了。因为他看到的就是这些嘛。一些都是一些草一些树木。如果你给他讲一时释迦牟尼佛在一棵树下，下面很多草又有很多石头他就不会怀疑了他就说这对对对，这个没错。你给他讲什么无量杂摩尼宝，他连一颗宝都没看到，他就不相信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法师他去学原始佛教认为这个大乘佛教呢是后来的那些菩萨编的不是佛讲的去学原始佛教什么叫原始佛教呢那个看到树了，看到草，就是我们现前境界看到的以那个为标准他说这个才是佛讲的那个大乘那不是佛讲的那这些呢都是没有深入经藏特别没有深入大乘的教理所以他产生这些疑惑。那么这些疑惑呢不是现在才有，在古印度就有。古代印度就有。不是现在才有。所以在古印度呢，有的人他坚持要学小乘的，他就不学大乘的，而且还去毁谤大乘。造这个罪业那么这个都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有修行到的那个境界呢，那你现在看的就会跟一般人看的就不一样了你真的会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跟我们心清净的程度有关系你心越清净呢，你能见度越广越深，看得越清楚，你的那个法界的层次看得越广泛越多你就看到这个世界呢不一样不是现在我们肉眼。

看到这个而已啊，啊，那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个世界呢？啊，那个情况那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了。啊，这个虚空法界啊之大，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啊，无穷无尽的啊。啊，如果你只认定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这些才认定说这个是真的，那你肉眼看不到都不承认，啊，那这个态度跟观念是不正确的。啊，比如说以前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佛观一波水84000虫，我们用肉眼怎么看呢？也看不一条虫也没看到，啊，怎么佛说这个一波水有84000虫？啊，现在那个显微镜发明了，哇，一看呢，啊，真的呢，虫很多。啊，所以我们做学问的态度啊。要有一个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要去否定啊，你有疑问啊没关系啊，佛门啊允许人家有存疑啊。那么存疑呢不是去否定啊，他有疑惑啊，他不明了，那么不明了呢，我们要去进一步啊去了解事实真相，断除疑惑，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态度。那么根据这个公案 啊你看那个悟达国师那个公案，那我们到普陀若迦山也好，到中国浙江 南普陀啊普陀山也好，那真的人家有修行的人啊去那边 啊真的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七宝宫殿了，我们凡夫去看呢，啊，就是山啊石头了 啊那我们境界啊没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这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啊，他坐在那里啊，坐在这个菩提树下讲经啊，下面坐的是什么呢？铺草啊，铺草啊，上面一棵树。那我们称它做菩提树。那我们凡夫看呢，佛是坐在那个草席上面啊，那个草座啊，那怎么是七宝呢？不是啊。啊，但是大菩萨看了，佛坐的那个是宝座。像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讲华严经，那菩萨法身大士看的都是就像这里讲的无量杂摩尼宝用来庄严的宝座。但是我们凡夫 啊包括二乘都看到都是坐在草席上面啊，下面那个座呢是草去铺的啊。那么这个道理明了了啊，我们就没有疑惑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知道呢有这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境界没达到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深信啊，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讲的啊，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啊。就像极乐世界呢，佛跟我们讲的都是真实的啊，佛没有妄语。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如来以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记，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

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是属于众成就啊。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啊，这一段呢、啊、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那么尔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如来啊，就是释迦如来呢，以彼座上啊，在这个宝座上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啊，将欲就是将要啊，为我们演说啊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缘故啊，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那么这个总持的意思呢，是持善不思，持恶不起啊，以念定慧为体，菩萨总持知得无量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总持呢，总一切法，持一切意。那么具体的讲呢，持善不思啊，这个善呢，保持啊，不让它丧失掉；持恶不起啊，让那个恶业呢，不好的呢也保持，让它不要升起来。这就是总持啊，它的意思。那么菩萨呢，这个总持的知德啊，啊，他的功德呢是无量的，就是说不完的啊，他的功德说不完的。那么举出有四种，第一是法总持啊，以法不忘啊，法是教法啊，我们一般讲啊，佛法、世间法啊，一切法。那么对一切法呢？他总持不忘，他不会忘失掉。第二呢，意不失啊，就是意总持啊，对一切法的义理啊，他不会忘失掉。啊，第三呢是咒总持，依陀依定慧起咒。持咒除患，这个咒怎么来的呢？菩萨以这个定慧啊当中起这个咒啊，他这个咒的体啊，是从定慧当中所生的啊，所以菩萨念这个咒语是从定慧当中生出来的、升起的。那么这个咒语的功能啊，啊，以菩萨这个定慧力呢，能够帮助众生呢持这个神咒啊，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啊，得到菩萨的帮助啊，让我们呢、啊、解除很多灾患啊，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问题。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呢，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在帮助我们啊，啊，这些感应啊都有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啊、敏感显应、敏感敏应啊，这四种啊，显感显应就是说你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很明显现给你看。啊、让你很明显感受到、啊、比如说有人他看到菩萨啦、啊啊、像这个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的、啊、他的老师周邦道老居士、啊、他的夫人、啊、周杨慧卿、啊、以前在大陆南京呢，地藏菩萨就变化一个出家人、啊、到他家去化缘、啊、给他化缘啊，化那个油啊，啊，这个寺庙点的香油啊，他没有给他啊，这个故事啊都有记载。那虚云老和尚啊生病，文殊菩萨化作一个乞丐去帮助他，啊，那这些呢都是
比较明显。

这个很多比较明显的显感显应。那么有显感明应啊，我们冥想去求菩萨没有明显的应啊，我们感觉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冥冥当中它有应啊，不是没有应啊，它有应啊，所以这个应啊啊，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那么这个感应刺激呢也很多啊。我在前年在大陆山东啊啊，那么福建啊石狮有一个居士啊，他们也偶尔啊组团到山东去参加三十系列。那么这个居士呢，他的媳妇啊怀孕了。那么他媳妇这个娘家就是他的亲家了，亲家跟亲家母呢叫他女儿堕胎了、啊、所以医生告诉他了，这个孩子生不出来啊，有生命危险啊，叫他堕胎哦。然后他就坐飞机呢从福建呢跑到山东去找我啊，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劝他念观音菩萨啦，我说没有问题啦，印光祖师在文超都劝人家念观世音菩萨啊，你绝对不会有难产啊。那么家人呢要给他助念啊，我们人死的时候要助念啊，人要生也要助念啊，人要出生呢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死的时候呢助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生跟死都要助念啊。啊那助念呢帮他顺利生产了 啊那么结果啊，我就给他讲没有关系啦啊，不用去堕胎啦，没事的，你去劝你媳妇啊，给你亲家讲啊，多念观音菩萨啦，这印光祖师讲的，要有信心，我们学佛的人要有信心啊。然后他就回去呢跟他亲家讲，他亲家讲那女儿这个生命有危险你怎么办。那他也很听我的话了，他说我用我的生命给你担保绝对没有问题啊。后来呢我就劝他们这个婆媳啊，他们都念观音，我说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生产就不会有难产了，要有信心啊。结果啊一生啊也没死啊，啊，所以我今年去年啊，这个法会圆满啊，像五六月我到福建去，哦，他赶快带他儿子媳妇，抱他这个孙子啊，孙女啊，是一个女婴，啊，抱来跟我照相啊，我看生出来也是白白胖胖的，啊，也是白白胖胖的。啊、那么在我们道场主犯这个阿娇前几天啊，在年底啊除夕那一天啊，他这个媳妇啊，他儿子媳妇都在我们道场工作啊，他这个一直出血住在医院。那除夕那一天呢，医生说他们人手现在都具足啊，有人手啊，劝他呢开刀啦啊。那个文龙啊打电话呢就问我啊，说要不要开刀啊。那么我说我帮你卜个观音签啊。那观音签卜完之后，我说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没问题，忍耐一下就好了啊。我说多念观音啦 啊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啦、啊、就能够顺利生产啊。结果他们也是接受我的话啊，就劝他们念观音啊。那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阿娇给我讲，昨天晚上十点多他媳妇就生了 啊我说这样啊避免挨一刀啊，不然呢当时他如果都去挨那一刀也很冤枉啊，也没有必要嘛啊。那你生产当然多少会出血，那你挨那一刀就不用出血嘛啊，那个刀开下去就血都流不出来嘛，不会流血嘛。所以对佛菩萨要

有信心。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也算显感显应了啊，因为这个也算明显。那么还有很多事情是显感明应的，就是不明显的。如果你心里有烦恼啊，你有什么不方便跟人家讲的，我建议你尽量跟观世音菩萨诉苦啊，那求观世音菩萨帮忙啊，那你会得到解决的啊。这个佛告诉我们的啊，我们有什么困难啊、急难啊、各方面的，我们人力啊，这个使不上力的，都可以求佛菩萨来帮忙。那你只要有信心啊，你在你事情经过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哎，真的，有时候呢，显感明应啊，事后啊，你会觉得，哎，真的，事情有得到改善了，啊，那个就是显感明应。那么另外呢，就是明感显应，明感就是说我们没有很明显去求菩萨。啊，可能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呐、啊，不是很明显的，啊，不是很在意的，但是呢，菩萨的应啊，却非常的明显，啊，这一类叫明感显应。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明感明应，啊，求也没有很明显，应也没有很明显，啊，这是明感明应。那么总的说起来呢，总是有感应的。啊，你有感必定有应。那么这个感应呢，根据我们众生这个心啊，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所以菩萨呢，就我们感的这个心来应，丝毫啊都不差。啊，所以古大德用个比喻啊，这个感应啊，就像我们敲大磬，你敲大一点，它回响就大；你敲小一点，它回响就小。啊，你去敲就是感啊，它的回响就是应啊。那么根据你的感，那个应啊，都是符合的、相应的啊。那么叫这个叫咒种词啊。第四呢是人种词啊。那么就是人就是认可啦，就对诸法实相的他的认可啊。这个人啊，不是忍耐的意思，是认可的意思啊。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那么认可了，认可就是你证实了，你也认同这个事实了。这个是归纳起来啊，这个总持有四大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啊，这个是属于陀罗尼，属于咒总持、真言总持啊，咒语的总持。这是佛啦，要讲这个真言总持陀罗尼啊，就是说这个咒，以无央数菩萨摩诃萨句啊。这个无央数啊，就是我们平常在经上讲的阿僧祇啊。这个阿僧祇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无央数也看过。但用阿僧祇的地方比较多，很多经典啊都用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央数。那么这是古印度呢计算数字最大的一个数。那么这个计算法呢，就是万万为亿，一万啊乘以万啊就是一亿啦。那么万亿为兆。一万个亿呢，就是一个兆。那么一个阿僧祇呢，是一千万，下面一共八个万啊，一千啊，下面呢八个万啊，一千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啊兆啊，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大家如果要算，可以拿计算机看能不能算得出来啊。这个就是一个阿僧祇。那么这个是想数之极
它的数字之大呢

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数字了，一个阿僧祇，一千再加八个万兆，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就是这里讲的无量数。那无量数的菩萨，哇，这个菩萨数量太多了，而且这些菩萨不是小菩萨，而是摩诃萨。摩诃翻成中文是大的意思，菩萨中的大菩萨，都是明心见性啊，这个法身大士，大菩萨。那么下面呢，就列出这个菩萨众的代表，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我们列出来，那么列出几个来代表。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那这个总持王菩萨呢，因为这部经啊是总持陀罗尼啊，佛要讲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总持王啊，王他就是一个代表啊。这个总持王菩萨呢，那我们顾名思义啊，他一定持这个咒的。这个咒总持啊，因为佛呢要先说的，主要是先说这个咒语嘛，所以第一个就以这个总持王啊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啊，代表今天呢 佛要讲这部经啊它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那什么叫宝王呢？在我们清朝啊，恒济清居士啊，有写一本书叫《念佛宝王三昧论》啊，所以念佛三昧是三昧当中的宝啊，称为宝王。可见的这个宝王菩萨呢，他是修念佛三昧的啊。下面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这个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在经典上都有，有药王药上菩萨经啊。这个经里面呢、这个药王是哥哥，药上是弟弟啊，那么佛都给他们受记。这个药王菩萨呢，他将来成佛啊，是叫净眼如来，清净的净，眼睛的眼。这个药上菩萨呢，他弟弟呢叫净藏如来，清净的净，宝藏的藏，净藏如来。那么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啊，它有一品经啊，专门啊讲这个药王菩萨的。那么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呢，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啊，药师琉璃光如来佛。有没有看到药嘛？那么这个我们读《无量寿经》这个佛菩萨呢，以诸法药救了三苦啊。我们世间有医药啊，治世间的疾病啊。那么出世间法要解脱生死轮回、烦恼、无明这些病，那必须用法药。所以这个药王药上这是比喻呢，佛法呢就是药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病的身心等病都能够治疗下面我们再接着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在佛门里面呢，大家都很熟悉了西方三圣那观世音菩萨，我们本经就是观世音菩萨他佛呢介绍他的经典，请他讲这个陀罗尼的经典请观音菩萨讲

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那么在密教当中呢，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呢，它是代表啊念佛圆通的。那么这两位菩萨呢，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他的助手。下面讲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这华严菩萨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菩萨一定是专修华严经的。那么古代印度的梵僧，这个印度的高僧，称中国这个唐朝清凉国师清凉城关国师称为华严菩萨。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所以称他呢华严菩萨。那这个意思很明显。那么大家呢，如果发心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你专门来学这部华严经现在我们老和尚也有讲这部经花愿来学这部经呢，那你也是华严菩萨你是因地的华严菩萨也有果地上的华严菩萨。那么此地呢，这个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了明心见性的是大菩萨了，是果地上的菩萨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佛菩萨的名称它不是指定某一个人，他是修学法门经典的一个代表，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这个庄严加一个大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了他这个大的意思呢，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呢同样的意思他这个不是大对小那个大，那个大对小呢，那个再大还是有一个限量，它这个大是没有限量的，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庄严就是美好这个庄严美好呢，它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说不尽讲不完的这个都是讲自性的德能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这两位菩萨呢这个也很明显这个宝就是珍宝我们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库藏起来这个珍宝很多这个仓库一打开都有很多七宝那么藏就像库藏有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地有无量的宝藏没有开花出来。这个宝藏它也是比喻比喻那个妙法能救众生苦就是比喻呢佛的妙法呢它能够救度众生所有一切的痛苦。我们知道呢世间的宝藏能够解决世间众生物质生活的困难解决物质生活的困难。但是解决不了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佛法呢它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你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就得到无尽的宝藏了。那么下面这个德藏菩萨这个也很明显德就是功德。
功德账，

好，我们自信有无量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啊，这个金刚藏啊，跟虚空藏啊，都比较属于这个密教的啊，显宗也有。那么金刚藏呢，是贤觉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在贤觉当中啊，十六尊大菩萨之一。那么这个金刚呢，它是现这个金刚入目啊，以这个金刚杵啊来降伏魔怨啊，降伏魔怨啊，它代表这个。这个是调伏众生啊，啊，那么众生啊，有时候呢，你要示现金刚入目啊，去教化他啊，就像我们一般传统文化讲的啊，这个父母师长啊，教导儿女学生啊，要恩威并施啊，啊，那么恩就是和颜爱语，好好跟你讲，那讲不听怎么办呢？啊，那就要用威啦，啊，威就是什么呢？就金刚入目了啊。所以这个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也是一样这个道理，恩威并施啊，这样啊才能把众生呢，啊，教好啊，一面用爱心的啊去教，那么有一些众生可以。啊，那有一些就不行啦，啊，有一些呢，你用专门用恩去教，啊，变成去宠他了，啊，宠他了以后呢，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啊，你的儿女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所以这个啊，庄严他那个媳妇啊，啊，去年去澳洲，啊，那他那个小孙女啊，啊，有时候闹起来啊，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啊，那么就怕他爸爸啊，他爸爸一凶了，他就乖乖的了啊，那但是他妈妈呢，就舍不得啦，啊，就是说不能用这种好像粗暴的这种来教小孩。后来我在旁边听到了，我就给他小孙女讲，我说你知道哦，你以后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你妈妈哦，啊，那么我跟他讲话这个含义啊非常深，啊，因为那个小孩子现在就用粗暴的态度在对他妈妈了，那将来谁敢保证他不会呢？他现在你不顺他的心他就吵就闹了，哦，他可是金刚入目啊，啊，他毫不客气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感情用事啊。那现代人，特别在外国呢，这个西方国家呢，这小孩也不能打，不能骂啊，啊，随便他，这个孩子都教不好，啊，除非他自己过去善根很深厚，不然这个孩子呢，很难教得好。所以还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这个。教育啊是正确的，应该啊恩威并施。那么有一些人啊，他也不需要什么威啊，他会自动自发的，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啊，同样一个人时间不同，有时候也是恩威啊，这个要斟酌啊去用啊，这样啊才能把一个人真正教好。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诶，佛菩萨不是很慈悲吗？怎么还会有金刚入目呢？那么凶呢？啊，大家要知道啊，他金刚入目呢，他还是慈悲的。啊，佛菩萨示现慈眉善目是慈悲，现金刚入目他还是慈悲。无非都是要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这个是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菩萨有一部经啊，专门介绍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呢，它也有咒啊，这个虚空藏、啊、那么在这个虚空啊，有宝藏、啊、那么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啊，所以这个佛法讲这个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叫空啊，那个三岁小孩都知道，还要佛来讲嘛。啊，这个空的意思啊，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个是要明了的。啊、色就是有，空就是没有、啊、那么色在哪里呢？色在空当中、啊、空也在色里面、啊、你看我们这整个虚空、啊、这个整个太虚空、哦、有很多星球，有很多万物，那这些万物从哪里来呢、啊、因为有虚空才有这些啊、这些万物呢，从虚空现的、啊、所以在这个虚空当中、欸、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称为虚空藏、啊、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啊、这位菩萨呢、啊、有他专门介绍这位菩萨的经典、啊、那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大藏经啊，找这部经来看。下面给我们介绍弥勒菩萨，那这位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啦，当来下生弥勒佛，现在呢是补处菩萨，是等觉菩萨。那么介绍弥勒菩萨呢，有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这两部经典，专门啊佛啊介绍弥勒菩萨、啊、我们要往生到弥勒菩萨的朵率内院，这个叫上生经，你怎么往生到他那个朵率内院、啊、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下生经呢，是弥勒菩萨呢在56亿7000万年之后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位置啊，示现成佛来度众生。所以弥勒菩萨呢，他将来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呢，讲经说法只有三会啊，称为龙华三会啊。我们做37念啊，念这个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就是弥勒菩萨下生那个时候啊，他讲经说法只有三会。那么每一会度的人数都非常多，第一会呢度96亿人，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持5戒的，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人，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依的，没有成就的。那么第三会度92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人呐、啊，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那么在这个六道轮回呢，轮到56亿7000万年之后呢，到人道来啊，又碰到弥勒菩萨啊，那个时候弥勒菩萨又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时候才心甘情愿的去啊，那个时候得度的。现在呢还不想去、啊、还想在这个六道、啊、继续受一点苦、啊啊、那么这个是龙华三会、啊、那么下面两位菩萨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是华严经、啊、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这个华严三圣。

我们后面供的这个佛像就是华严三圣啊，当中是毗卢遮那，那左右呢就是文殊普贤。那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是一个啊重要的代表啊。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这个灌顶啊，是古印度啊，这个王子要接受王位之前啊，那么有一个仪式啊，就用个水啊，在他的头上啊灌顶。啊，灌就是慈悲加佑啊，加持的意思。顶就是无上的顶法啊。那么这个仪式呢，它的意义就是表示呢，他要成佛了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所以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就像我们世间那个学校念书啊，念到博士学位呢，然后呢，拿一个博士帽从你那个头顶上给你一戴，哇，你毕业了，成就了啊，就像那个意思一样啊，就他学习呢已经圆满了，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所以这个灌顶啊，大法王子啊，王子就是要接国王位置的啊。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等觉菩萨。以上列的这个都是等觉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啊，他们是后补佛的菩萨啊，所以称为灌顶大法王子啊，是等觉菩萨。他们即将要示现成佛了啊，那么有无量数这么多的等觉菩萨来参与这个法会，可见的这个法会之殊胜啊。下面呢是讲大声闻声啊，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上面呢举菩萨众啊，那么这里举声闻众啊。那么一般呢，我们看《无量寿经》呢，先举声闻众，再举菩萨众。那么这个经啊，是属于密教的啊。那么这个把菩萨呢摆在声闻的前面。那么声闻是小乘啊，这个出家人啊就是现这个声闻相啊，出家人现的这个相啊叫声闻相。小乘啊，声闻缘觉。那么这里加一个大呢，那表示说啊，他现的是声闻相，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不是小乘的啊，他也是大乘菩萨。大声闻声加一个大呢，就是给我们鉴别呢，他不是修小乘的声闻，他是修大乘的声闻。所以出家人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国这个北传的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啊，在中国的出家人，这个是声闻相啊，啊，那这个声闻相呢？啊，他是修大乘的啊，啊，那南传的呢？泰国啦、斯里兰卡啦，啊，那些小乘佛教国家呢？现在讲原始佛教国家呢，他修小乘的，哎，他也是现这个声闻相啊，出家相啊，但是他修小乘。那么修南传的呢，那只能称声闻声啊，不能加一个大。加一个大声闻声，就表示他虽然是现声闻相，但是他是修大乘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修南传还是修北传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在中国都修北传的，现在北传这个大乘佛法呢，也有渐渐传到泰国了、斯里兰卡啊，慢慢他们也能接受阿弥陀佛了啊，以前都是不能接受的，不承认大乘是佛讲的啊，他只承认佛。

只有释迦牟尼佛啊，佛的弟子呢，最高只能修到阿罗汉，不能成菩萨，不能成佛的，成佛唯有释迦牟尼佛一个。啊，那么摩诃迦叶啊，迦叶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啊。那么在十大弟子呢，他是以苦行啊为他修行的啊一个示现，他示现是修苦行啊，摩诃迦叶啊修苦行。那么他也是禅宗的初祖啊，这个佛呢，这个在灵山会上啊，莲花微笑啊，就把这个禅宗心法传给了迦叶啊，后来迦叶再传给了阿难啊，那么阿难呢，传到第二十八代达摩祖师呢，达摩才把那个禅宗啊，教外别传，传到中国啊，达摩。在印度是二十八祖，在中国是初祖。那么他也是禅宗啊的初祖啊，摩诃迦叶啊，那么都是皆行阿罗汉十地啊。这个十地呢，就是地上菩萨了啊。前面讲的呢是等觉菩萨呢，十地再上去就是等觉了。啊，等觉再上去就是妙觉了，就成佛了。那么他已经到十地了，啊，接近等觉了。所以这个都不是一般的阿罗汉了，是大阿罗汉。那么这是举出声闻众啊，声闻众也是无量无数啊，都是大声闻声，不是小圣的声闻声。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里就是举出天众啊，那么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此地呢，举出色界天、初禅天以上的啊这些梵天，那么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这个梵天的一个代表，色界天人。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伽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里是讲欲界，欲界有六层天啊。那么第六天主他化自在天啊，那么来做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个代表是屈婆伽天子。他的名称叫屈婆伽，这个天子啊，啊来做一个上首啊，上首就是他来做一个代表。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那么到这一段了、啊，他这个众成就啊，啊后面还有一大段啊，那我们。这个一大段呢、啊，我们下星期一啊，下星期一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我们今天呢啊，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感觉一刹那就过去了啊。我们上星期学习到《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啊，经文。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讲记捷要，我们学习到第十五条。我们今天接着继续来学习第十六。我先将这一段开示念一遍。十六，佛法修学自始至终是破分别执着而已。只要有分别执着，就没有觉悟。觉了之后，了解事实真相，事相可以受用，不可具有。你想得到它，那是非常错误的观念。先吃敬老这段开示。我们听经的老同修常常听到听得很熟悉了。初学的同修可能比较生疏，讲到这些事理啊，一般初学佛比较不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啊。我们乍听之下不能一下子就理解也没关系啊，就是常常听。所谓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听久了，慢慢也就明白了。所以这个道理听得懂听不懂没关系。大家能够专心的听就会有受用。听经也是一种修定，也是修定。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非修戒定慧。我们一个半小时心能够定在这里，能够专心的听讲，听得懂就懂，听不懂也不要刻意去想。那么让这个心定下来，定下来听久，自然你会有悟处会有悟处了。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教学就是戒定慧了，戒定慧三学。

那么目的啊，就是要开悟，要开悟。无论世间法、佛法，那么都讲求啊，这个要有悟处。那么启发学生呢、啊，要有悟性。这个跟一般世间的这个学术啊不一样，一般学术啊，它增长见识，增长知识，知识非常丰富，但是不是自性的般若智慧，是世间的知识啊，这是属于学术性的啊一个知识。所以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跟佛法的教学啊，都是着重在啊悟处，老师怎么启发学生这个悟处。那么我们悟是开智慧，首先要定，戒也是帮助心定下来。所以这个是佛门啊教学啊，教学他的方法手段啊，就是修戒定慧了。那我们听经啊也是修定。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这个学生啊有定性，那么他就能学到东西了。如果心不定啊，他就学不到，他学不到。这个听讲啊，听了一下啊，心不在焉啊，东张西望啊，这个心不定啊。那个老师在讲什么他也没有听进去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啊来澳洲啊，也去有几个大学都请他去，请他老人家去教学去演讲，他老人家也去讲过啊，但是看到学生啊，学生的耐性啊只有15分钟。这个是学校的教授跟我们师父讲的啊，说现在学生只有15分钟。如果你这个超过15分钟啊，恐怕他们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了。因此先师敬老以后啊，在学校请他都就没有再去了，因为去了对学生没有帮助，因为他心定不下来，对他没有帮助。因此我们大家在这里学习啊，总要知道啊，我们学佛这个目的在哪里啊？目的要开悟了，悟了才能佛用啊！不悟啊，学的东西是死的啊！这一点我们也要明了啊！所以这一条讲啊，佛法修学啊，自始至终是破分别执着而已。那么破分别执着要怎么破分别破执着啊？具体就是要修戒定慧的，戒定慧三学。

只要有分别执着，就没有觉悟。啊，这个是觉悟的一个标准。那么觉悟这个层次也很多啊，也很多。啊，这个悟啊，有小悟，啊，有中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它这个层次也很多。那么我们一般的根器啊，不能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样啊，一下顿悟。啊，不但分别执着没有了，起心动念它也没有了。啊，那这个上上根人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啊，在佛门里面呢，是看到六祖一个，他是顿悟，他也没有学过，他只是听人家念《金刚经》，他就开悟了。那么这个也是过去世啊，累积修学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我们看到他这一生啊，一接触他就开悟。那么六祖门下43位开悟的，那都不是像六祖那么快啊，都是这个一两年、两三年的，啊，甚至有的修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很长一段时间，啊，十年、八年啊，二十年、三十年开悟的都有。那么像这个法达禅师啊，他是诵《妙法莲华经》3000部，《妙法莲华经》分量很大，那么能够读诵、能够背诵，这个也不容易。无尽藏比丘尼啊，他是持诵《大涅槃经》，也持诵很多年，都没开悟，但是都是有下的功夫的。啊，下的功夫也就是读诵啊，他就是在修定，他就在修定。但是修定啊，他并没有开悟，没有开智慧了。那遇到六祖这个因缘啊，那给他一指点，他豁然大悟了。啊，所以他前面呢，他还是有下这个功夫的啊。因此我们佛法修学啊，总是离不开戒定慧三学。这是我们学佛啊真正的受用，真正的受用。我们还没有破分别执着，实在讲啊，破分别执着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现在修学啊，能够把分别执着啊减轻，我们就有受用了。啊，就是这个分别执着啊，不要像过去那么执着，那么分别。现在学了佛了，慢慢的啊，把它淡化，慢慢减轻，减轻一分，我们就有一分的受用，减轻两分就有两分的受用。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啊，上根的能够顿悟啊，顿放的啊，这个我们做不到。做不到了，慢慢的放嘛。啊，那么慢慢的啊，我们就会提升了。啊，信心也会随着增长，信心也会随着增长。

的这个界定会啊，这个关键的在定。所以我们还没有定会均等啊，先修定啊，先让这个心定下来，先让这个心沉淀下来，我们学习东西啊才能吸收。啊，如果心浮气躁啊，心不定啊，你就学不到东西的。所以在《太上感应篇》会篇里面讲，在宋朝有一个读书人叫陈烈，姓陈，啊，烈是烈士的烈。他读书没有记性，读了就忘记，读了就忘记。那这个没有记性啊，在佛法的佛学术语名词里面讲啊，叫思念，就容易忘记。那么有一天，他读到孟子啊，读到孟子。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他忽然啊，读到这句啊，有所领悟啊，他就发现自己为什么记性不好啊，因为他那个心呢、啊，没有收回来。他那个发现啊，自己心啊，都是攀缘外面的五欲六尘，心就很散乱啊。那么他发现到这个啊，他就收心了、啊。啊，就是门关起来啊，闭关静坐90天，不看书啊，放下万年不看书。那么静坐90天呢、啊，他那个心呢、啊，沉淀到一个程度啊，心呢、啊，定到一个程度。在读书啊，一览无遗，一览无遗就是看一遍就记得了。所以这个做学问啊，也就是在收摄福气。所以《太上感应篇》汇编讲啊，人能收摄福气啊，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就是遇到双亲啊、长辈啊，他自然能孝顺、孝敬，啊，遇到善事啊，自然能果断的去做，啊，遇到呢遭受侮辱、毁谤。自然能够安心忍受。这个就是收摄福气。收摄福气啊，也就是这个心平气和。把心浮气躁啊收摄啊，回到心平气和。这个也是啊，跟这个修定有关系，心定下来啊，收心。所以以前呢、啊，年轻的时候当兵啊，那么当兵也有放假啊，放假一个星期

放假都出去玩了、啊。那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啊，说要做收心操啊，说你们放假一个星期啊，心都还没收回来啊，所以回到部队啊，要收心操啊。啊，这个就是这个道理了、啊，就是。那么现在这个教学啊，从小古时候古人是从小培养的。这个教学跟西方教学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西方教学法啊，这个观点上不一样。啊，这个西方的教学啊，就是小孩啊，就是要蹦蹦跳跳的，活活泼泼的啊，这个才好啊。东方啊，那从小就要修定了 就守规矩了啊，这个在西方人眼中看来啊，这个怎么可以啊？但是这个是东西方他教学啊，他着重点不一样，西方的教学啊。主要是学知识，东方的教学是在开智慧，所以开智慧你不修定不行。八万四千法门都离不开修戒定慧，特别是定是枢纽，定是枢纽，离不开这个原则。所以大家呢能够在这里听一个半小时如如不动，你就有一个半小时的定功啊。这个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来训练啊，听不懂也坐在那边听。那这个定功就可以慢慢培养啊。以前我去日本讲经啊，我日本的一个徒弟啊，日本人啊，不会听中文。那我这个徒弟啊，实在对我实在是非常忠诚，他不会听中文。我去讲经啊，我问他太太，他太太是中国人。你先生听得懂听不懂？都听不懂。我说听不懂，他同修还没有到啊，他是第一个到的，从早到晚啊，包括做三十七念，是从头到尾的。只要我去啊，他肯定不缺席。我说我都不如他了，我说我听不懂，我听不下去啊。那你那个电工实在是这个啊，这一点呢、我也蛮佩服的了。听不懂他可以坐在那边呢、就听我一整天，从早到晚，而且从来没有迟到的，都是比我先到的。那已经过世了，已经过世了。这个也是修定啊，也就是他能够定在那个地方。那么过去先师敬老啊，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到美国去讲经，也有西方人士他来听。听了一个半小时，问他呢，我们老上讲中文啊，你听得懂吗？听不懂，听不懂，你怎么能做一个半小时呢？他说我这个感受到磁场很好啊。那他怎么能感受到这个磁场？因为他心定得下来嘛，虽然听不懂，但是他感受那个气氛，他可以感受到。所以

西方人士啊，也有一些人他有这个羞耻啊。早年我们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打佛七，那也是当地一个西洋人啊，那每次打佛七他都来啊，他那个108颗那个念珠啊，我看他念得亮晶晶的啊，那个那真的也不容易啊，他就来跟我们啊打佛七。那天我们在学校那边做法会啊，我看到的西洋人好像都参加前天后的啊，这个他肯定也是有感受到啊，这个法喜啊，我看他参加的，从他的眼神。脸色看起来啊，蛮安详的啊，他也感受到有法喜佛力的加持。那么这个跟我们心定的都有关系的，心里定得下来啊，要参加个法会要耐心啊。那么我们同学大家都在这里训练这个耐心。训练这个耐心啊，这个就是修定啊。这个你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啊，枯燥无味，但是你心能定得下来啊，到后面你就会尝到法味，尝到法味你就会有法喜啊，有法喜啊，你就不累了，不疲不厌。所以我们听讲听不懂没关系啊，听久你就听久了你就开悟了啊，也不必刻意去想啊，听明白啊是有悟处啊，自然的理解是悟处啊，没有刻意啊要去怎么去思维去想。自然明白那个叫悟，那不明白也没关系，就让它过去，要专心听讲，时间熏习久了自有悟处。那么这里讲只要有分别执着就没有觉悟，觉了之后了解事实真相，这是觉悟了之后啊，了解事实真相。我们现在呢，没有达到啊，这个分别执着都断了，这个我们现在是没有达到。分别执着断了，执着断了是证阿罗汉果，分别断了就证的菩萨果位啊，十法四圣法界啊，十法界四圣法界的菩萨罗汉。那个我们是没那个功夫，但是我们透过这个经教的熏习啊，熏习久了啊，我们也有相似的觉悟啊，对这个事理啊也明白啊，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虽然还做不到位，但是。在现前啊，比一般人啊就很有受用。了解事实真相啊，我们现在透过经教的一个理解啊，心修啊，这个事相可以受用啊，不是不能受用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一切啊，这个六根接触六尘啊，这些。事项啊，是可以享受啊，是可以使用啊，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不要去具有了啊，因为具有啊，
这个里面的关键呢、啊，讲是我们的心态啊，你不要有占有的心啊，主要是这个心。那么事项上啊，比如说你一个东西啊，你要保管，你就要保管啊。那做什么事情啊，总是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照我们一般啊，这个常情啊来处理事物，但是心里啊不要有控制占有的念头。不要控制占有的念头。那比如说这个房子登记是我的名下，你不要有一个心理啊想去要去得到它，要拥有它。那你想得到拥有，那是一个妄想。现在呢，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在这个世间这一切只是暂时我们有使用权，我们有支配权，那你在管理啊，你也有管理的权利，但是你得不到它。你有得就有失了，你事实上得不到。如果觉悟了，没有得，哪会有失呢？那得失心就没有了。你要想要得到它，怕它失去，那这个得失心，主要是这个要放下，主要是这个放下。如果我们想通了，这个也不难理解，也不难理解。我们现在可以用啊，这房子我买的，我可以住啊。那住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是得不到它的，我们也无法去具有的。所以过去先师讲得更贴切了。他说这个房子啊，今天我住的那是我的，我住在这里啊，我离开这个房子，那这个就不是我的了，我离开了啊，这个衣服穿在我身上那我的，那脱下来就不是我的了啊，这个钱啊，在我的口袋是我的，那没有放在口袋，放在银行，那不是我的。我们那个存折只是一个数字，那不是我的。所以，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我所有的，不是我的，没有我，只是我所有的，我现在在使用。哪一天不能使用，那就会叫放下了啊。所以这个事项上啊，可以受用啊，但是不可以具有。不可以具有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不要有占有、控制这个念头啊。但是事项上啊，你可以处理啊，只要心里啊，关键啊。是没有妨碍，真正有障碍是自己心里。是无碍，会有产生障碍，就是我们的分别执着在障碍啊。其实这些是理是无碍，是无碍啊。华严经讲的，它没有障碍啊，障碍是我们自己内心啊妄想分别执着。在没有障碍当中，希望取得障碍，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下面两句讲，你想得到它，那是非常错误的观念啊，
这个先知也提醒我们啊。那么我们这个名闻利养啊，我们的名声啊，利益啊，这个地位啊，荣华富贵啊，我们喜欢的啦、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得不到的啊，只是暂时啊让我们使用而已 啊。所以那是你想得到啊，那么心里有得失啊，那这个是错误的啊，应该啊把这个放下。第十七，得在白法中属于不相应行法，纯属抽象概念，没有事实，一切法都不可得，佛也不可得。佛是对众生说的，真正契入境界，无佛无众生。这个一条啊讲德啊，这个德在法相唯识白法明门论啊，这个白法啊就是唯识中啊，把这个宇宙万事万法心法色法啊，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这个物质精神把它归纳一白法，一白法。那么一这个白法当中不相应行法这一类，就是我们现在话讲啊，纯属抽象概念，它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没有事实，没有这个事实，只是一个概念，抽象概念，一切法都不可得，佛也不可得，这个佛是对众生说的，真正契入这个境界就无佛无众生了，在三十系列，中空国师开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入的境界就是这样。那真正悟入了。我们再看第十八，佛跟众生都是假名，名可名，非常名，不是真的。佛用这些假名，目的是帮助我们觉悟。这个名也是一个方便，方便。没有这个名啊，这个我们学佛啊，也不得其门而入了。所以这个名字相、言说相。心联想这个名啊，这个名可名，非常名，这是中国道家老子讲的啊。老子也知道这个名啊，也是我们人去给他安上去的一个名称，但不是常名啊。这个名也不是他本来就有啊，是我们人给他。立的，我们给它立一个名啊，像这个茶杯啊，他自己也没有说我叫茶杯啊，这茶杯没有说我就是茶杯，我的名字叫茶杯，他没有说话，是我们给他说这个叫茶杯。他说名可名，非常名啊，那你给他另外起一个名字也可以啊。所以这个名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也就是一个假名。那么佛

用这些假名，目的是帮助我们觉悟了。所以啊，在《金刚经》啊讲义里面，江老居士讲啊，我们看到这些佛学术语名词啊，看到的经文啊，这个都是名啊。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这些啊，所以依文字般若啊，起观照般若，证实相般若。那文字般若也不能没有啊，文字般若不是目的，但是你不能没有这个文字般若，就像地图一样啊。好像大家到净宗学院来，那画了一张地图啊，门跑几号啊，要把它列出来，那你才找得到啊。没有这个你找不到啊。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那一张地图嘛，是依照那个地图的方向来找我们要到达的目的。佛法佛经就是像这样的。所以这名词术语是假名，目的啊，来帮助我们觉悟。所以这些名也不能没有，没有就好像，你说净宗学院没有门牌号码给你，那你怎么找啊？没有个地图给你，你怎么找？所以不能没有啊，但是你不能执着那个就是，不对啊，那它只是一个指路牌啊，好像指路牌一样。名字就是，它是一个工具啊，你要透过这个文字去体会如来真实意，体会那个弦外之音呢、啊。那么在世间法里面讲，这个名也不能没有啊。你看伦理里面不是讲吗？啊，这个也不能没有名啊。啊，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名不正言不顺啊，所以要不也正名乎啊，这个你要正名啊，你要一个正确的名义啊，好像打仗啊，你要打仗啊，你也要师出有名啊，你不能乱打啊，你要个名义啊，那你凭什么去打啊？那个就是名嘛，是正名嘛，也不能没有。所以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必须要名正言顺啊。所以你在一个单位担任一个职事啊，这个也是要正名，要正名啊。那么你去做这个事情啊，才能够啊。通顺，才顺理成章去做。如果你没有正面啊，这个事情你也搞不定的，你没办法去做得成。所以名不正言不顺呢，你事就做不成了。你做什么事情都要个名义。所以这个正名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是借这个名义啊，不能执着那个名。那你不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那这些都没有障碍了。障碍是出在分别执着，没有分别执着，那这些都是里无碍，事无碍，里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没有障碍。障碍出在分别执着了。所以这些都是帮助我们。

觉悟的啊，那没有用这些名相啊，但是不要去执着那个名相。我们再看第十九，有许多人学佛不觉悟，就是执着这些假名。所以起信论说离言说下，决定不能分别，执着佛的言说，文字是言说的符号，它是工具，不是目的，所以不可执着文字相，离名字相。名字相是所有名词术语，它的义理意义要懂，不能分别执着。离心缘相，不能想佛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一想就落在意识。用远离三相的方法听经闻法，才能入佛之见。那么这一条讲就是许多学佛的人不觉悟啊，就是执着这些假名了。他执着这假名。所以大圣起信论说学佛要怎么能够入佛之见，就是要离言说相。不要去执着那个言说相。决定不分别。不能执着佛的言说。你执着佛的言说相那不能开悟。要懂得意在言外。弦外之音。这个我们开经记我们念的这个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不可以执着文字相，这个不能执着在文字相，但是也不能没有文字相，所以这个依文字般若，经文就是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你要懂得起观做观观照，你就会有悟入的因缘了。所以这个名字术语意义要懂，但是不要分别，不要执着。离心缘相，不要去想佛这些话什么意思。这个想就是刻意去想。那么不想你直接听，直接领悟，那个叫悟。这个听经跟读经一样的。先师净老教人读经也就是这个读法。就是你恭恭敬敬去读。字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这个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不要刻意去想。关键就是你读到这句，这句到底是讲什么就是想一想那个就是打妄想了。那个就打妄想。那么你直接读字没有读错，没有读漏掉。这样读就会有误处。这样读如果你很自然没有刻意去想忽然明白了，那个叫悟。那个叫悟。那悟也不要执着你这个有小悟后面还会有慢慢有大悟。不要停在那个地方。你有明白，明白也不要去理会。不明白也不要理会。你是要一直读下去。

这样读久了你会得定，定到一定的程度，智慧就豁然开了，智慧就豁然开了。这是我们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读经听经这个原理一样原理一样离言说相，离文字相，离心言相读经是这样，听经也是这样不要刻意去想这样读了读久了自有悟处古人世间法教学也都是这个方法，也都是这个方法所以这个中国的教学是目的在启发这个学生的悟处为什么不能想一想就落在意识心意识就是分别了就分别执着了就不能去想你要直接的去读这个就是观照功夫了这个就是观了你不要去想就是要观那你去想就是想就是妄想你不要去想就是六跟六直接对这个六尘不要去想想就都落入妄想不想就是观照所以读经会开悟就是要这样读才会开悟所以用远离三相的方法听经闻法才能入佛之境那听经也是这样要离名字相言说相心言相你这样听你就会入佛之境那佛给我们讲的是开示佛给我们众生开佛之境是佛之见那么悟佛之见入佛之见是我们众生的事情佛只能开示悟入是我们自己要去悟入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第二十下根人没有这种智慧能力佛就教他执着善法舍弃不善目的在帮助他不堕三恶道但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对于中根人佛帮助他超越六道轮回提升到四圣法界对于上根人佛帮助他舍弃分别执着提升到一真法界这个上根人不但要舍弃分别执着还要把妄想舍弃才能入一真如果只有舍弃分别执着只能升到四圣法界十法界的四圣法界要到一真法界要把起心动念妄想停下来用真心那么才能提升到一真法界那十法界的四圣法界还是用意识八识在修但是他修的定修的相似相似即佛依照佛指导的理论方法修学修的很相似但是他不是用
真心，还是用妄心修，用妄心修的定，最高只能达到四乘法界的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十法界的佛。你要到一真法界啊，要放下这个妄心，用真心才能提升到一真法界。那么这一条讲下根人没有这种智慧能力，就是众生啊根器不一样，根器不相同，千差万别。那上中下啊，这个是大分了啊，那这个眉根呢又分很多了啊，千差万别。那么这个依这个大的分类啊，上中下，那下根人没有这种智慧能力，那佛就教他执着善法啊，死气不善啊，就是目的啊，帮助他不堕三恶道啊，因为在六道轮回啊，三善道总比三恶道好啊，虽然是还在六道啊，但是呢，生三善道啊比三恶道好啊，但是不能处理六道轮回，这个是讲对下根。对下根啊，先能帮助他不堕三恶道，这个是佛法教学啊，这个这一类的人是占大多数啊，可以说占绝大多数。这个中根下根要怎么去区分呢？这个我们用个比较浅白的话来讲啊，这个下根呢、也就是学了佛了，但是啊，他还没有发心呢、要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他还没有想到啊，要解决啊六道生死轮回这桩大事啊，这个生死四大，他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大多数人想到的，他最关心的就是眼前生活的问题，现实生活的问题。现实生活的问题啊，没有办法解决，他不可能积极学佛啊，要去了生死出三界了啊，这个办不到。那么这个是绝大多数了，绝大多数的人。那么这个有想到要了生死出三界啊，那这个已经就不是一般人了啊，他对这个生死他已经觉悟，这是大苦啊，他觉悟这个是大苦，他这一生遇到佛法，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这个跟一般人一般学佛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他要超越 他的志向就比一般人高了啊，要超越六道啊，如果在更高的不断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往生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下根啊，这个教他执着善法，那执着善法就是要修十善业道了啊，这个断恶修善，这个断恶修善了、这个帮他呢啊，能够啊堕三恶道。

这是大多数的。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是从帮助众生啊站稳人天两道的脚跟啊，站稳啊，先帮助啊众生啊站稳这个人天善道的这个基础。

先打好，然后啊再帮他脱离六道，再向上提升，再脱离十法界。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主要啊，这个是学佛的人不能不学啊，因为人天善道啊，这个断恶修善啊，是成佛的基础。这个净业三途啊，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希望这生脱离六道轮回，虽然我们发了这个愿啊，但是也要从断恶修善下手啊，不然呢、啊、会有障碍啊。如果一直造恶业啊，也会有障碍啊，障碍我们修行，障碍我们往生啊。所以断恶修善呢、啊，在净业三途啊，第一福起码要做到。这样啊，我们念佛往生啊，信念念佛往生净土啊，就没有障碍了啊。所以断恶修善啊，不能疏忽了啊。如果断恶修善啊，能够深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不但啊，这一生能出离六道，也出离十法界了。那对中根人啊，帮助他超越六道，提升到四圣法界；对上根人啊，劝他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到一乘法界。那么这个是对一般通途法门来讲。那么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啊，是横超三界啊，横超三界啊，这个非常殊胜的。我们再看第二十一。虽然证的标准不相同，上中下三根都是证见，上根的证见与自性完全相应，中下根性随顺圣教，这是证思啊，但还无法体会到心性。前面一条讲这个上中下三根 三种根器、啊、第一种下根、啊、这个智慧比较不够、啊、先劝他断恶修善，站稳人天的脚步，不要动三恶道，但是还是不能处理六道轮回、啊、那么这个虽然、啊、不能处理六道、啊、但劝他修五戒十善，那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啊。劝他断恶修善是正见啊。比如说我们先知敬老啊，劝大家修《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啊，这是正知正见啊，这是正知正见啊。虽然修了啊，那么没有出离六道轮回，但是能生人天善道，这是正见。那中根它可以超越六道到四圣法界，那是正见。那上根呢，它的正见呢、啊、跟自性完全相应，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上中下三根啊，这三个层次也就是有不同标准的证件，都是证件啊，但是这个层次标准不同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中下根性啊，随顺圣教啊，都是正知啊，也是正知正见啊，不堕三恶道啊，进一步啊脱离六道，但是不能明心见性。所以还没有办法体会到心性啊，这个事情啊，佛在《楞严经》讲得非常详细啊。我们再看第二十二，我们是中下根人，
我们的政

之正见，决定要随顺圣教。大藏经是圣教，浩如烟海，我们在海水里只取一壶饮就够了，一瓢饮就够了，也就是在所有经论里选择一种，依照这种修行就能证果。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决定是平等的、圆满的。这是讲到我们中下根人，这个中下根人是占绝大多数，占绝大多数。那么我们的知见呢，要随顺啊圣教啊，所以归佛、归法、归僧啊。佛则觉也，法则正也，僧则敬也啊。这个法就是佛法啊，就是正知正见，要随顺啊圣教。然后一部大藏经啊是圣教，大藏经都是佛讲的，那我们要随顺这个佛讲的经来修行。那大藏经经太多了，这个浩如烟海啊，这好像大海。那我们在大海啊取一瓢饮就够了。取一个就够了，也就是在所有经论里面选择一种，依照一种修行就能证果，依照一种修行，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决定是平等的、圆满的，都依照一种来修行。那么这一条啊，我们也分两段来跟大家分享学习。我们中下根人啊，我们是凡夫啊，凡夫啊，我们的知见就是不正确的啊，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见解不正确。那么这个正确不正确啊，就是标准啊，前面三个讲的三个标准啊，在我们这个人天善法这个五戒十善啊，断恶修善，依这个来修那就正确了啊，如果不是依这个来修那就不正了，偏了，邪了啊。所以经典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标准啊，依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知见、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见解，一定要依照经典啊，这个才不会啊有偏差。如果依照自己的知见啊，那恐怕都是邪知邪见啊，因为你还没有开悟，还没有明心见性，往往啊自己所认知的、自己见解的都是错的，因为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啊，用自己错误的知见啊，那么修行肯定是走入歧途吧，会走错路啊，走冤枉路了啊，所以一定要随顺圣教啊，所以三皈依很重要。佛不在世啊，以皈依法为中心啊，所谓依法不依人啊，我们这个修学啊，
才不会有偏差。

错误，有一个标准。那么在这里讲到就是所有经论显则一种是主修，这个依照这种修行就能证悟。那么在这里我要再补充说明这个恐怕有一些同修听到这样他会有所误会了。就是我们修一部经就好了那其他都不要去看了。所以过去先知敬老欠我们敬宗同修敬宗学会主修的经典就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我们主修的一部经典。以这个部经为主。那么后来先知敬老又劝大家呢修这个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那过去就有同修提出疑问了。师父不是叫我们一门深入吗一部经就够了。现在呢又要我们修弟子规又要感应篇又要十三业道是不是夹杂大家想是不是夹杂不是一种就好了吗那现在又加了三种变四种了。怎么办看着办吧那怎么办所以天经不能死在言下死在言下你不会开悟这个我们修一种没错所以这个还是用华严经的道理来解释大家也就不会有疑问了这里讲依一种修行就能证果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决定是平等圆满的没错真的就这样那不但依一部经修就够了甚至有的人还不要一部经你看郭若将海贤老和尚他连一部经也没有连一部弥陀经也没有他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92年就自在往生了他一个往生咒他也没有念过一部弥陀经没念过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成了那这个不就更专了吗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那一种根性的像郭若将海贤老上他们都不识字不认识字没读过书但是他们是不是中下根的是上上根就像六祖一样六祖不是也是没读过书不认识字吗但是那是上上根一听他就悟郭若将跟海贤老和尚他一听他就能老实念那我们做得到吗我们是那种根器的吗那种根器是亿万人中难得有一个两个啦说坦白话是这样的所以过去很多同修听到这样他就要学郭若将要学海贤老上要学严科法师去问我们师父我们师父说你恐怕不行
我也看到很多啊。

这些都是活菩萨示现给我看啊，因为本来我也想要去闭关啊，我也很想啊啊，但是这些活菩萨示现给我看，他们都失败了，我知道，我这样去我也是走不通，我不是那种料，不是那种根气的，不是那种老实人啊，啊，所以要知己知彼啊，要人要自知之明啊，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气呀，啊，不能看到人家啊那个鞋子啊。这个很便宜啊，很漂亮啊，你就买来啊，那买来那合不合你的脚啊？啊，看人家这样修，那他可以，那我们行吗？我们是根器跟他一样吗？这个我们要自己要去了解自己啊，要了解自己。啊，所以这个一种没错，一句佛号都够了。六字佛名毕竟该，六字佛名毕竟该了，那还要修那么多干什么？啊，这个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嘛。啊，讲什么经，统统收起来啊，就一句佛号就好了啊。啊，问题我们不是那种根器。所以因人而异啊，这个法无定法，因人而异啊。所以过去同学遇到这个问题啊，我也跟大家分享，我就用抓中药啊，我说有一些人病很轻，像海贤老、像郭肉酱那样的，你去抓个甘草啊，他泡泡海水喝，他就好了啊，他身体没什么大的问题。那如果病比较严重的，要加味了，两味、三味、四味、五味、七味、八味啊，十几味药啊，我自己都吃过100多味的药，真的100多味，熬72个小时，那个火不能动，炼出来真的像道家的炼丹，我才知道什么叫炼丹。啊，那以前都怎么3碗煮8分呐，啊，那个喝成喝开水一样。那个熬72个小时，那个喝起来啊，哦，那个浓的。但是我那个病入膏肓啊，我没有吃那样的就活不了。那是不一样啊，你不要看到别人这样，你要看是不是跟他一样啊。啊，个人根气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回过来，你华严经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还有华严经讲的主伴圆融啊，我们以无量寿经为主，那其他的经通通是伴；我们以弥陀经为主，其他的经通通是伴啊。你现在念无量寿经，那么师父叫我们修三个根，那个三个根是伴，伴就是补助。帮助我们深入这部经典的，好像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无量寿经大经解》，引用190几种的经论来注解，那190几种，那就是伴，帮助你深入这部经典，啊，这个叫主伴圆融，但是你主伴要分清楚了。啊，不要修到最后，你哪一个为主的，你搞不清楚啊。我以《金刚经》为主，那所有的经都是伴。啊，我以《法华经》为主，那所有的经都是伴。我以《华严经》为主，其他的经都是伴，都是来帮助我深入这部经典的。那么我选出一部经，我主修专修。那么我的伴，我需要的补充的经典多少，因人而异。啊，那么如果你这部经你已经练到都开悟了啊，那你就全通了啊，而不需要了。啊，你还没有开悟啊，或者你要写讲经，你要有引经据典啊，你要参考其他的经典，以经解经啊。
来帮助你深入这部经典。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敬语里面讲啊，广学原为深入啊，广学原来是帮助啊我们深入这一门这一部经的。那么你一部经展开就是一部一切经，一切经浓缩起来就是这一部经。你说无量寿经它有没有弟子规、感应篇这个十三页？有啊。那弥陀经讲的简单了 啊有没有？也有啊。在哪里呢？善男子、善女呢？就是那一个善那一个字，那个字一展开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理解啊，这个才不至于有一些矛盾啊，没有矛盾。那这个每一个人你修一本啊，你能够悟入能够得理，那当然你这本就可以了啊。但是如果你有需要啊，那么要直接来补充啊。所以过去先师敬老啊，为什么劝大家念无量寿经，后来又讲金刚经、发起菩萨书、正智要经，就很多同学他误会了啊。这个读经啊，他读了三千遍就开悟，结果不但没开悟啊，好像烦恼增长啊。功高我慢啊，在比赛啊，我读三千啊，那另外一个说不够看，我四千啊，你啊再来一个五千啊，在那边比赛啊，他那个心态错了，偏了啊，没有发菩提心，只有一项专念，所以。是两门功课啊，黄念老讲啊，这个无量寿经讲了两门功课啊，那你只注重一门功课啊，那一门完全零分啊，那也不及格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才是圆满的。好，今天我们这个正见啊，这个讲记节要就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我们就进入啊。八正道第二个正思维，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西方确子》啊这个书啊，那么网路的同修，如果你们有需要啊。请跟我们法宝组联系啊，或者呢，哦相。

关的道场啊联系啊，我们会把书寄给各位啊。啊，请大家翻开这个《西方阙子》啊，第三页啊，第五页啊，第五页。啊，我们昨天呢，这一段没讲完啊，我们再念一遍啊，《西方阙子》第五页倒数第一行啊，从天然老生啊这里看起。天然老僧以久病不愈，欲入径山待死，投古普同塔中。啊，那么这个天然老僧啊，这个天然啊，庐山有天然禅师啊的语录。那么这位老僧啊，是不是在那个地区啊？这个也不是很重要啊。那么就是一位天然老僧啊，那老僧啊，我们就知道是一个出家人啊，年纪啊很老，在中国古里啊讲啊70岁啊，70岁。以上就是老人啊。那么这个老僧久病不愈啊，就是他生病啊很久了，怎么治都治不好，欲入径山待死啊。这个径山呢、啊，就是现在中国大陆浙江省余杭县啊。那么这座山呢、啊，海拔有1000公尺。啊，那么上面有一个径山寺，啊，是唐朝时代建的，到宋朝时代啊，皇帝啊，又命名为径山万寿禅寺。那么这个老僧呢，他病了很久啊，治不好，他就想到径山呐、啊。去那边待死啊，就去那边等死啊。投古普同塔啊，就是死了之后呢，他的骨灰啊，就放在那个普同塔。这个普同塔就是出家人啊死了之后啊，这个骨灰啊放在一起，那个塔叫普同塔啊，又叫普通塔，又叫海会塔啊，就是像现在我们灵骨塔这样的。啊、那么他有这个想法呢，要到径山去、啊、那么来请教觉明妙行菩萨啊。那么菩萨曰：“汝欲住山待死，是无事讨事耳。汝愁几根老骨头没处安顿也？不知眼光落地，直伸两脚。”任他刀砍斧啄，火烧水尽，与尔无干，乃为他作久远计，亦太迂矣。且此生生时尚是无益，何况死后啊？那么他去这个鸡坛呐、啊。请问啊，问这个菩萨了啊，他想到径山去住山待死，死了之后啊，骨头放在普通塔啊，菩萨给他开示，他说：“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啊？啊，你还忧愁啊？你几根老骨头啊，死了之后没地方安顿吗？”啊，那么下面的开示就是。眼光落地，直伸两脚啊，就是我们人啊死了，两个眼睛一闭啊，两只脚一伸，断气了。那么这个身体啊，任他刀。

砍斧斫，火烧水尽，以耳无干。这个身体你自己就做不了主了，人家给你烧，给你煮，用斧头去砍，用刀去削，与你都没有关系了。那么你还为他做九眼祭，还为这个死了之后这几根骨头在计划打算，还在烦恼这个事情，意太愚矣，就你也太愚痴了那么这个菩萨给他开示，就是你这个想法、这个做法呢，是毫无意义的且此生生死尚是无语，何况死后因为你再生的时候，这个身体都没有什么利益了你看你生的时候呢，生病让你受尽这个病苦生的时候都没有好处了。那何况死了之后呢？那么这个一段话呢，就是劝他呢，不要为你这个身体来操心了。操个心干什么呢？那么下面呢的开示就非常重要。汝今已检审诸事，当持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舍。阿弥陀佛便以汝为好伴侣，大限到时，现身接引，得生极乐，岂不欲入山待死也？那么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段开示呢非常重要就是给这个天然老僧开示说汝说你从今天开始一就是你要检审诸事不要去操心那个没有必要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开示我们回头来关照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总是有自己操心的事情操心的事情操不完的自己本身的自己的家属自己的事业种种那么操心也是对事实上没有什么帮助而且人命无常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往往我们计划什么事情想的很多所谓计划呢赶不上变化这个一口气不来那我们什么计划都是空的都落空了所以世间事得过且过我们也不要太认真太计较太操心特别我们在家人有儿孙没有一个父母不为儿女操心的但是有一句俗话也给我们讲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他来到这个世间自然有他的福报也不用我们太操心特别年纪大的人就要放下了这一句话呢，就是要放下万念，不要放在心上那么要放在心上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那这一句要放在心上所谓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在这个世间什么都带不走，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你都带不走，那何况身外之物呢？
那什么事情可

可以带走呢，我们生平造的善恶业，啊，这个善恶业啊，引导我们去投胎去往生，啊，造善业，啊，将来往生到三善道去受报；造恶业呢，将来往生到三恶道去受报。那么我们念佛是造净业，啊，这个净业如果念成熟了，啊，我们将来啊，他就引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可以带走的，啊，这是真的，啊，其他这个世间的事啊，所有的一切身心世界，我们都带不走啊，真的就像一场梦一样啊，啊，《金刚经》佛给我们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现在呢，看到眼前这个世界，啊，就像我们晚上做梦一样，啊，晚上做梦啊，我们有看到自己，有别人，啊，有山河大地，啊，这人事物都有。早上啊，一醒过来啊，空没有了，一场梦。那么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做梦啊，那么白天醒过来了，我们想，哎呀，昨天做一场梦。那么我们晚上睡觉啊，我们两个眼睛一闭，睡着了啊，开始做梦了。那白天呢？白天这一切呢，到了晚上又是一场梦了。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进入梦境啊，我们白天这一切人事物就不知道了，就没有了啊。所以白天到了晚上，白天也是一场梦，白天醒过来了，晚上做的是一场梦。啊，所以白天晚上我们通通在做梦啊，所以啊，《金刚经》佛给我们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好像梦境一样。那我们这样去想想，真的是梦境哦。啊，晚上我们睡着时候做梦啊，好，我们把晚上的梦境啊当作真的啦。那白天的这一切呢，就变成梦了，就没有了。啊，晚上我们睡着的时候呢，你银行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啦。啊，这个房子是你的，也不是啦。啊，你的儿女、你的儿孙哦，什么什么。啊，晚上只要我们一睡着了，白天这个一切。跟我就没关系，包括这个身体，你躺在那边，就只差一口气还在呼吸啊，跟死人的差别就是，死人他不会呼吸，啊，我们还会呼吸，就这个差别，啊，你睡着了就跟死了一样，啊，睡熟了，人家给我们扛去，丢到河里啊，我们也不知道，包括这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啊，如果你常常这样观想啊，就会放下了。什么时候放下呢？啊，现在就要放下。那么放下呢？我们就是放不下。啊，嘴巴讲大家都会啦。啊，那么为什么我们放不下呢？因为你没有去起观照，观照的功夫啊不得力，你就放不下。啊，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想，是啊，晚上睡觉了，白天这一切。都跟我们都没关系啊，包括这个身体都跟我们没关系了。啊，如果你这个观想成就了《金刚经》这一句，啊，你就通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啊，应作如是观啊。佛教我们说要这样观啊，要认真去观啊。观照的功夫得力，你就

放下了。啊，如果我观照的功夫，你得力一分，你就会放下；得力十分，你就放下十分。好，所以《金刚经》这首偈啊，对我们也很重要啊，很重要啊，因为你这个世界你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问题在这里啊，你真想去，你这个世界一定要放下，心理上不能有牵挂任何一桩事情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但是还是要牵挂，为什么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就没有如是观啊，没有去观啊，啊，所以还是把这个世间这一切呢当真的，当真那就放不下了啊。如果知道这是虚妄的、假的、暂时存在的，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自然啊，自然呢，你就放下了，不再计较了，不放在心上了。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往生。啊，我们念佛人啊，不能往生，没有别的了，就是放不下嘛。啊，你看这个天然老僧，他还是个出家人呢，不是说出家人就放下了，没那回事啊。出家人只是这个。这几根头发放下了，剃光了，这几根放下了，那心里啊未必放下。啊，不穿袈裟闲事多啊，穿了袈裟这事更多啊。所以这个天然老僧啊，你看啊，他几根老骨头都还放不下啊，还要计划去哪里，要放在哪里。啊，那么被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当头棒喝啊，说如今已减省诸事，你就以后啊这事情啊不要麻烦了啊，单持一句阿弥陀佛，念念不舍啊，这一句是很重要的啊。如果我们呢心里啊什么都放下了，单单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念啊，念念不舍，那阿弥陀佛便以汝为好伴侣啊！啊，什么好伴侣呢？有多好呢？大限到时啊，啊，临命终的时候，你快断气的时候，还没有断气，佛就现身了。啊，《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你念佛啊，念到一心了，一心不乱了。啊，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啊，那这个真是好伴侣，啊，所以现身接引啊，得生极乐，啊，我们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岂不易入山待死也？那比你去进山等死那好多了。啊，你去那边等死也不过是想安顿这几根骨头嘛，放在那个普通塔啊，操这个心啊。又生老病死是世间难免之苦，如既久病，亦莫管他易不易，但一心念佛，生也由他，死也由他，便了。啊，那么菩萨又给天然老僧开始，生老病死啊，是世间人啊难免之苦啊，啊，出家人也是难免啊，你还没有证阿罗汉果都免不了，凡夫还是免不了生老病死。汝既久病，你既然啊病了这么久了，病了这么多年了，啊，怎么治也治不好，你就不要管他病好不好了，不管了，啊，但一心念佛啊，这一句很重要，一心念佛，生也由他，死也由他，变了，啊，活着也好，死的也好，啊，都好，
反正。

正啊，你就是一心念佛啊，一心念佛呢，活着也好，死的也好，啊，这样就好了，啊，这样就了了。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开示啊，我们大家都要常常记着啊。啊，一旦我们有病啊，我们就要想到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给天然老僧开示的。啊，也是给我们大家开示的，啊，我们有病了，生也由他，死也由他，啊，一心念佛就好了，其他不管，啊，病能治得好也好，治不好就求往生，啊，那么这个是觉明妙行菩萨啊给天人老僧的开示。非常重要啊！好，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生不恶，将头饰受戒。菩萨曰：“习哉，习哉！堂堂相貌，表表仪形，不知自反，记其所作，与俗人无异。”吾见汝身在此处，而神游地狱矣。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段也是对出家人啊。前面啊那个是老僧啊，老的出家人。那这个僧啊，看这边这个口气，这个僧的法号叫不恶啊，不恶。应该呢比较年轻啦，年轻人啊，就是年轻出家人，将头师受戒啊，那么要去找老师啊来把他受戒。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出家人呢啊，这个受三坛大戒啊，去受戒。那么还没有去受戒之前啊，那么去这个基坛啊，请问觉明妙行菩萨啊，请菩萨给他开示啊，问这个受戒的事情啊。那么菩萨给他回答了，菩萨曰：“习哉，习哉啊！”啊，那么“习哉，习哉”呢，这是一个感叹的话啊，就是很可惜呀、啊，很可惜呀、啊。啊，堂堂相貌。表表仪形啊，就这个生不恶，他这个相貌也很好啊，堂堂相貌，表表仪形啊，那么外表啊看起来呢，那么也是很有威仪。啊，那么这个是他这个身体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也是很好。但是心里呢，不知自反，内心呢、啊、不知道了，自己回头啊反省、检点啊、关照啊，不知道自反，记其所作呢。啊，记就是说，根据菩萨呢，看到他的心行啊，与俗人无异啊。虽然形象是出家人啊，但是呢，心里想的、外面啊、身口造作的，那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两样。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菩萨这个开示啊，啊，那就要自反啊，我自己反省自己，那是不是这样呢？啊，的确呀，啊，我们一反省就发现了，哎呀，我们真的跟俗人无异啊，甚至啊不如俗人啊，甚至不如

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说跟俗人无异呢？啊，我们要知道世俗的人，他每一天所作所为，他所追求的是什么？啊，大家都知道名利，啊，追求名利，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啊，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那么内心呐，起烦恼，贪嗔痴慢。啊，天天在增长。啊，那世俗啊，人大部分是这样。那么我们出家人呢，啊，如果也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内心烦恼也是贪嗔痴慢啊，不断的增长。啊，这个形象虽然是出家人的形象，那内心呐，啊，跟这些行为啊。跟世俗人没有两样啊！世俗人追求名利，出家人也是追求名利一样啊，有什么两样呢？啊，所以啊，这是我们出家人呐、看到这一条啊我们自己要回头来反省啊，我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形啊，自己要反省啊。说吾见汝身在此处，而神游地狱。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来给生不二讲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说我看见你啊，身体啊，坐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你的精神啊。已经到地狱去了，虽然人还没有死，但是这个神啊已经游地狱了。那么这个也是真话啊！如果我们心不在道上，心里啊充满了贪嗔痴慢，那这个真的就是。神游地狱了，虽然还没有死啊，但是呢，那个心神啊，跟地狱就相应了，跟地狱相应了。那么下面呢，这是菩萨的开示：即于痛加修省，断恶尊善，上求佛果，下化群生。不可分分昧昧，失此有限光阴，至于万劫之累。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菩萨的开示，急就是要赶快啊，痛加修省。修行反省自己啊，断恶尊善啊，就是断恶修善。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啊。那么这句话我们也常听啊，听了很多啊，但是呢，是不是有做到痛加修省，断恶尊善啊？这个就。不容易啦那么这个是真正啊要下功夫去修行啊，上求佛果，下化群生啊。那么这个是发愿啊，要上求佛果啊，要成佛啊。那么成佛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啊。四弘誓愿讲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四弘誓愿到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上求佛果，下化群生这个前后两愿就是这里讲的那么要达到这个目标呢，那么就是第二愿、第三愿

第二愿啊，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愿呢、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那么要落实啊，这个当中的第二愿、第三愿，那么才能达到上求佛果、下化群生这个目标啊。不可昏昏昧昧，失此有限光阴。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啊！我们看起来啊，这个话呢好像很浅显啊，我们看呢也不难明白，但是呢意思很深。为什么说深呢？啊，我们一般呢、啊，如果你没有回头啊，去关照自己，起心动念啊，关照自己这个精神状况。啊，去检点自己修行的这个效果，啊，那么就是此地讲的昏昏昧昧，昏昏昧昧就是这个心呢、啊、有业障啊，不开朗，啊，就是没智慧了，昏昏昧昧的。啊，昏昏昧昧啦，糊里糊涂的，啊，就是恍恍惚惚的啊，一天过一天，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我们没有回头来观察自己这个心呢、啊，那看了这一句话呢，啊，看了这个字，我们也知道，我们也懂，也不会念错，但是呢，体会不到它的真实意啊，我们体会不到。只有回头啊，检点自己啊，我们才会发现。啊，我们看到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是个这个不恶啊开示的。啊，那如果我们看说这个是给他开示的，那这个他讲的话的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啊，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呢，我们看了之后呢，啊，我们呢、啊、就是昏昏昧昧的啊，跟我们没关系。啊，如果说这个话呢是对我讲的哦，那就不一样啦。这是跟我有密切的关系啊。啊，我是不是这种情况呢？啊，那这个开始对我们就很大的启发性了。啊，所以回归自性，什么叫回归自性？就是这样回归。啊，所有的开始，哎，回头。观察自己，关照自己，啊，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啊，那么我们自己反省之后啊，那么你在观察周边的这些人啊，在家出家啊，那你就很清楚了。啊，这个人呐、啊、有没有修行啊？你一看就知道了。也不用问啊，一看就知道。啊，所以不可昏昏昧昧啊，啊，昏昏昧昧呢，他也一天过一天的啊，啊，失持有限光阴啊，那么这个失去啊，这个有限的宝贵光阴，至于万劫之累，也就是遗留啊。所谓失掉人生万劫不复啊，啊，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不修行啊，将来死的就堕三恶道。那三恶道呢，进去容易，出来很难，时间很长，啊，用万劫来形容，啊，这个累啊，就是受罪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是受戒一事，不受则已；若一受，更不得分毫毁犯。当守护清净，如白璧明珠，了无瑕玷。师承戒品，

借为三世诸佛入道根本，不同儿戏。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是觉明妙行菩萨给身不恶开示因为他说要去受戒去请示菩萨给他开示，说自受戒一事不受则已下面呢上面呢先给他讲断恶修善因为戒律的精神就是断恶修善如果不明因果不知道断恶修善，那这个没有办法去受戒持戒所以受戒这一桩事情不受则已那不受也就不用谈了若一受如果一旦去受这个戒，更不得分毫毁坏就是不可以有一分一毫毁坏当守护清净，如白璧明珠，了无瑕玷这个瑕玷就是那个玉上面的斑点裂痕这是比喻缺点过失受了戒最重要要守护清净好像你是守护这个一颗明珠一颗玉时时刻刻给它守护不让它呢这个有毁损是这个意思这样才能成戒品盖戒为三世诸佛入道根本这个戒我们佛法所修的就是戒定慧三学你看我们三十系念中峰国师这个编的这个第一个赞就是戒定真相赞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所以物同儿戏就是不是小孩子在玩游戏的但是现在呢受戒呢的确是同儿戏实在讲现在呢也谈不到受戒就是一个形式不要说三坛大戒了三坛大戒呢第一坛沙弥戒第二坛比丘戒第三坛菩萨戒那不要谈那么高的就是一个三规五戒就做不到了所以现在受戒呢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实质的没有实质的但是佛法如果没有戒就不能成就没有戒佛法也就没有了那么好像看到很多出家人在家人在学佛学的都是佛学不是学佛因为他不能断烦恼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像现在大学这个佛学课程当作哲学在学佛学院写写论文考据历史就搞这一套那么这一套跟断烦恼了生死毫不相关因为没有戒定慧三学那不是真正的佛法没有戒定慧这个佛法也就没有了真的佛法没有了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很多成就的人很少关键就是没有戒定慧了就是三十系念中峰国师把这个戒定真相摆在第一个很明显告诉我们

佛法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这是基础啊，是原则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所以是三世诸佛啊，入道根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一样的，没有例外的。啊，那么这桩事情啊，我们

近这些年啊，特别提倡啊，因为早年呐、啊，他年轻的时候学佛啊，对戒啊，他也不重视啊。那么这一两天呢、啊，我听他讲大净解科注，他还在讲，他学佛的一年呐、啊，是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啊，方教授啊，给他介绍佛法，啊，他才发心来学佛。学佛之后，第一个老师就是过去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是密宗的一位大善之士，啊，教他佛法，啊，刚开始教他布施，啊，那么。每一次去拜见张家大师，啊，张家要离开的时候啊，张家大师就送他到门口，啊，每一次送到他到门口啊，就轻轻给他讲一句话，戒律很重要，啊，当时啊，他也不在意，啊，但是呢，每一次都跟他提这一句，听了很多遍了，啊，印象很深。但是也没有在意。啊，当时啊，他想啊，这个戒律啊，是释迦牟尼佛古印度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是3000年后的现代人，啊，而且是现代的中国人啊，叫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倒回去3000年前去。过那个古印度人的生活方式，那不是开倒车的吗？啊，而且中国啊，三代之礼夏商周，每一代的礼都有调整，都不一样，都有修订才适用啊，像宪法一样啊，过几年啊，修订啊，才能够适用啊，当时的社会。那个戒3000年前啊，那是到今天又到中国这个地区，啊，生活形态、意识形态都不一样了，那怎么能行呢？啊，当初啊，他学佛啊，他有这么一个观念，啊，所以虽然张家大师呢给他提戒律很重要啊，他也不在意，啊，没有去重视。啊，一直到当家大师啊教他3年往生之后啊，啊在北投啊，他人家替他做一个焚化炉，啊，他有很多学生啊在那边守那个焚化炉，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啊，当时他还没有出家啊，去守墓啊，守了3天3夜，搭一个帐篷在那3天3夜。啊，那么仔细想啊，这个张家大师教他3年，啊，那么教他什么？啊，回想起来啊，第一个教他布施，啊，第二个呢，就是每一次都给他提醒，戒律很重要。那为什么他常常给我提这句话呢？这个戒律不是古印度人3000年前的生活方式吗？我们现代人，而且在中国地区能适用吗？就想这个问题。但是大师为什么一直跟他提？一定有他的道理。后来他仔细深入啊，思维这桩事情。后来他发现了，啊，在看这个戒律的书啊，原来啊。这个戒啊，跟世间的礼不一样啊。世间呐、啊，我们中国的礼啊，是世间法啊，六道里面的。那么世间法呢，是有变化的，生灭，生灭法啊，这要调整的啊。而这个戒呢，就出世间法。
啊，实在讲啊，

世间法这个理啊，它只是在形式上有调整啊，实在讲啊，精神上啊，它也是不变的啊，也是不变的。那么戒是出世间法啊，如果不遵守佛制定的戒，那你就出不了六道啊，不能了生死，不能断烦恼啊，所以它这跟世间法不一样，不能改变的。你一改变了，你就出不了六道啊，所以他才想通这一点啊，后来才去看戒律的书啊。但是我听净老和尚听的经到今年四十几年了啊，实在讲啊，我们老上啊，他讲啊，他喜欢经教啊，对这个戒啊，他这个兴趣不大。那我跟他这么长时间了、那我当然也能够理解啊，他对经教啊非常重视啊，对戒律这方面呢、比较没有那么对像经教啊那么深入啊。一直到最近啊，好像今年年初啊，这个南投正觉寺果清律师啊，去香港看他啊。那么果清律师呢，他在家的时候啊，曾经参加台中莲社啊李炳南老居士办的经学班两年的啊，两年啊，当时听说有八个学生啊，那时候啊，李老师也请我们净老和尚啊当那个经学班的老师啊，学生有八位。那时候果清法师还没有出家啊，还在家的身份啊，到台中去学经，学了两年。后来出家了啊，他们也没有再见面啊。今年再去找老和尚啊，他们已经三十几年没见过面了。那么果清法师呢，我出家那一年啊，民国73年啊，我出家没几天，他就到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去参学啊。当时啊，我们净老和尚请啊美国洛杉矶啊这个正觉精舍啊，这个主持啊，日常法师啊，住在这个杭州南路佛陀教基金会，请他来教戒律。那么我在基金会剃度啊，我们老和尚就叫我跟他学，跟日常法师啊学戒。啊，日常法师呢，他是学密宗的，他不是修净土。所以他都是每一天上课啊，都上一个小时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啊。那么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这本书是明朝时代啊，西藏啊房教的祖师宗喀巴大师他讲的啊，修学的次第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年轻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也曾经跟他提到这本论啊，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去学习。后来他就张家大师往生，他就到台中莲社啊，跟李老师学讲经啊。那么果清法师，我出家没几天呢、他就去了啊，他也去听说。这个日常法师在基金会啊教这个戒，他也去参学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出家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去美国啊。那个时候他跟韩馆长拿绿卡，一年呐、要半年呐、住在美国啊。他不在啊，果清法师去啊，去住了一个月。
啊，我记得啊，我出家十几天了。

那个日常法师带国清法师带我一个啊，简宏文居士开车啊，到台中莲社啊去看李老师啊，这民国73年的事情啊，今年是102年了啊，那想起来是29年前的事情。那么国清法师呢？哦，基金会他住了一个月，啊，参学一个月，啊，他修得很好，日常法师也请他上台讲课。那我们讲课呢，听众啊，只有内部，啊，国清法师一个，我一个，三个人，啊，一个在家居士，啊，那个阎罗院居士，四个人，啊，我们上课就四个人，啊。那日常法师平常上课也是两个，后来他有收一个徒弟叫儒道啊，就我们两个，国清法师走了两个，啊，剩下一个阎瑞院居士三个，啊，所以我们每天上课就三个人，听众三个啊。那么之后离开了，我们也就很久没有看到啊，然后上课跟他分开30几年了。我跟他分开29年、20几年，最近老和尚呢对他特别赞叹。那29年前呢，他就修得不错了，啊，他就修得不错，真正是修戒的，啊，修戒的，啊，那么怎么说他修得不错呢？我当时在基金会，我什么事情都要报，都要做啊，从煮饭、买菜、做香灯、做维诺。扫地、扫厕所啊，录音啊，这个钱包啊，然后上说出家什么都要学啊。那么国清法师他去了，他看到我忙，他就会主动来问啊，什么事情要帮忙？啊，不是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啊。现在很多学戒的人啊，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啊，说戒持得很好。那不是真的，那是假的啊！啊，那么他离开呢？啊，棉被洗干净，折整齐，啊，床铺打扫干净，鞋子摆得整整齐齐，清清净净，一尘不染，交给你。29年前，那他修得不错了，我说这话是真的，修得很好啊！当时我也。跟他相处1个月啊，觉得他修得很好啊。那么之后啊，他专攻戒律，因为他去的就是主要跟日常我是参学这个戒律的，看他戒怎么修的。后来他又到泰国去修戒，啊，持戒，啊，在中国南宋啊，这个比丘就已经断了，他再去泰国那边学，再把他带回来。哎，真不容易啊！所以今年去看我们净老和尚啊，老和尚看到他修这个戒很难得啊！我去年去美国啊，去洛杉矶净宗协会呢，那个陈会长他们也请国清法师去讲课。我去年去啊，就听说了。今年呢，没想到他去香港看我们老和尚老和尚看到了。他这个30几年啊，专攻戒律啊，非常高的成就，对他非常赞叹啊，所以就请叫这个定弘法师定弘法师还没有出家，这个当教授当博士他在美国念书当学生的时候啊，我就认识他了10几年前我在达拉斯主持佛七。一个广东的老菩萨了，马益业老居士念佛期第四天上午往生的，穿着海青绕完佛到后面沙发坐走了。我第一次，我这辈子第一次举办佛期往生的，17年前，那时候呢，那叫。
钟茂生居士啊，他那个时候还在念书啊，他去参加佛七啊，拿一个 V8 的录像机啊，啊那个马叶老居士往生啊，他从头录到尾啊，后来毕业了啊，考上博士啊，又在美国这个大学当教授，后来老上请他到澳洲昆士兰大学当教授。后来呢，他也真放下，不当教授了，后来呢，为了满他父母的愿啊，又到大陆厦门大学当教授，后来就放下了，出家了，出家呢，本来想跟老和尚剃度，老和尚现在不收了，叫他去跟忏怀法师剃度，法号叫定弘，那么跟老和尚啊。在家就学讲经啦，学这个传统文化啦。那一方面呢，他又是教授啊，那么这个讲课啊，算是他的专业了啊，所以经啊也讲得很好了。那老上跟他讲啊，你经讲得再好啊，如果你不学戒啊，将来人家讲你对戒律啊一窍不通。那给人家这么一讲啊，那么你就一文不值啦，所以刚好碰到果清法师啊，是一个学这个，劝他到学界，所以现在定弘法师呢，每三个月啊，都要到台湾来，因为他是澳洲的护照，三个月要出境一次。现在呢都在南投啊跟国清律师啊学戒了。老上啊劝他去学，说最少学五年啊，五年学戒。那么这个一切都是因缘了。以前我也是犯了跟老上同样的毛病啊，我也不太重视戒律。喜欢听经啊，听老和尚讲经，听了四十几年，这大经大论啊，哎呦，那个戒啊，就没有去重视那一方面的啊，喜欢经论这些道理方法啊，我也是有这个毛病啊，不重视。那出家呢，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呢，那。也勉为其难跟他学，但日常法师他学密的啊，我说修净土的，现在又跟日常法师如果一直跟他学，就要去学密了啊，那又跟我们修的法门又不太一样啊。后来韩馆长请我到图书馆去啊，我想那边缺人啦，那么基金会那个时候有请人啦。基金会已经有人了，又有日常法师，又有他的徒弟，我就过来啊，请你帮忙啊。当时只是想帮忙啊，那也觉得说，哎呀，那就继续听老和尚讲经啊，学净土啊。那么跟日常法师学了一年多的戒啊，当然这个在戒方面啊，图书馆那边啊，有馆长在管的。馆长就是戒啊，那边就没有什么，韩馆长他讲的就是戒了啊，所以当初去也是啊，这个师父叫我出家学戒，那真的到图书馆好像都又跟这个戒又完全都不相干了啊，所以有一次我就请示师父啦戒的问题，师父就很生气就骂我了啊。现在你到哪里学戒？现在哪一个懂戒啊？如果你要学戒，我送你到美国去跟妙净法师学。现在只有他一个懂啊！后来被他骂一骂，骂了很久，然后最后说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戒。你到哪里去学戒？你找莲池大师的《自知录》来看，那个就是戒。后来从此以后我不敢再问戒啊，因为那边的馆长讲的就是戒啊。所以现在我回想起来那么那个时候我想那不要戒，
那更合乎我。

本来就不是很重视这方面呐、啊，我只是想来听老和尚讲经嘛，啊，看会不会大彻大悟啊，我喜欢是这个啊，所以老和尚以前呢、啊，我现在在给他看，他以前有揭露那个叫我们要学了，啊，老和尚他又不讲，啊，叫我们你自己看自己学啊，我们实在讲也没那么乖了。师傅，你在讲缘觉经，我们学界，我听缘觉经啊，快看有没有快一点开悟啊！听大经大论啊，那师傅讲什么经，我们就听什么经呢？啊，我们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嘛。啊，不能师傅你来讲戒啊，那我们只好要听啊。啊，你不讲，你要讲经，我们当然就听经喽。啊，我的理由也是很正当的嘛，那么问了那一次的戒了，就不敢再问了，不敢再问。所以老和尚以前揭露那个沙弥利要略真主，他也常常有提起啊，那么他讲了一半没讲完。那么我现在呢，再把它翻来看啊，来听啊，师父在讲戒就跟讲经一样，还是在讲经啊？那不是讲戒，他还是讲经啊。但是最近这些年都不一样了。10年前呐，他看到这些同修怎么修了这么久，大家还是烦恼一大堆啊，经又听了这么久了，不但呢。听很多了，还会讲给别人听了，但是呢，自己烦恼一丝一毫也没有减轻有的还反而增长他发现不对了，所以十几年前应该推到十几，大概11、12年前，好像这个2001年那个时候。今年2013年，12年前，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推这个儒家的《弟子规》了，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感应篇是很早就提倡，那么提倡感应篇呢，是因为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提倡的，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三本书印最多，《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印最多。那么提倡就得提一提，但是提一提呢，如果没有师傅带头来学那这个徒弟，因为我们从小没有那个基础所以现在学呢也是有它的困难。那如果没有人带头也就很难自己很认真去学这个东西，有会看一看但是没有很认真去学，总是的听到这个经论哎呀，听这个经好一听就法喜充满但是法喜充满是法喜充满，做不到做不到。听的是很欢喜，我们喜欢听这个经所以老和尚就开始提倡儒家《弟子规》、道家《太上感应篇》还有《十三业道经》。那出家人加个沙弥利益要略真注，这四个根出家人的四个根，在家人三个根。那这三个根呢，我们都做不到了。弟子规我们也做不到，感应篇也做不到，十三业当然就做不到了。那戒就不用谈了。这三个根是戒的基础，三规五戒的基础。三个根没有，那谈什么戒呢？那古人为什么他有戒呢？因为他从小就是学这个东西，现在人没有嘛。现在学的都是知识、科学技术，学这种东西。
对这个人文道德伦

道德因果教育完全没有，一张白纸。现在呢，养成一身习气啦，你说要改有那么容易吗？没那么容易。但是呢，不容易也要勉为其难啦，修多少算多少啦，现在只能这样，尽量修，佛到老学到老，现在呢只能这样。所以现在晚年呢、你看净老和尚现在呢，现在这一两天呢、特别提到戒了，特别重视了，这个戒。那么我们学沙弥利仪这个莲池大师这个祖师大德都很重视戒。那么佛在戒经上给我们讲，佛弟子刚出家要五年学戒，不得听教参禅，不可以听经，不可以参禅。那么古时候呢，在中国佛教参禅是代表代表所有一切法门不得听教参禅，听经参禅，你要先从戒学下功夫。五年之后方乃听教习禅。那么这个戒为什么佛这么规定那以前我们净老和尚他讲那个戒的意思跟现在不一样。以前我听了几十年他说五年学戒呢，不是叫你去学那个戒律是听老师的教戒不是叫你去五年去学戒。那他以前都是这么讲的，但现在他讲的不一样以前我都是听他这么讲，不是学那个戒律，那我更可以不用看我只要听师父的就好了。那现在师父又说不对了这个要学戒了所以现在叫定风法师赶快去学戒如果那个时候我不过去华藏图书馆我可能有两条路现在因缘可能不一样第一条就是跟日常法师学戒反正就跟他去学房教密宗现在可能也是什么仁波切啦，什么这个什么上师这一类的这一条日常法师一直要我去跟他到西藏去学密另外一条就是跟果清法师跟国清法师呢，现在恐怕我也是助教级的戒律的助教级后来去图书馆也有学到跟韩馆长学什么学做当家管事管来管去都是得罪人的学到这个学到得罪人的那么这个道场管事也是需要但是也没办法，因缘就是这样也是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因为以前住韩馆长的道场老和尚都要听他的，我们也不能不去随顺那个环境，不然你就要离开你离开你不要住你要住下来，你毕竟要迁就那个环境。所以日常法师以前给我们讲这个出家人要迁就环境，不能叫环境迁就你那我就记住这句话所以到图书馆去迁就韩馆长，老和尚也是迁就他所以受戒学戒这个事情也是要有因缘的要有因缘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个因缘也没办法那么遇到呢，你对戒律不通的呢，那么当时我想师父他老人家也是很慈悲因为呢，

有一些标榜啊学戒律的法师啊，他对戒律不是真正通达，所以他就不介绍我们去亲近去学习。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这个有标榜学戒律的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他没有推荐我们去学啊，所以我问到戒律呢，他只有给我讲啊，美国一个妙见法师他才懂，那其他人我就不用问了啊。现在呢，他认证的果清律师啊，他懂戒律啊。那么我们看一看啊，老和尚观察的也没错啊，虽然啊他年轻的时候啊不是很重视戒律，但是他对戒律的认识啊也是很深入很正确的啊。的确啊，他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啊，毕竟他在经教上啊下了很深的功夫啊。那么经教通了，当然他也通戒嘛，所以一精通一切精通，这个也是一定的啊。啊，如果他不通啊，他怎么会劝定光法师去学戒呢？啊，他一定是通的啊，只是说他没有在这方面啊去特别啊弘扬啊。那么果清律师是等于是专门弘扬戒律这一方面。那么实在讲啊，戒它是所有法门共同科目啊，不是说只有你来修律宗才要学持戒，啊，修其他的宗就不要持戒，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是共同科目啊。啊，所以讲到这个戒呢，啊，就是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怎么学戒？啊，要从三个根学起。啊，如果没有这三个根呢，啊，现在我看到很多标榜学戒律的道场啊，那学的都怪怪的，学的怪怪的。啊，所以学戒啊，也现在很多同学要学戒，我都建议他去看弘一大师的书。弘一大师，啊，弘一大师是中国佛教啊，近代佛教界大家公认的律宗祖师啊，对戒啊深入的研究学习啊。那现在呢，果清律师啊可以去亲近啊，但是他的戒呢比较层次比较高啦，沙弥比丘戒、菩萨戒。那么我们没有这个三个根的基础，你去学那个戒也学不来啊，不要说学戒了，你三皈依都做不到啊。所以净业三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第一福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那过去净老和尚呢，这净业三福他也讲过这个专题演讲，但是我们当初听了他老人家讲的是一个概念啊，就是要这么修啊，因为观经佛是这么讲。那具体啊怎么来做到第一福，以前他没有讲得很具体，那最近啊这个十二年啊就很具体了啊，怎么孝养父母，怎么奉事师长，要怎么做啊，这是儒家的弟子规啊。弟子规就是具体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做法，那你才有个下手处啊，不然你怎么孝养父母，怎么奉事师长，要怎么做不知道，弟子规就有一个标准了。那么慈心不杀呢，落实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这讲因果教育啊。修十三业就是佛家的佛说十三业道经啊，那这个三个根实际上就是净业三福的第一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

人天福啊，做人升天啊，基本的条件就是这三福。那么有了三福，才能提升到第二福啊。第二福第一句就是受持三皈啊。你看三皈依，大家都知道啊啊，入佛门要先受三皈依。但现在三皈依呢，是不是我们举行个皈依式，皈依证发给你，就是三宝弟子啦？如果叫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的标准来看啊，大概现在没有一个够这个标准啊，因为你要有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这三个根的基础，才能受三皈依啊，才是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啊，受一个三皈依三宝弟子啊，如果说哎，我们是三宝弟子，但是我还无恶不作啊，那这个佛不承认了啊。那我们自己说是三宝弟子，佛不承认啊。那么标准的三宝弟子，你要有三个根的基础啊，你再来受三皈依，那佛承认你是三宝弟子。啊，所以三福很清楚。啊，那么有了三皈依才能受戒，居足众戒不犯威仪。那么这个戒呢，从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啊，从这个三皈依这个基础，啊，才能成就这个戒。啊，那么有了第二福呢，才能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你看，读大乘经是在第三福了。现在呢，我们第一福没有，第二福没有，我们直接就到第三福读诵大乘，我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怎么修也修不成啊？啊，就好像盖三层楼了，第一层、第二层还没盖啊。一下子就要盖第三层，那怎么变成空中楼阁啊？怎么盖也盖不起来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基础的修学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呢、啊，也要从这里下手啊，念佛功夫啊才会得力啊。过去啊，我有一个自己一个错误的观念呐、啊。啊，那么总是呢，想到啊，念佛是敬业正因，啊，因为看很多祖师大德的注解都是这么说的，念佛是正因，啊，你断恶修善啊，叫做助因助修的，帮助我们念佛的啊，我觉得哎，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念佛是正因嘛，佛是劝我们念佛嘛，断恶修善啊。是助因的帮助的啊。那么又有祖师大德讲啊，啊，正助双修啊。那么正助双修有两个说法啊，念佛是正修，断恶修善是助修啊，那正助双修啊，断恶修善帮助你念佛。功夫得力啊，那个助修啊，也是助因的意思。那么又有祖师讲啊，啊，念佛是正因啊，那么助因还是念佛啊。那我听到这一句啊，那就念佛就好了啊，那不是更省事吗？啊，那听老和尚讲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什么戒都有了哦。还搞那些干什么啊？啊，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啊，如果你念佛真正放下万年了、啊，念佛相应了、啊，那的确是什么都有。啊，这偶遇大师在《念佛开示》讲的。啊，这个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啊，都在里面了、啊。三藏十二部的教理也在里面，一千七百则公案也在里面，所有佛法

无所不包啊。但是呢，偶遇祖师啊，他那个有标准的啊，那真念佛人才行啊。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标准啊，那不行啊，还是要学啊。不学呢，你念佛功夫就不得力。后来再看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讲的，那么佛讲这个净业三福啊，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啊讲这个十六观法之前啊，他先讲这个净业三福。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持名念佛是第十六观，还是在第十六观？啊，观想、观相、持名，啊，十六观法。那么佛为什么还没有给韦提希夫人讲这个十六观法之前，先讲要修净业三福呢？这净业三福讲完了，佛又讲了一句话了，这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啊，最近呢，这些年呢，我一直看，哎，过去我就想这个是注音呐，哎，现在看经文不是写注音呐，佛明明讲的是净业正因呐。那过去我的想法错了啊，总是啊把它想成是注音，但是经文明明写的是正音呐、啊，啊，所以最近我们老和尚又提倡这三个根，那么我才啊慢慢的觉悟过来啊，原来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那么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就很重要啊。我们希望这一生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呢，就不能疏忽了，不能疏忽啊，疏忽啊，可能我们这一生有空过啊。所以这个净业三福啊，我们要重视。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能够做到第一福啊，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下辈往生，啊，能够做到第二福呢？信念念佛往求生净土是中辈往生，能做到第三福，信念念佛往生净土是上辈往生，啊，跟无量寿经啊三辈往生啊，跟这三福对照啊也很吻合啊，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疏忽啊。我们现在不能做到很高的戒啊，但是我们老和尚啊，希望我们能做到。弟子规、感应篇，啊，三规五戒啊，他要求到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标准啊，那么念佛待业往生就有把握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待戒为三世诸佛入道根本，悟同而起，啊，又若住净参方。更以亲近善友，远诸庸劣。亲善者，道业亦成；近恶，戒行亦失。此二语啊，终身学道之要，慎之继之。那么这一段话也非常重要啊！你要亲近善人啊，跟好的榜样学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定弘法师去亲近果清律师。那么我现在啊也是俗物缠身呐、啊，啊，没有那个因缘啊，但是有好心出家的人呐、啊，他们愿意学戒呢，我都愿意扶持他们，啊，因为亲近这个好的善知识啊，对我们有帮助，啊，如果你亲近那个都不修戒的那些金灿法师，啊，本来你很好啊，也会跟他们带坏了，啊，所以近朱。择次近墨者黑，要亲近有修行的人啊，有戒行的人啊，这个对我们道业啊、敬业才有帮助啊。所以此二语啊，终身学道之要，慎之记之，要记住啊，不能忘记。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这个大皈依光明云啊，在续分啊，发起系。啊，佛放这个光明云。好，我们学习到大皈依光明云啊。我们今天啊，这个光明云最后一个大赞叹光明云，赞叹谁赞叹？诸佛如来赞叹啊，他这个。我们一定 要留意啊，这个经文，这个诸佛如来赞叹，这非常非常的稀有

赞叹我们的成就，赞叹我们真的回头。生佛不二，所以诸佛如来啊，礼敬众生，而众生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毁谤佛菩萨，不相信佛菩萨，

佛没有离开众生，而是众生背离佛菩萨。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的用心与行持，不能学众生。学众生，我们又要六道轮回了。无量劫来，六道轮回苦不堪言。今天遇到稀有难逢之因缘，我们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十句就是以上这个十句经文义理很深广，以大圆满光明云开端，以大赞叹光明云结束，圆满到极处。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般若破除一切迷惑颠倒，三昧排除一切障碍，吉祥是毅力的意思毅力之德这个毅跟力这个利益合乎这个义这个是吉祥的意思吉祥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福能除障福报排除我们的障碍。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处，这是性德圆满的大纲。最后以赞叹做总结。所以以上佛放这个十种光明云它表法意思可以说究竟圆满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微妙之音。前面一段是世尊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佛有，众生也有这个性德生佛不二都有。那佛呢，他显现了那众生没有显现出来。幻光现锐，其实只有法身大士才明了。一见到之后，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圆满的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圆满接受全盘都接受了这是法身大士看到佛放光一句话没有说，他就完全明白，完全接受了。十法界的众生看到放光，欢喜赞叹，不明了佛放光的含义看了他还不明了好像我们看到这个路上这个红绿灯看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不知道那就要加以说明了。所以世尊再以音声说法，幻光现锐，度上根人这个上等根器的人看到佛幻光，他就开悟了。

啊，一句话不必说，他就开悟了。出微妙音呐、啊，是度中下根人。啊，我们中下根气的，度我们这些人。出种种微妙之音，是对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选择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的法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读经不容易开悟，听经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比眼根强。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并不一样。相机国的人耳根不灵，舌根与鼻根很利、啊、请他吃饭，一吃饭他就开悟了，这妙极了，以香饭为佛事、啊、如果世尊在香积国讲地藏经，那这一段经文、啊、一定、啊、是出种种微妙香幻、啊、所以我们佛门啊，这个厨房啊叫香积厨、啊、就取这个意思、啊、就是吃饭啊也会开悟的。那么这是香积国的人啊，他们舌根鼻根啊是最利、啊、跟我们娑婆世界啊，那就众生的根气啊不一样了。佛说法一定是气理气机啊、前面放光明云是气理，出种种微妙音是气机。佛放光，我们也会放光。心地真有慈悲，自然就有慈悲光明显露。啊、大家呢，应该都有经验、啊、看到某一个人呐、啊，感觉这个人呐、啊。看起来很慈悲了，心地很清净，在外面啊，这个形象啊，让人感觉这个人啊很清净，这就是放光。心里真正清净慈悲啊，从脸上、身上啊，自然放光，啊，不但放光，也放香。香光庄严、啊、一般俗人、啊、身上、啊、气味很难闻，修行人心地清净光明，身上气味是香的、啊、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无论寒暑穿同样一件衣服，领子上那个油垢很厚，但是你给它拿来闻一闻啊，它很香的。可见性德的流露，不但身放光、放香，连居住的环境啊，都放香光。我们平常讲香光庄严，我们进入会感觉很舒服自在，现在人讲的磁场特别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佛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忏提波罗蜜音，毗梨也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波尔波罗蜜音，慈悲音，
喜舍因、解脱因、无漏因、智慧因、大智慧因、狮子火因、大狮子火因、云雷因、大云雷因。前六句是讲六度，诸佛菩萨他们肯定尽虚空变化界是自己，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自己，所以证得无量寿。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自己啊。所以诸佛他证得无量寿啊，尽虚空遍法界他没有生灭啊，我们这个身有生命啊，这个身也是在虚空法界当中啊。证无量寿这个道理就在这里，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身有生灭，身体的细胞有新陈代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体质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新陈代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意思就是所换的零件永远是新的。迷惑颠倒的人为什么新陈代谢的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健康的？他心里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带着严重的病毒。我们如果不深入经藏，不明白大圣的道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所以一开端把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檀诺啊是梵语，意思是布施了。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说法用智慧、体力，这是内财布施。因为佛他没有经营事业，他没有这个外财啊可以布施啊，所以他的布施讲经说法用身体、智慧、时间，那这是内财布施。说出的理论与方法是法布施，内容是法。众生依法修行，就能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畏布施。佛帮助众生解脱六道生死轮回，永远远离啊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生死轮回很可怕，这是真正的无畏布施，究竟圆满的无畏布施的。施罗是持戒，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如法就是持戒。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啊，办事各方面的都有它的规则，遵守这个规则，规矩就是守戒的意思。所以此地这个戒它是广义的。忏题是忍辱，就是有耐心生忍，于恭敬供养中不生交易，以称骂

害中不生怨恨，这是生冷。法冷以寒热风雨饥渴等法恼害之时，能安能忍，不生嗔恚忧恼。啊，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面的。啊，我们外面啊这个环境，啊，遇到这些恼害了，啊，能够安忍，啊，能安心去忍受，啊，不生嗔恚忧恼，这个是法忍。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自然的灾变能忍，啊，对自然界的啊灾难变异啊，灾变啊，啊，这个一般讲灾难啊，那遇到这些灾难啊能够忍啊，像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一个灾难啊，大家不能出去啦，啊，都要在待在家里啦，不能出国啦，那也不怨天尤人啊，能够安忍啊，能够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啊，就是这一条这里讲的啊，这是当然啊，生活当中这些灾变啊非常多，这是举出现前的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么人在我们修学佛法是更需要了，修学佛法要很长时间，参学很辛苦，能忍啊，去学习很辛苦，也要忍。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有大成就。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毗梨耶是精进，精是精纯，进是进步。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是精，智慧德能越透越多是进步。这是真精进。禅定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缘所动啊。我们一般讲啊，第一个功夫是八风吹不动啊，就前面讲的啊，都能如如不动了啊，这个外面人家的诽谤无路，如如不动，环境的啊一些灾变也能安忍，如如不动，这就得定了。所以伦理上，孔老夫子三十而立啊，那是那个立啊，不是我们现在讲啊啊成家立业啦啊，那个立的是八风吹不动了。你看啊，孔子他三十岁就八风吹不动了啊，他已经立住这个根了啊，不为外境所动了。你赞叹他也好，你诽谤他也好，他不为所动。遇到再困难的环境，他也不会所动了啊！像陈蔡节粮饿了七天，佛的学生都受不了了，他还是安然自若，不为所动啊！这个就是禅定了啊！所以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界所动。般若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楚明白，虽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这个当中，不生分别执着。
这是真智慧。那么以上就是给我们讲六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六度万恨。一切法门里啊，这一切法门里面，唯有念佛法门才能度苦难众生。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以回归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经中的理事因果若不能透彻了解，则心无主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了。当时有人提倡本愿念佛，不必念佛，也不必持戒吃素，只要发愿往生就行。这害死人。那这个我到日本去 特别听到跟日本的法师交流日本那边很多这个修净宗的，他是修本愿念佛。根据他们讲，就是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 你怎么死的都可以往生西方吃货死的啦，恨死的啦，你只要发愿就可以了，其他通通不需要了。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那个是把善导大师经典里面讲的十念必生产生很大的误解，可以说断章取义了，很大的误会。那么依照《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无量寿经》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一生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一刀三之士给他开导，劝他信愿念佛一念十念往生西方了。那么应该这些提倡本愿念佛的人就是看到这个经文那就提倡这个了。那这个经典是这么写的，话讲的没错，关键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我们能不能有把握很清醒？若昏迷，佛菩萨来助念也不能往生。那么助念帮忙消业障，这个是可以达到。往生要自己发愿信愿行真信发愿念佛。自己有具备这个条件，旁边的人来帮助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所以这个也不能图侥幸也不能误会。念佛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大师的教诲，顿轮尽分，贤学纯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深信因果就是要断恶修善这一生才能得度。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听信谣言。人家讲的一些不实的言论不为所动，不受他影响。
这是禅定，啊，自己心有主宰。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食众生肉是慈悲心。啊，你说提倡本愿念佛，啊，又可以杀生吃肉，也不用持戒，啊，临终啊一念十念，那就往生西方了。这个误会很大。佛法是慈悲为本，怎么能舍弃根本？一天到晚杀生吃肉，你慈悲心何在呢？忘失根本，岂能往生？你把这个根本忘记了，怎么能往生？古人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若心愿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只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心愿与佛完全相违背，念十万声佛号都不相应。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但那个心啊，愿啊，跟佛是违背的，这个就不相应了。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在哪里？在无量寿经当中。啊，的确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的无量寿经，真的讲得非常详细透彻。啊，常常读诵。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通通包括在其中了。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决定往生。其他法门必须要先解后行，啊，先理解，而后才能去修行。净土法门方便，可以先行。啊，你一面行，就是一面念佛，啊，一面求解。啊，他这个解行啊，可以同时。只有行无解也可以。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他也不懂经典，他也没听过经啊。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是老实人，这种人也不容易，虽然不懂经教不懂道理，但是他能够老实念，这个我们要学也学不来。一天到晚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方法明白，佛号念得才相应啊。听信谣言邪说是不老实。啊，过去早年啊，这个在二三十年前，我到花莲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潘会长啊，他担任会长，啊，有一次请我去讲经，去到那边就问我了，就问问题了，啊，他们最近啊，花莲有一个法师啊，去那边弘扬本愿念佛，他们都去听了，听了疑问很多，啊，当时我就跟他讲，听了疑问越来越多，那何必去听呢？啊，我们听经啊是要断疑生信，越听疑惑越多，
他不如不听嘛。我说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这个录音带啊，当时都是录音带啊，还有录像带。敬老和尚讲的经太多了，听不完了。听到有法师来了啊，大家一窝蜂啊跑去听了啊，听了如果把这个疑惑都断除了，那当然是很好。越听疑惑越多，不如不听了。老实啊，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的，那疑惑啊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这个理论方法一定要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念佛才能相应。啊，随便听信谣言，人家这么一说，你看那个信心都动摇了。啊，听了几年老上的清教，去听其他法师讲个一场两场，他信心就动摇了。可见的对这个敬老和尚讲的理论方法没有真正明白。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殊胜因缘错过，甚为可惜啊。慈悲因、喜舍因，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是色界天人主修的科目。色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慈是以乐，帮助别人得乐；悲呢是拔苦，帮助别人离苦。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生欢喜，随喜功德。舍是一切放得下，一切不执着。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出三界。无漏因就是清净因，漏佛学名词，漏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好像那个水桶啊破了一个洞啊，水装下去就漏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自性的功德啊被这个烦恼的漏洞漏掉。无漏是烦恼断尽，都不会漏了，烦恼不生。智慧因、大智慧因，这是全十二字。佛法是以智慧作为教学的总目标，中心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也帮助一切众生开启这两种智慧。一个前字，一个实字，前是前巧方便的，实是真实的，真实智慧。前巧方便的智慧从真实智慧当中产生。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这是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像狮子吼一样。狮子比喻菩萨，大狮子比喻佛陀。菩萨能教三圣人，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大狮子吼。银雷音，大银雷音，这是比喻银能助雨，雷是雷电，能震动人心，震动人心。
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辨识，没有分别执着。雨从天上落下来，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雨有分别。雨它下来都是平等的、普遍的。但是地面上啊，这些植物它吸收的就有多少不同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佛说法，像下雨一样，华雨。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得小利益，大根器得大利益。善根深厚的人误入深，善根浅薄的人误入浅。不是佛有分别，而是众生根性不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他到台中莲社跟随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他收获非常多。就有同学问他呢，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啊，私下教你啊？他说没有啊，跟你们一样啊。老师讲课，大家不都是一同坐在一个教室听课吗？老师也没有特别对我讲什么啊，跟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听讲得到的利益不相同？个人根器不一样，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深，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浅，甚至还有听了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业障很重的。所以根性啊不同啊，所以得到的利益啊也不相同。云雷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语，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以上就是佛啊出音声啊，说出种种的微妙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语。这一句经文是总结音声说法，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他方国土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刹土也全部都震动了。不止娑婆世界震动，十方诸佛的国土都震动了。因为这次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十方世界以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有缘的众生皆来集会，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天龙鬼神也都到了刀立天来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集会。这次法会佛菩萨声闻缘觉
天龙、神众、鬼王全到齐了，无比殊胜。那下面呢、啊，就给我们举出啊，这个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的一些代表啊，我们请看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里首先啊，给我们举出异界六层天，异界天有六层，第一层是四王天。四天王天，四大天王啊，在佛门是护法，在中国寺院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啊。你一进那个寺院呢、啊，这个大门啊，一进去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啊，供奉弥勒菩萨，就是面对门口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的塑像啊，是以这个宋朝啊布袋和尚以这个像塑这个像。那弥勒菩萨后面呢、啊、是韦陀菩萨，但是韦陀菩萨呢面啊朝这个里面，像大殿。弥勒菩萨的造像 啊是五代后梁的布袋和尚像，胖胖的啊。那么宋朝啊的时候也有布袋和尚，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啊，在很多个朝代他都有示现啊，也有示现这个在家居士的。那么此地啊，给我们讲啊，这是五代后梁啊，这个五代十国啊，这个布袋和尚啊，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背个大布袋，示现这个像的目的是觉悟众生，世间人心量太小，容不得人。肚皮大表示能包容，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啊，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是这个意思。弥勒亦称慈氏，代表慈悲，人家供养的不分贵贱好丑，一律平等放入他的布袋啊，他每一天都扛一个大布袋，那你给什么东西啊，好的不好的，他全部都丢在这个布袋。那表示什么呢？一律平等，好不好都放进去。有人向他请问啊，什么是佛法？他也没有说，就把布袋啊往地上啊，往地下放。那这一放啊，那大家就知道了，看到布袋和尚啊，布袋啊放在地下，这就放下，表示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心里毫无牵挂。那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啊，不管在家出家，牵挂事情太多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啊，弥勒菩萨呢，他表法啊，表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啊，人家呢放下了，那放下后。后面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就把地下那个布
布袋啊，提起来就离开了。所以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了。啊，就是说自行化他了。上求是自行，下化是化他。我们一进寺庙，要学习弥勒菩萨放得下、提得起啊，所以我们劝在家居士布施啊，那布施啊，就是说你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好事啊，在三宝里面种福啊，这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了。那不是叫你啊什么事业都不做了啊啊辞职了什么都不干了，那不是那个意思啊，是叫你啊心里啊把这些牵挂放下。那你平常啊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应该自己做的就要去把它做好，要提起来。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有很多一些居士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放下啊，工作也不要了，辞职了啊，钱也都布施了啊，到最后生活有困难了，去找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完全把我的话呢误解了。所以这个放下要提起，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能容忍容物，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欢喜接引一切大众。弥勒菩萨像供奉在天王殿大门，含有护法之意，护自己的慈悲心，护自己的放下提起，护自己的长生欢喜心，笑面对人。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入佛门的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四天王啊，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四大天王也都是有表法的意义。持国是护国，护持国家，教我们如何保持国家永远兴旺。从小处讲啊，小的地方讲，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庭，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自己本身一生建功立业，扬名四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真实的成就。四宪的精神就是要护责尽职，人人能尽责，在工作岗位认真努力做好。天王手上拿的道具是琵琶，琵琶代表中道，儒家讲中庸，琵琶是弦乐器，弦松了它就不响，你去弹了声音不响，你调得太紧它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适中，弹出来的音色就很美。我们对任何人事物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是行中道，这是东方持国天王他表法的意义。南方增长天王，增长啊，
就是进步了，啊，叫我们求进步，我们的智慧德行要增长，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一切都要求进步。向善法精进是正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假如向恶的方面进，贪嗔痴慢增长，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啊！南方天王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智慧啊，这个剑啊，在佛门里面啊，表智慧剑。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带动进步，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我们现在讲啊，理性啊，理智了 啊，这是南方啊，真长天王他表的话，一定要理性，我们的国家才会好，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啊，家庭啊也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广学多闻啊，啊多多看，多多学习啊，做什么事情不能闭门造车啊。我们现在讲啊，要去考察考察啦，来看看别人怎么做啊，我们来改进啊，多学习。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吸取经验教训，舍人之短，取人之长。这两位天王代表广学多闻，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德能，才能为国家为一切众生服务。西方天王一手拿龙或者拿蛇，一手拿猪，龙蛇会变化，代表社会上一切人事物千变万化，猪不变啊，那个龙蛇啊啊，我们一般讲龙蛇混杂了，啊，千变万化，那个猪啊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掌握不变的原则，不变就是定慧，就是沉静，自成恭敬。依此原则处事待人接物，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会应付自如，教化自在。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盖，啊，伞代表防止污染，防止思想、见解、心理、生理的污染。我们不能把四大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要理解天王名号表法的意趣，才能得真实利益，使自己生活幸福，事业成功，天下太平。四王天的天人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很长，再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啊，在刀立天啊，那寿命就是100年了。那等于我们人间啊，这个刀立天的一天啊，等于我们人间啊100岁。啊，我们人间啊。啊，这个活到100岁，哇，寿命很长了。啊，在刀立天人呐，啊，他看起来啊，
在他们那里就一天啊，一天呢、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呢、啊，早上出生，那晚上就过世了啊，在他这个时差很大。那四天王天他是五十年了，五十年，五十年，我们人间五十年是四天王天，他那里一天。啊，我们人间呢、啊，活到一百岁啊，是四天王天两天，所以这个天人看我们人间的寿命啊，那很短。啊，所以过去这个道宪律师啊，感应到四王天呐、啊，啊，每天送供养给他。啊、那么就他常常问四王天天人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的情况种种的。那四王天天人他怎么知道呢？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道宪律师那个时候一千多年了，那、啊、在四王天还没几个月啊，啊还没有多长时间呢、啊，啊，所以天人他都看过看到。所以他的道宪律师讲，好，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好，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面呢、啊、刀立天我们下一节课啊，在下一集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学习到这个大皈依光明云在细分发起细。佛放这个光明云，我们学习到大皈依光明云我们今天这个光明云最后一个大赞叹光明云，赞叹谁赞叹？诸佛如来赞叹他这个。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经文，这个诸佛如来赞叹，这非常非常的稀有。赞叹我们的成就，赞叹我们真的回头，生佛不二。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而众生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诽谤佛菩萨，不相信佛菩萨，但佛菩萨也不会因此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关怀爱护众生。佛没有离开众生，而是众生背离佛菩萨。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的用心与行持不能学众生，学众生我们又要六道轮回了，无量劫来六道轮回苦不堪言今天遇到稀有难逢之因缘，我们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十句就是以上这个十句经文义理很深广，以大圆满光明云开端，以大赞叹光明云结束，圆满到极处。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般若破除一切迷惑颠倒，三昧排除一切障碍，吉祥是毅力的意思毅力之德这个毅跟力这个利益合乎这个毅这个是吉祥的意思吉祥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福能除障福报排除我们的障碍。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皈依处，这是性德圆满的大纲。最后以赞叹做总结所以以上佛放这个十种光明云它表法意思可以说究竟圆满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微妙之音。前面一段是世尊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 啊，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佛有，众生也有，啊，这个性德啊，生佛不二，都有。那佛呢，他显现了，那众生呢，没有显现出来。幻光现锐，其实只有法身大士才明了。一见到之后，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圆满的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圆满接受啊，全盘啊都接受了啊，这是法身大士啊，看到佛啊放光啊，一句话没有说，他就完全明白，完全接受了。十法界的众生看到放光，欢喜赞叹，不明了佛放光的含义啊，看了哦，他还不明了啊，好像我们看到啊，这个路上这个红绿灯啊，啊看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不知道啊，那就要加以说明了。所以世尊再以音声说法，幻光现锐，度上根人啊，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啊，看到佛幻光，他就开悟了啊，一句话不必说，他就开悟了。出微妙音啊，是度中下根人啊，我们中下根器的度我们这些人。出种种微妙之音，是对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

选择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的法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藏，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读经不容易开悟，听经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比眼根强。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并不一样，相继国的人耳根不灵，舌根与鼻根 很利、请他吃饭，一吃饭他就开悟了，这妙极了，以香饭为佛事。如果世尊在相继国讲地藏经，那这一段经文，一定是出种种微妙相幻，所以我们佛门这个厨房叫相继厨，就取这个意思，就是吃饭也会开悟的。那么这是相继国的人他们舌根鼻根是最利，跟我们娑婆世界那就众生的根气不一样了。佛说法一定是气理气机前面放光明云是气理，出种种微妙音是气机。佛放光，我们也会放光，心地真有慈悲，自然就有慈悲光明显露大家呢应该都有经验看到某一个人感觉这个人看起来很慈悲了心地很清净在外面这个形象让人感觉这个人很清净，这就是放光。心里真正清净慈悲从脸上身上自然放光不但放光也放香，香光庄严一般俗人身上气味很难闻，修行人心地清净光明，身相气味是香的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无论寒暑穿同样一件衣服，领子上那个油垢很厚，但是你给他拿来闻一闻很香的，可见性德的流露，不但身放光放香，连居住的环境都放香光，我们平常讲香光庄严，我们进入会感觉很舒服自在，现在人讲的磁场特别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佛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忏提波罗蜜音，毗梨也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波罗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前六句是讲六度，诸佛菩萨他们肯定尽虚空变化界是自己，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自己，所以证得无量寿。

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啊，这个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自己啊。所以诸佛他证得无量寿啊，啊，净虚空遍法界他没有生灭啊，我们这个身有生命啊，这个身也是在虚空法界当中啊。证无量寿这个道理就在这里，虚空法界不灭，我们生有生灭，身体的细胞有新陈代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体质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新陈代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意思就是所换的零件永远是新的。迷惑颠倒的人为什么新陈代谢的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健康的？他心里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带着严重的病毒。我们如果不深入经藏，不明白大圣的道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所以一开端把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檀诺啊是梵语，意思是布施了。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说法用智慧、体力，这是内财布施啊。因为佛他没有经营事业，他没有这个外财啊可以布施啊，所以他的布施讲经说法，用身体、智慧、时间，那这是内财布施。说出的理论与方法是法布施，内容是法。众生依法修行，就能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畏布施。佛帮助众生解脱六道生死轮回，永远远离啊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生死轮回很可怕，这是真正的无畏布施，究竟圆满的无畏布施的。施罗是持戒，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如法就是持戒。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啊，办事各方面的都有它的规则，遵守这个规则、规矩，就是守戒的意思。所以此地这个戒，它是广义的。忏题是忍辱，就是有耐心、生忍，于恭敬供养中不生交易，于称骂打害中不生怨恨，这是生忍。法忍，以寒热风雨饥渴等法恼害之时，能安能忍，不生嗔恚忧恼。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面的。我们外面这个环境，遇到这些

恼害了，啊，能够安忍，啊，能安心去忍受，啊，不生嗔恚忧恼，这个是法忍。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自然的灾变，能忍。啊，对自然界的啊，灾难、变异啊，灾变啊，啊，这个一般讲灾难啊，那遇到这些灾难啊，能够忍。啊，像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一个灾难。啊，大家不能出去啦，啊，都要在待在家里啦，不能出国啦，那也不怨天尤人啊，能够安忍，啊，能够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啊，就是这一条这里讲的啊，这是当然啊，生活当中这些灾变啊非常多，这是举出现前的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么人在我们修学佛法是更需要了。修学佛法要很长时间，参学很辛苦，能忍啊，去学习很辛苦，也要忍。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有大成就，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毗梨耶是精进，精是精纯，进是进步。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是精，智慧德能越透越多是进步。这是真精进，禅定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缘所动。啊，我们一般讲啊，第一个功夫是八风吹不动。啊，就前面讲的，啊，都能如如不动了。啊，这个外面人家的诽谤侮辱，如如不动，环境的。一些灾变也能安忍，如如不动，这就得定了。所以伦理上，孔老夫子三十而立啊，那是那个立啊，不是我们现在讲啊啊成家立业啦啊，那个立的是八风吹不动了。你看啊，孔子他三十岁就八风吹不动了，啊，他已经立住这个根了，啊，不为外境所动了。你赞叹他也好，你诽谤他也好，他不为所动了。遇到再困难的环境，他也不会所动了。啊，像陈蔡节粮饿了七天，我的学生都受不了了。他还是安然自若，不为所动啊，这个就是禅定了。所以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界所动。般若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楚明白，虽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这个当中不生分别执着。这是真智慧。那么以上就是给我们讲六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六度万恨。一切法门里啊，这一切法门里面唯有念佛法门才能度苦难众生。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也回归到

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经中的理事因果若不能透彻了解，则心无主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了。当时有人提倡本愿念佛，不必念佛，也不必持戒吃素，只要发愿往生就行。这害死人。那这个我到日本去啊，特别听到啊，也跟日本的法师交流啊，日本那边啊，很多这个修净宗的，他是修本愿念佛。那根据他们讲，就是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你怎么死的都可以往生西方，啊，吃货死的啦，恨死的啦，你只要发愿就可以了，其他通通不需要了。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啊，那个是把善导大师啊经典里面讲的十念必生啊产生很大的误解。可以说断章取义了，很大的误会。那么依照《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无量寿经》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一生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一刀三之士给他开导，劝他信愿念佛，一念十念往生西方了。那么应该啊这些提倡本愿念佛的人啊，就是看到这个经文，那就提倡这个了。那这个经典是这么写的，话讲的没错，关键啊，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我们能不能有把握，很清醒？若昏迷，活菩萨来助念也不能往生。那么助念啊，帮忙消业障，这个是可以达到。往生要自己发愿啊，信愿行啊，真信发愿念佛。自己有具备这个条件，旁边的人来帮助，那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所以这个也不能图侥幸啊，也不能误会。念佛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大师的教诲，顿轮尽分，贤学纯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深信因果就是要断恶修善了，这一生才能得度。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听信谣言。人家讲的一些不实的言论不为所动，不受他影响，这是禅定，自己心有主宰。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食众生肉是慈悲心你说提倡本愿念佛又可以杀生吃肉，也不用持戒临终一念十念，那就往生西方了这个误会很大。佛法是慈悲为本，

怎么能舍弃根本？啊，一天到晚杀生吃肉，你慈悲心何在呢？忘失根本，岂能往生？你把这个根本忘记了，怎么能往生？古人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若心愿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则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心愿与佛完全相违背，念十万声佛号都不相应。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但那个心啊愿啊跟佛是违背的，这个就不相应了。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在哪里？在无量寿经当中。啊，的确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的无量寿经，真的讲得非常详细透彻。啊，常常读诵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通通包括在其中了。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决定往生。其他法门必须要先解后行，啊，先理解而后才能去修行。净土法门方便，可以先行。啊，你一面行就是一面念佛，啊，一面求解。啊，他这个解行啊可以同时。只有行无解也可以。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他也不懂经典，他也没听过经啊。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是老实人，这种人也不容易，虽然不懂经教不懂道理，但是他能够老实念，这个我们要学也学不来。一天到晚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方法明白，佛号念得才相应啊。听信谣言邪说是不老实。啊，过去早年啊，这个在二三十年前，我到花莲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潘会长啊，他担任会长，啊，有一次请我去讲经，去到那边就问我了，就问问题了，啊，他们最近啊，花莲有一个法师啊。去那边弘扬本愿念佛，他们都去听了，听了疑问很多，当时我就跟他讲，听了疑问越来越多，那何必去听呢？我们听经啊是要断疑生信，越听疑惑越多，他不如不听嘛。我说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录音带啊，当时都是录音带啊，还有录像带，净老和尚讲的经太多了，听不完了。听到有法师来了啊，大家一窝蜂啊跑去听了啊，听了如果把这个疑惑都断除了，那当然是很好。越听疑惑

越多，不如不听了。啊，老实啊，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的，那疑惑啊，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这个理论方法一定要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念佛才能相应。啊，随便听信燎原，人家这么一说，你看那个信心都动摇了。啊，听了几年老和尚的清教，去听其他法师讲个一场两场，他信心就动摇了。可见得对这个净老和尚讲的理论方法没有真正明白。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殊胜因缘错过，甚为可惜啊！慈悲因、喜舍因，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是色界天人主修的科目。色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慈是以乐，帮助别人得乐；悲呢是拔苦，帮助别人离苦。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生欢喜，随喜功德。舍是一切放得下，一切不执着。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出三界。无漏因就是清净因，漏佛学名词“漏”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好像那个水桶啊破了一个洞啊，水装下去就漏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自性的功德啊。被这个烦恼的漏洞漏掉，无漏是烦恼断尽，都不会漏了，烦恼不生。智慧因、大智慧因，这是全十二字。佛法是以智慧作为教学的总目标，中心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也帮助一切众生开启这两种智慧。一个全字，一个实字，全是前巧方便的，啊，实是真实的，真实智慧。前巧方便的智慧从真实智慧当中产生。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这是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像狮子吼一样。狮子比喻菩萨，大狮子比喻佛陀。菩萨能教三圣人，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大狮子吼。云雷音，大云雷音，这是比喻云能助雨，雷是雷电，能震动人心，震动人心。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辨识没有分别执着，雨从天上落下来，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雨有分别。那雨它下来都是平等的、普遍的，

但是地面上啊，这些植物它吸收的就有多少不同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佛说法，像下雨一样，华雨。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得小利益，大根器得大利益。善根深厚的人误入深，善根浅薄的人误入浅。不是佛有分别，而是众生根性不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讲，他到台中莲社跟随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他收获非常多。就有同学问他呢，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啊？私下教你啊？他说没有啊，跟你们一样啊。老师讲课，大家不都是一同坐在一个教室听课吗？老师也没有特别对我讲什么啊，跟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的。啊，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听讲得到的利益不相同？个人根器不一样，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啊，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深，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浅，甚至还有听了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业障很重的。啊，所以根性啊不同啊，所以得到的利益啊也不相同。云雷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啊，以上就是佛啊，出音声，啊，说出种种的微妙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这一句经文是总结音声说法，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他方国土，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啊，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刹土，也全部都震动。啊，不止娑婆世界震动啊，十方诸佛的国土都震动了。因为这次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十方世界以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有缘的众生皆来集会。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天龙鬼神也都到了刀立天来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集会。这次法会，佛菩萨声闻缘觉天龙神众鬼王全到齐了，无比殊胜。那下面呢，就给我们举出啊这个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的一些代表啊，我们请看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

这里首先啊，给我们举出异界六层天，异界天有六层，第一层是四王天，四天王天，四大天王啊，在佛门是护法，在中国寺院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啊，你一进那个寺院呢、啊？这个大门啊，一进去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啊，供奉弥勒菩萨，就是面对门口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的塑像啊，是以这个宋朝啊布袋和尚以这个像塑这个像。那弥勒菩萨后面呢、啊、是韦陀菩萨，但是韦陀菩萨呢面呢、啊、朝这个里面像大殿。弥勒菩萨的造像 啊是五代后梁的布袋和尚像，胖胖的啊。那么宋朝啊的时候也有布袋和尚，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啊，在很多个朝代他都有示现啊，也有示现这个在家居士的。那么此地啊，给我们讲啊，是五代后梁啊，这个五代十国啊。这个布袋和尚啊，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背一个大布袋。示现这个像的目的是觉悟众生，世间人心量太小，容不得人，肚皮大表示能包容。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啊，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是这个意思。弥勒亦称慈氏，代表慈悲，人家供养的不分贵贱好丑，一律平等放入他的布袋、啊、他每一天都扛一个大布袋、啊、你给什么东西啊，好的不好的，他全部都丢在这个布袋。那表示什么呢？一律平等，好不好都放进去。有人向他请问啊，什么是佛法？他也没有说，就把布袋啊往地上啊，往地下放。那这一放啊，那大家就知道了，看到布袋和尚啊，布袋啊放在地下，这就放下。表示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心里毫无牵挂。啊，那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啊，不管在家出家，牵挂事情太多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啊，弥勒菩萨呢？他表法啊，表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啊，人家呢放下了，那放下后面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就把地下那个布袋啊提起来，就离开了。所以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了。啊，就是说自行化他了。上求是自行，下化是化他。我们一进寺庙，要学习弥勒菩萨放得下、提得起。啊，所以我们欠在家居士、布施

啊，那布施啊，就是说你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好事，啊，在三宝里面种福，啊，这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了，那不是叫你。

应该自己做的就要去把它做好，要提起来，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有很多一些居士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放下啊，工作也不要了，辞职了啊，钱也都布施了啊，到最后生活有困难了，去找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完全把我的话呢误解了。所以这个放下要提起，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能容忍容物，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欢喜接引一切大众。弥勒菩萨像供奉在天王殿大门，含有护法之意，护自己的慈悲心，护自己的放下提起，护自己的长生欢喜心，笑面对人。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入佛门的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四天王啊，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四大天王也都是有表法的意义。持国是护国，护持国家，教我们如何保持国家永远兴旺。从小处讲啊，小的地方讲，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庭，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自己本身一生建功立业，扬名四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真实的成就。四现的精神就是要护责尽职，人人能尽责，在工作岗位认真努力做好。天王手上拿的道具是琵琶，琵琶代表中道，儒家讲中庸，琵琶是弦乐器，弦松了它就不响，你去弹了声音不响，你调得太紧它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适中，弹出来的音色就很美。我们对任何人事物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是行中道，这是东方持国天王他表法的意义。南方增长天王，增长啊，就是进步了，教我们求进步，我们的智慧德行要增长，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一切都要求进步。向善法精进是正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假如向恶的方面进，贪嗔痴慢增长，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啊！南方天王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智慧啊，这个剑啊，在佛门里面啊，表智慧剑，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带动进步，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我们现在讲啊，理性啊，理智了啊，这是南方啊，增长天王他。

一定要理性，我们的国家才会好，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啊，家庭啊，也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广学多闻呐。啊，多多看，多多学习啊，做什么事情不能闭门造车呀。我们现在讲啊，要去考察考察啦，看看别人怎么做。啊，我们来改进，啊，多学习。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吸取经验教训，舍人之短，取人之长。这两位天王代表广学多闻，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德能，才能为国家、为一切众生服务。西方天王一手拿龙或者拿蛇，一手拿猪，龙蛇会变化，代表社会上一切人事物千变万化，猪不变。啊，那个龙蛇啊，我们一般讲龙蛇混杂啦，啊，千变万化，那个猪啊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掌握不变的原则。不变就是定慧，就是澄净，自成恭敬。依此原则处事待人接物，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会应付自如，教化自在。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盖，啊，伞代表防止污染，防止思想、见解、心理、生理的污染。我们不能把四大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要理解天王名号、表法的意趣，才能得真实利益，使自己生活幸福、事业成功。天下太平。四王天的天人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很长。再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在刀立天啊，那寿命就是100年了。那等于我们人间啊，这个刀立天的一天啊，等于我们人间啊100岁啊，我们人间啊啊，这个活到100岁，哇，寿命很长了啊。在刀立天人啊，他看起来啊，在他们那里就一天。一天呢，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呢，啊，早上出生，那晚上就过世了啊，在他这个时差很大。那四天王天他是50年了，五十年，我们人间50年是四天王天他那里一天啊，我们人间呢，啊，活到100岁啊，是四天王天2天。所以这个天人看我们人间的寿命啊，那很短。啊，所以过去这个道宪律师啊，感应到四王天呐，啊，每天送供养给他，啊，那么就他常常问四王天天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的情况种种的。那四王天天人他怎么知道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道宪律师那个时候1000多年了，那在四王天还没几个月啊，
还没有多长时间、所以天人他都 看过看到，所以他的道宪历史讲。好，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好，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面呢道立天我们下一节课在下一集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二教化187。禹曰：既复矣，又何加焉？曰：交之。交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习义而从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乎？这条出自于卷42《盐铁论》啊，这个齐是整治的意思，习义啊就是移向的意思，转移方向了，意思啊就是见到有义理的事就改变意念而从之啊，就会依照这个义理啊去做事。入孝出悌啊，就是在家呢孝敬父母，那么出门在外啊严守长幼礼义啊，这个叫入孝出悌。暴慢就是凶暴傲慢啊，这个就无礼了。那么这条啊《论语》上说啊，这个禹就是《论语》。啊，伦理上说呢，百姓已经富裕了，还要怎么办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呢，这个富有了，百姓啊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了，那么接下来还要做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呢，要教育他们啊，就是用道德仁义啊教化他们啊，用礼仪来规范他们，就是要教导人民了，百姓明理了啊，这些道理明白了，就会改变了意念啊，依从正义和善道。这个明白这些伦理道德因果的道理啊，那么就会改变了啊，就会依从啊这个正义啊以及这个善道啊，就是去修善。那么讲道义正义啊，依从这个啊，人的观念呢 啊就会依善道正义啊来做事，来待人处事了。那么人人啊都能在家呢孝敬父母啊，这是根本。在外呢遵守长幼之礼啊，尊卑长幼这个礼节啊，他懂得去遵守。那么这样啊，哪里还有什么挥霍浪费、凶暴傲慢的现象呢？啊，人民啊，那肯定啊，人人都有礼，啊，都能孝敬父母师长，都有礼节，啊，那么这样啊，人民就不会挥霍浪费了，啊，生活啊不会奢侈浪费。

0: 那么态度啊也不会凶暴傲慢了，这些现象就不会有了。所以人啊就是要教导要教化。没有教导啊，有的吃有的穿，生活很富裕，但是不懂礼，社会还是会乱。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二教化188。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色，智勇者不矜，足以分也。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凌贫贱，愚弱者不敢惧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这条出自于卷37引文子。这个色啊，是恐惧的意思。矜就是骄傲夸耀，凌啊是侵犯欺侮，嫉是企图非分的谋求叫嫉。那么这一条讲啊，如果道义啊能在世间施行，就是施行这个仁义道德的教化，用仁义道德来教化人民，那么人民接受仁义道德的教化，都能依照仁义道德来施行做人处事，那么贫穷卑微的人就不会有怨言，富裕尊贵的人就不会骄恨不会骄傲了，这个富贵人家呢也不会有骄傲，贫贱的人不会有怨天尤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愚笨软弱的人就不会恐惧害怕，有这些道义的教化，那么愚笨软弱，我们现在讲弱势族群那么他也就不会有恐惧了，在社会上他也没有恐惧不会害怕，那么聪明勇敢的人就不会盛气凌人，聪明人不会去用自己的聪明勇敢去欺压人盛气凌人去凌辱别人就不会了。那么这个是因为大家各守本分的缘故个人守住个人的本分，贫穷守住贫穷本分，富贵人守住富贵人本分，聪明人守住聪明人的本分，愚弱的人守愚弱的本分。如果良好的法令制度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卑微的人就不敢去怨恨富裕尊贵的人，富裕尊贵的人也不敢欺凌贫穷卑微的人，愚笨软弱的人就不敢去判超过聪明勇敢的人，聪明勇敢的人也不敢鄙视愚笨软弱的人这就是法治不如道治的地方，或者我们讲德治理治这个西方国家都是提倡法治。

0: 那么在我们中国啊，古圣先王啊，他提倡的是德治，最高的是道治，那么道达不到呢，德治，那么最后啊，就是礼治，这个社会啊，就能使和谐安定了，这都是德利益啊，有伦理道德的教化。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二教化189。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行，行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阳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行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遂功，使阴入浮于下，而实出左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也。王者成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行，行则不可任以治世，由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这一条出自于建始期《汉书五》。布施啊，在这里讲的意思是普施，就是啊普遍啊的施以啊普遍的布施。岁功呢是一年农事的收获啊，那么一年呢、啊、这个农作物啊它的收成啊，这个叫岁功。那么这一条讲啊，天道主要讲的是阴阳，那么这是举出啊。天道这个自然的现象就是阴阳。阳呢代表德啊，道德的德，阳代表德，阴代表行啊，行就是刑法的刑，判刑的刑啊，刑法。那么阳表德，阴表行啊，行主杀，德主生。那么行啊啊主要是啊主杀了。杀生的杀了啊，德呢啊主生生长啊，德主生长。因此呢，阳常常处于盛夏，以生育长养为直事啊。那么这个是啊，我们一般讲啊，阳气阳光啊，那主要在夏天呢啊。那么春生啊，夏长啊，就是。万物啊，成长于夏天，阳光啊最多的、最普照的时候啊，就是在夏天啊。所以夏天呢、啊，长养万物啊，这是代表阳德。阳阴呢，常常处于隆冬，积聚在空虚不用的地方。那么阴呢、啊，就是冬天了、啊。那所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了啊，那就处于啊这个冬天，那么积聚在啊一些用不到的地方，那么这个是自然界的一个现象。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上天是任用德教而不轻用刑法的啊。那么德呢，它主义

0: 扬啊，啊，就是用道德仁义来教化人民，而不轻易啊使用这个刑罚，啊，这是天的表象啊。上天使阳气上升，在上普遍施于万物，主管一年的农业收成。这个上天啊使这个阳气啊上升，那么在上面呢啊普遍啊施以万物啊，帮助万物生长啊，这是主管一年啊农业的收成啊。这一年有没有收成，那么都是看夏天农作物啊成长的情况啊。那么农作物啊在夏天啊都成长了啊，秋天就可以收成了。那么这是上天啊啊使阳气啊在夏天啊上升，普施万物，让阴气啊隐藏于地下，而按时出来补助阳气啊。那么这个啊阴气啊就藏在了地下，那么按照这个时节啊它也出来啊补助这个阳气啊，是协助的啊，不是主要啊，是协助。那么阳气呢如果得不到阴的补助啊，如果得不到阴气的补助啊，那么也不能啊单独成就丰年，就是阳啊也需要阴啊来补助的啊，也不能没有，没有呢也不能单独成就一个丰年，所以也需要阴气来补助。王者顺承上天的意志来行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轻用刑法，就是把这个表象意涵呢、给我们说明了。所以这个当一个国家领导人办政治，根据上天这个现象，就是以任用德教道德仁义的教义教化人民为主要的，而不轻易啊使用刑法啊，刑法它只是一个补助了，不是主要的。刑法不能单独用来治理天下，不能单独啊只用刑法来治理天下。那现在全世界呢，不管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德教啊，都是用刑法啊，这个是西方啊叫法治啊，就是用刑法来治理天下啊。那这个现在整个世界啊动荡不安，因为没有德教啊，只有刑法啊，犯法的人啊还是很多啊，犹如啊不能只靠阴气而成就丰年一样啊。所以天地的这个表象不能没有阴，但是呢不能只有靠阴气来成就这个丰年啊，必须以阳为主，阴为辅啊，这样才能成就丰年。就是说啊，一个国家呢，整个世界要用德义来教化人民啊，不能只有靠刑法啊，只有靠刑法呢啊，就是像农作物一样啊，不能成就丰年。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证二教化190。大治之后有意乱之民者，安宁无故，邪心起也。大乱之后有意治之事者，创意祸灾，药生权也。行繁而乱易甚者，法难甚弊，国免而无耻也。教兴而法罕用者，仁义相立，廉耻成也。这条出自于卷45仲长子昌言。无故是指没有发生非常的变故。这个创意啊，意思啊是因受惩治而畏惧。生权是保全生命。国免啊，国且免离损害。相利啊是互相劝勉。利啊是劝勉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勉励的。那么这一条讲啊，长治久安之后呢，会有作乱的百姓啊，这是因为啊安定太平，没有动荡。那么没有动荡啊，如果没有这些仁义道德的教义啊，人们啊安逸太久了，就会啊萌生邪恶之心啊，就是在太平盛世啊，没有这些仁义道德的教化呢，那这个时间久了啊，升起邪念了，邪心了啊，那这个社会啊就开始有动乱的情况了。那么大乱之后有容易治理的趋势啊，这是因为百姓饱受灾祸的伤害而畏惧，渴望啊保全生命。大乱之后呢，治理这个国家呢比较容易啊，有这个趋势啊，这个是因为啊人民啊长期饱受这个灾祸伤害啊，那么畏惧啊，害怕呢这个灾祸在发生，希望啊能保全这个生命啊，身家的安全呐、这样呢治理啊就比较容易治理啊，因为大家呢希望啊安定啊。这是大乱之后啊，也会有这种情况。刑罚繁多，但混乱却更加严重。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的法律，那么有的国家呢法律定的特别多，但是呢这个犯罪率啊并没有下降啊，反而增加了，更加严重啊。这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法网太密，难以躲避啊，那么动不动呢就犯法了，因为那个法定的太多太烦了，那么一般人民呢也不懂啊，所以呢很容易啊就犯法啊，很难躲避啊。于是人们呢就会为免离受罚，苟且遵从法律啊，但不再有羞耻之心。法律定的太多太严密，人民呢因为为了避免受到处罚了，那么是不得已遵从这些法律啊，但是心里没有羞耻之心了啊。一旦法律有漏洞，人们就会犯法啊，就会违法了。那么这个是以法治国啊，结果就是这样。那么教化兴起后，刑罚很少被使用。这个教化呢啊，就是有伦理道德因果的教义，普遍的在国家推广。这个兴起之后啊，那这个刑罚就减少了。就很少被使用了啊，也就是说犯罪率啊降低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以仁义相劝勉，人人啊有道德的观念，人们的廉耻之心啊形成了
的缘故啦。啊，就是人耻于啊作恶，那么有羞耻心啦，不会去做啊违反啊这个道德伦理的事情。啊，那这些刑罚呢也就用不上了。那么这个是讲啊教化的重要性。啊，是主要的。啊，不能啊没有教化啊，只靠刑罚。那这样啊很难啊维持这个社会的治安了。那反而啊犯罪率啊越来越高啊，教化还是根本。

0: 最重要的。刑法呢是补助的。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二教化191。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由泥之在君，为真则之所为。陶人作瓦器谓之真，由金之在龙，为野泽之所著，随之思来，动之思合，此之谓也。这条出自于卷十七《汉书五》啊，这个钧呐 就是制造陶器所用的转轮啊。我们看人家做陶器那么一个转轮在转转得很快。那个就是钧。那么为呢是听凭的意思。任随。真则是制陶器的功能。这个龙是龙柱金属的模具就是模子。那个模子的模型。冶则是铸造金属器物的功能。随呢是安抚的意思。这个来这个人字旁的来跟我们现在来去那个来是同样的那是古字。那么这条讲在上位的君主教化下面的臣民下面的臣民服从君主，犹如陶土放在制陶器的转轮上任凭陶艺师傅搭胚成型，又如同金属在模具里任随铸造技工铸造这个金属融了放在这个模具里面那么就随着这个铸造的技术工人那么他来铸造各种的这个金属品这是形容了形容这个在上位的君主领导人那么用这个道德能力来教化下面的臣子人民那么下面的臣子人民他就服从君主就如同那个陶土放在制陶器的转轮上任凭这个陶艺师那么他去拉胚成各种形状那么又如同好像金属在模具里面任随制造技术工人他来铸造这是形容了形容以仁政安民则远方之人就会前来归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以道德能力这样来办政治来安抚民众那么远方的人他就会来归附了以乐教感动人民以礼乐来教化感动人民则百姓就会和睦喜悦。这个古圣先王以礼乐治天下。那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了。这个一条讲以道德仁义礼乐来教化人民。那么这个国家呢上下呢就和睦喜悦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二教化192。以身教则从，以言教则诵。这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二。第五轮上书说，自己以身作则来教化别人，就会听从。只用言论教育别人，自己不做，就会有争论。那么这一条给我们讲就是一切以身教为主。这个自己本身去做到了，那么大家呢看到了，他就会服从了，他就能接受了。就是以身教来教人民，自己本身领导人以身作则，带头来做，不是只有口说而已。如果呢只有用言论用讲的，自己本身没有实际去落实去做，这个人民看了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就会有争论了。那这个诵就是争论了，大家呢就会怀疑了，教我们这么做，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呢？那这个就有怀疑有争论了。如果领导人自己说到做到，那大家就没话说，大家呢就能接受了，能够依教奉行了。所以以身教为主，言论为辅了。不能只有言论，只有用讲的，自己本身没有去落实去做给人民看，那这个人民就很难遵从。那这个道理我们不难理解，这个都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劝别人要断恶修善，自己没有断恶修善，别人也不会接受。我们自己做到了，再劝人大家就能接受。所以一切从自己做起。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二教化193。朝廷者天下之真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公让，则民不争；好人乐施，则下不报；上义高洁，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是则明王之所以不言而成化也。何则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范；上有自专之事，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浊，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利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自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事，故犯法则重，奸邪不止，虽言行峻法，犹不为变。

这个是古代啊这个筑墙的时候所用的木柱啊，这个木头的柱子。那么在两端啊叫砧啊，竖在两旁的叫干。那么这个后来啊以指重要的啊，就是指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人或事物的意思啊，这个称为砧干啊，就是决策的人啊或者是事物，用砧干两个字来形容啊。这个循是顺的意思，这个上，上面这个上在这里啊，通上，通那个高上的上，就是尊崇重视的意思。心行啊，这两个字啊，意思是因受感发起而实行啊，受到感动啊，那么发心啊，一起啊啊去实行。变色之言啊，这是使脸色啊改变的话，都是指争论是非曲直而冲动发怒的时候所说的话，这个叫变色之言。这个克胜啊是妒忌刻薄而好胜，熟虑啊是才智繁庸的官吏，自害是忌苛残忍极具陷害，那么这个是要自害的意思。那么这条讲啊，匡衡尚书说啊，这个古代的匡衡啊也很有名。匡衡尚书啊说，朝廷啊是支撑天下的梁柱，公卿大夫之间相互遵循礼节，恭敬谦让，那么百姓就不会互相争斗啊。朝廷是带头的啊，朝廷如果行礼恭让啊，那人民就会效法啊，就不会互相去争斗了。大臣们爱好仁义，乐于施舍，所谓啊乐善好施的，那么百姓就不会使用暴力。百官重视高尚的节操，那么百姓就会因受感发起而实行啊，向他效法学习。执政者宽缓和柔，温和仁惠，那么百姓就会相互亲爱友好。以上四点啊，是圣明的君主之所以能够不施行严刑峻法而完成教化的原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朝廷上有冲动无理的争论言行，臣民这个下属的大臣啊，人民就有争斗的祸患。上面有独断专权的人，下面就会有不谦让的人；上面有妒忌刻薄而好胜的辅佐大臣，百姓就会有相互伤害之心；上面有贪财好利之臣，下面就会有偷盗行窃之民。这是造成社会风气变化的根本原因。当今才智繁庸的官吏治理国家，都不根据礼敬谦让的原则，而推崇峻苛暴虐的政策，有的残忍极具喜好陷害他人，蒙受不白之冤啊，喜欢害人了，贪取财利，羡慕啊权势啊，就是倾慕啊这个权势啊，贪财啊，那么像这个有钱有势的人啊靠近啊，因此啊犯法的人很多，奸邪之行不能得到制止啊，即使用严厉的刑法仍然啊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啊，这个不是他们的天性，而是由于啊当政者没有教化好啊，也就是当政当头的人啊啊这个头戴的不好了啊，所以下面的臣民呢、啊、就起而效法。上面呢、啊、如果戴得好，那下面呢 啊也会跟着好啊，所以上面呢、啊、带头教化要先以身作则啊，
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在任何的阶层

0: 在上位领导的人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都要先自己啊做好啊，下面的人呢、啊，他才会跟着、啊、学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二教化194。文子曰，周晏有言，察见焉舆则不祥，自料隐匿者有殃，且金玉无道，莫若举贤而任之，使教明于上，化形于下。人有此心，则何道之为？于是用随会之政，而秦道奔秦焉。这一条出自于卷34《列子》。文子是赵文子，即赵武，就是他的本名叫赵武。嬴姓赵氏，他的讳叫武，他的本名这个古人的本名叫讳是父母叫的，师长叫的一般人就叫他的外号了一般就称他文子。他的谥号叫文谥号就是一个人过世了那么给他一生的一个评价那么文这个字就是他的评价很高很好。那么他是春秋时代晋国卿大夫。我们在戏剧里面也看到赵氏孤儿这个历史剧就是指这个赵文子。那么这条讲赵武就是赵文子了。他回答晋侯说，周人的谚语有这么一句话，能看清深潭中游鱼的人不吉利了就是这个潭很深那么那个鱼躲在那个深潭里面，那如果呢人去看到了那个深潭里面的鱼那不吉祥以自巧料之隐匿事物的人会遭殃自巧就是他有才智有技巧就像现在有很多科技的这些什么隐形的这个照相机录影的那么去知道一些隐匿的事物，这样的人会遭殃了因为他的秘密被你知道了，对他呢有利害关系了那可能他知道以后对你就不利了，会去害你了这个就遭殃了。那么这个情况赵文子给晋侯讲了，你要想使晋国没有盗贼这个晋国不要有盗贼那不是只用这个智巧知道哪些人是盗贼把他抓起来，那这个就不是用教化的所以文子就给晋侯建议了，不如选拔贤良并予以任用举贤任用，使朝廷中政教清明，百姓中好风气流行，人们有了羞耻之心哪还会去做盗贼呢就是大家都有羞耻心他自然就羞于造恶，就不会去做盗贼了这个才是根本之道了。这个是选拔这个贤良的人来任用他来教导，那么让朝廷当中这个政治教育都办得很好，社会上好的风气来流行，把这个人的羞耻心唤醒这样怎么会去做盗贼呢？大家就羞于造恶。于是晋侯那么就接受文子的建议，任用随会主持有关政务这个随会就是贤臣了由他来主持政务，众多盗贼便逃往秦国去了。 那些盗贼呢就跑了，他就待不住了，所以任用贤能，那么来教化，这个才是治国根本之道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二教化195。所贵圣人者，非贵其随罪而作行也，贵其防乱之所生也，是以治人之为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过；民有大罪，必圆其故以人腐化。是故上下亲而不离，道化流而不应。这条出自于卷48体论。治人是指思想或道德修养最高超的人。这个运啊，那么同那个五运皆空的运，就是古字啊，是聚集机制的意思。这条讲啊，遵从圣人的原因，不在于他能根据人民所犯的罪行而制定刑律，而在于他能事先防止祸害的产生。那么这个是预防了，就是圣人啊，为什么称为圣人呢？这个圣人啊，治国啊，不是在于他能够根据人民犯罪的情形啊，来制定刑罚法律，而是呢，他能够事先啊，去防止人民啊犯法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么这才是圣人啊治国之道。道德修养最高明的人这样治理国家，百姓如果犯有小罪人民百姓犯的罪过小，那么一定从中寻求他的善意之处，来赦免他的过失就是小过尽量来赦免不去追究了。那么人民百姓犯有大罪，那么也一定要找出犯罪的原因。总之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这个人民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所谓失教了这个是主要犯罪的原因了那么找出这个原因，然后用伦理道德来辅助教化他。过去在海南监狱这个典狱长他就是用

0: 道德啊来教化啊这些受刑人啊，结果啊效果显著了啊，很多人啊透过这个教化啊，这个改恶为善了啊，就变成一个好人了。所以这个教化呢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圣人治国啊，主要啊是以教化。因此啊，上下亲近而不乖离，道德教化普施而不自爱，就普遍啊，在整个国家呢来教化人民，这个就没有障碍了。所以建国精明啊，教学为先啊，教学啊才是根本，刑罚法律啊，它是补助的，不是根本。那么现在全世界呢，所有的国家啊，都是以刑罚啊作为啊治国的根本，都没有去教化人民，那这个是颠倒了。所以啊，还是要教化啊，人是教得好的，我们必定要相信这个道理。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四单元为政二教化196。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则无善之，不善则无亦善之，信则无信之，不信则无亦信之。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圣人没有主观的成见，根据人民百姓的需要和心理状态，怎样适合便怎样做。善良的人我善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这样可使人人向善。守信的人我信任他，不守信的人我也信任他，这样啊，可使人人守信。那么这条啊，是老子啊，他教化的啊一个原则了啊，就是没有自己主观的成见，都是根据人民百姓啊，他们实际上的需要啊，以及啊，百姓啊心理状态，他们心里的想法，来看看呢，怎样能够适合啊，大家就怎么做啊，主要啊是根据人民百姓啊他的需要啊，以及啊大家呢心理的一个状态，这个在佛法讲叫恒顺众生了。那么善良的人，这个圣人啊善待他了，不善的人呢也善待他。对于善良的人不善的人啊，圣人对待的态度是平等的，一样的啊，这样啊就可以使不善的人啊他向善，善良的人呢，那么他可以保持下去了啊，所以可以让人人啊都向善。那守信用的人，圣人啊信任他，不守信的人啊，圣人啊也信任他啊，这样啊久而久之啊，也可以让这个不守信的人啊慢慢的他就受到感化，也守信了。所以这个是圣人啊，那么他教化人民百姓的啊一个原则啊，所以圣人无常心啊，以百姓心为心。好，这条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九页，我们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在通序当中众成就就是与会听众声闻众的代表。前面呢是以菩萨众举出代表那么这一段呢是声闻众的代表。那么一般经典像我们看《无量寿经》，那么这是把声闻众呢摆在第一个这个大声闻声就声众摆在第一个，那么菩萨众呢摆在第二位。那么本经属于密教经典是把这个菩萨众摆在前面声闻声呢摆在第二位。那么这一段举出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这个声闻声加一个大，表示呢这些声闻声这个不是小乘的，不是修小乘的它是修大乘的。

从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国家呢，他们是修小乘佛法的国家，比如泰国、斯里兰卡，这些国家呢，他们修的是小乘佛教，一般呢、又称为原始佛教，就修小乘的。那么僧众就是出家众，出家众呢现的这个僧相属于声闻相。那么声闻相呢有大声闻有小声闻。大声闻呢就是他修大乘的。像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地区呢属于北传佛教，修大乘佛法。那么南传的佛教呢修小乘佛法。那么本经呢是大乘经典。因此呢参与这个法会的僧众呢那必定呢他也是学习大乘的声闻。如果他不发心学习大乘呢他不来了。像现在呢我们去给这些修小乘的修原始佛教的这些出家众你劝他来学习大乘经典他不接受。那你请他来听经了他也不会来。他认为呢大乘非佛说。他不承认呢大乘经典是佛讲的。他只承认小乘经典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一点我们在此地呢也必须要有个了解了解我们当前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个佛教呢也有这个两方面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些大乘闻僧就修学大乘佛法的僧闻僧不是凡夫修行还没有正果那么这个是凡夫身。那么此地呢所举出的代表呢是圣贤身圣贤身这个不但正果而且呢皆行阿罗汉实地。这个阿罗汉呢也是印度话。这个阿罗汉呢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无学。有无的无学习的学。无学呢就是我们用现在话来讲就是说他学习到这个阶段他已经毕业了。他毕业了。他的学业呢道业呢他已经成就了毕业了那称为无学。这是阿罗汉的意思。那么实地这个大乘佛法呢从华严经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他已经到第50个位次了。那么根据《华严经》包括天台宗的《妙法莲华经》这个祖师大德呢判教，那么把这个菩萨修行的位次列出来都是一样的。这是以原教以原教这个来讲。从原教初信位到原教实地位这个当中50个阶级。那么实地再上去呢就是

是等觉啦，啊，那么等觉就是前面啊讲的这些大菩萨啊，都是等觉菩萨，啊，他们已经从十地呢再提升一级啊，到等觉了。那等觉再提升就是妙觉啊，妙觉就成佛了。妙觉就是圆满的佛果啊，已经成佛了。这是妙觉位。那么从这个实性位开始到妙觉位呢，一共有52个位次。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它分为52个年级，52个年级。那么这些大声闻声呢，都是十地啊，这个言教十地位的大菩萨啊，大声闻呢，他已经念到啊50年级了啊，第50个年级了。所以这个是地上菩萨了，而且这个是登地的菩萨呢，到最高的位次了，仅次于等觉菩萨。那么从这个位次来讲，那么这个十地菩萨跟等觉菩萨呢，就差一级。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呢，为什么把等觉菩萨摆在前面啊，也是根据这个修行位次啊，那么他来排列的啊，那么这个说法呢也讲得通啊，这个也讲得通。那么我们看《无量寿经》呢，把声闻众排在前面呢啊，因为声闻代表声宝啊，就是佛法声呐、啊，声宝啊，把它摆在前面。那个是代表啊，这个佛法僧啊。那么本经呢，啊，从这个排列呢顺序呢，啊，就是这个修行啊位次的前后顺序啊，这样来排列啊。从这个经文上啊，我们也大概可以从这个地方啊来了解啊，知道呢这个排列的顺序。那么大声闻声这里只有举出一位摩诃迦摄而为上首。啊，只有举出一位做代表。那么其他呢是省略，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那么举出的代表呢，啊，是以摩诃迦摄，啊，那么他这个为上首的。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啊，摩诃迦摄他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那么在十大弟子当中呢，他是苦行第一的啊，就是修苦行呢，那迦摄尊者他是第一位了。那么十大弟子呢，其他九位大弟子呢，各有他的特色啊，他的专长。那么摩诃迦摄呢，他是代表苦行的，代表修苦行。那么有关迦摄尊者的公案啊，在他的传记呢，也非常生动啊，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呢，啊，我们可以找这些高僧传啊，那么佛十大弟子传啊，这个在大藏经啊，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啊，我们可以啊去请来看啊，那么对他一生的一些事迹啊，就有一个认识跟了解。这是摩诃迦摄啊，
那么迦摄尊者呢，他又代表禅宗初祖啊，教外别传的啊，代表禅宗。那么他在释迦牟尼佛的会上啊，拈花微笑啊，佛就把这个教外别传的心法传给他了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有记载。啊，佛呢手上呢啊拿一朵小花，花呢拈起来，没有讲话。啊、那么在场的大众呢，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有迦摄尊者他懂了，他明白了，啊，所以他就露出微笑的笑容，佛就知道呢，啊，他这个心法呢，他明白了，啊，所以就把这个禅宗啊。教外别传这个心法就传给迦摄。后来这个佛陀灭度之后呢，迦摄尊者再把这个心法传给阿兰，那么阿兰再传下去啊，传到达摩祖师是第二十八祖，那达摩祖师再把这个教外别传呢禅宗的心法传到中国来，那么在中国呢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啊，那么禅宗初祖呢就是达摩。啊，那么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都是中国人。啊，达摩是印度人。那么这个法传到六祖呢就传法不传一了。啊，他那个衣钵呢从释迦牟尼佛那么一直 传到六祖那里呢就为止了。六祖以后呢就传法不传衣了，衣钵不再传了。为什么不再传呢？因为大家呢不重视那个学习禅宗的心法，只是大家要抢那个衣钵，那衣钵只有一副。那个抢到那个衣钵就是祖师大德，他的名闻利养就来了。就受到了大众的恭敬供养了。那法就变质了。他自己本身没有明心见性啊，拿了那个衣钵呢，他没有办法再去传禅宗啊，所以到六祖呢，那个时候呢，有这些弊端出现，所以到六祖那里啊，六祖就不再传衣了啊，不再传衣，只有传法。所以在六祖会下呢，开悟的有四十三个啊，在禅宗里面呢，我们看开悟的四十三位。六祖以前都是单传的，啊，一代传一代呢，只有都是一个，啊，只有一个开悟的，啊，那么六祖会下呢，成就的人数最多，啊，四十三位。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会下呢，成就四十三尊佛了，啊，那这个成绩啊，非常的辉煌。那么这是声闻众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就是天众了啊，又以无量梵摩罗天善诈梵摩而为上首。这一段呢是讲天众啊，天众。那么天众下面呢还有异界天啊，这里是讲色界天啊，这个梵摩罗天呢我们简单讲叫梵天啊，就是色界初禅天以上的啊，这个都叫梵天啊。我们知道呢这个色界有十八层天啊，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是在三界里面的。那么色界天人呢，他有这个形象，有这个身体，他们也是化身的啊，他们这个都是依靠禅定啊，有禅定功夫的。他这个禅定功夫是世间禅定啊，我们一般讲啊，四禅八定。
那么这里啊，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无色界天啊，这个经义里面呢、啊、也包含在里面了啊。但是为什么只有举出这个色界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经典都是举出色界天啊，有时候。

殿这些物质他都没有，只有精神。因此有时候我们看到佛经有一些地方啊，就没有把这个四空天天人列出来。那么没有列出来呢，也都涵盖在里面。有列出来是特别呢，也把它列进去。像地藏经呢，它就有列进去了。那么这个是举一个色界也包括无色界了虽然没有列出无色界呢，但是这里也包括无色界那么无量幻魔罗天无量幻魔罗天就这个色界初禅以上的这些天人天众来参加这个法会的，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举出善诈幻魔而为上首这个善诈幻魔在佛学大辞典也找不出这个资料那么这个呢没有翻译没有翻译，没有翻译中文那么我们知道呢，它是色界天梵天的代表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以它来做一个上首。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聚，七婆伽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一段是讲欲界天的我们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色界天包括无色界天。这个三界里面那么这一段是讲欲界那么欲界呢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那欲界有六层那么这个欲界诸天子聚这是举出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天主来做一个代表在欲界里面呢，从这个四王天第二层忉利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哆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那么六层天呢，这个欲界有六层天以第六天主做代表。那么这位代表呢，是屈婆伽天子这个屈婆伽呢。在佛学大辞典也没有翻译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知道呢它是第六天的一个代表它作为一个上首代表这个欲界的天人又以无量护世四王聚提头赖诈而为上首这个又以无量护世四王聚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一般讲四大天王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我们欲界第一层天四王天那么四王天呢他是举出东方持国天王来做代表这个提头赖诈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东方持国天王我们一般在台湾的寺院有的比照以前这个古代丛林的建筑一进这个山门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当中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后面呢是韦陀菩萨那两边就是四大天王了一般呢中国传统的这个寺院建筑进这个山门第一个就是天王殿那么无量护世四王
那么这个四大天王呢，

他来护持这个世间的佛法，护持修行的人，护持正法。我们现在讲啊，护法啊，这个护法非常重要啊，这个护法呢不能缺少的啊，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呢，弘法的人没有护法的人来护持啊，这个弘法呢也没有办法去弘法。所以弘法跟护法呢，它是一体的啊，有弘法的人也要人护法啊，有护法也要有人弘法啊，这个弘护两方面呢，它是相关的啊，而且这个做护法的人呢，也要懂得佛法，他才知道怎么去护法啊。如果对佛法都不了解、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去护持啊。所以护法的人呢、啊，必定也是内行的人，真正懂佛法的人。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最好的护法就是弘法的人退下来啊，去做护法，那是最理想的。因为他内行嘛，他知道怎么护持嘛。啊，如果是外行的来护法呢，他就不知道怎么护了。啊，护到最后呢，他就不护了。啊，或者呢，护错了，他也不认识佛法，把那个假佛法当作真佛法来护持。啊，现在这个社会上啊，多的是。啊，似是而非的佛法很多，那很多人呢，他也不懂。他盲目的去护持。那么这个经文呢、啊、我们一定要懂它的意思啊。所以无量护持四王啊，那么举出提头赖扎来作为上首啊，做一个代表啊，就是东方持国天王。又以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俱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天龙八部》了啊，这个电影啊。好像电视连续剧啊有演过这部戏啊，《天龙八部》。那么这里讲无量天啊，这个无量天的，这个把所有的天都包括了啊，从这个第四天、梵天啊，这些天人啊都涵盖在里面啊，就是天众。从这个四王天以上的啊，那么这些天人呢、啊，也是无量无边啊，都来集会。那么下面讲龙啊，这个龙啊，我们一般讲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好像这个龙啊，我们在寺院里面呢、啊。看那个龙柱啊，那个雕刻的龙啊，这个我们看过啊。那真正的龙啊，我们是没有看过啊，真正的龙我们没有看过。那么在传说当中啊，这个龙啊，它可以兴云降雨啊，负责啊这个水的。护持这个水的啊，我们在中国传统这个传说里面呢、这个龙啊讲的很多啊，那么龙也是中国的一个象征跟代表啊，过去有人讲啊，
讲这个中国人啊是龙的传。

凡人啊，以龙啊做一个代表。那以前那个皇帝呢，啊，像清朝的时候啊，啊，在以前呢、啊、都是一样啊，皇帝啊穿那个龙袍啊，穿龙袍啊，以龙来代表啊，一个统领大众的一个象征啊，所以以前的皇帝称为真龙天子啊。那可见得在中国人这种心目当中啊，对龙啊，他是至高无上的尊重了 啊，对龙啊非常尊重。所以寺庙啊，我们看很多都雕这个雕刻这个龙。啊，那么彩画的啦，啊，那个刺绣的啦，啊，甚至这个民间那个寺庙啊，拜拜啦，啊，这个迎神啦，啊，耍龙舞狮啦，啊，这个龙都啊是一定有的，啊，一定有的，啊，这个是龙。那么在佛经上讲了、啊，对这个龙，在经典上讲的就很详细了啊。我们在民间听到的都是很神奇的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你也没有看过龙长得什么样子。那现在画出来这个龙是不是真的就龙呢？就是那个样子，也没有人知道啊。反正就是这样画出来啊，大家呢都看到这个啊，那就以这个为龙了啊，是不是那个画家自己想象去把它画出来的，我们也不得而知啊，还是有人真正看到那个样子啊，他去把它描画出来的啊，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啊，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那么龙它是水族的一个首领啊，水族的首领。这个龙得小水啊，以降大雨。如果真正的龙呢，你给它一滴水，哦，它就可以下很多很多雨，啊，降下来了，啊，所以过去这个遇到旱灾啊，没有水的时候呢，那么在古代呢，祈雨啊，那一定要去用那个泥巴呢，去捏一条龙。然后呢，向那个龙啊来求啊，就请他呢降一点雨下来，不然他们大家都没水喝了。那么在经典上啊，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呢特别介绍这个海龙王的一部经典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海龙王经》。那么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这部经，就是在龙宫讲的啊，针对龙王讲的啊，可见得这个龙啊，这佛经上讲的是最详细的啊，它的生活状况、它的寿命、它的福报啊，还有龙的种类很多啊。那么龙呢，有的福报很大，当龙王啦，啊，那有的龙报比较次一等的啊，有的更次一等的。那还有那个罪龙啊，但受罪的龙也有啊，啊，不是听到龙就是最好的啊，你看什么龙啊，啊，看什么龙啊，所以它的种类啊，层次也很多。啊，有的龙呢，它是就在那边受罪的，是罪龙啊，啊，有罪的龙啊，啊，要接受处罚的啊，啊，那个也是龙啊，所以每一个族类呢，它都有它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福报啊，这个就是福报有大有小啊，没有福报呢，就受罪了。

这个罪又比较重的比较轻的，这个也差别很多。就像鬼道一样，鬼道也有鬼王啊，那个福报也 不比人间差，但是他是在鬼道当王啊，大鬼王，你看地藏经讲大鬼王小鬼王啊，还有在受罪的鬼啊，恶鬼咽口鬼啊，那就很苦了。那我们再看看人间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啊，人间有的人在做国王啊，做皇帝做总统啊，有的做乞丐啊，像徽州那个黑人啊都没得吃了啊，那他也是人啊，一样是人啊，但是福报不一样啊。那么龙也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里讲这个龙呢，当然是举出那个龙王啊福报大的来做代表。代表所有的龙族水族类的都涵盖在里面。在大海里面所有的水族类都归龙管，所以它叫龙王。那么这个龙呢，它是水族手。这个幻仪就是印度话讲诺茄。这个龙印度话叫诺茄，那换成中文的意思是长身无足，身很长，没有脚那么下面讲这个夜叉我们刚才讲的龙它是拔难陀它有个名称叫拔难陀，这个在五戒相经兼要里面就有讲到这个名称。那我们再看这个夜叉这个夜叉呢也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名称叫能啖鬼。能啖就是吃人的鬼啦，他 能吃人的鬼。那么这个夜叉呢，他身体很勇健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轻，非常的敏捷快速他会吃人的那个碰到夜叉呢那就被他吃掉了这是夜叉。下面呢乾闼婆，这个乾闼婆呢翻成中文意思是天月神天人为这个天人在演奏音乐的神。那么他不吃酒肉他不吃酒肉。所以这个乾闼婆呢他这个身体他自己身体会散发出香味，它会散发出香味，是天上的音乐神也就是管音乐的这一方面的。那么下面是阿修罗这个阿修罗翻译成灰天，无端正，无酒男丑女端。这个阿修罗呢他是指天阿修罗。因为阿修罗呢实在讲不止天道人道也有，畜生道也有，鬼道也有，只有地狱道没有。所以在经典上呢有时候讲六道，有时候讲五道，像无量寿经讲五道。那么五道呢他没有列出阿修罗这一道五道只有讲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地狱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有把这个阿修罗呢列为一道，成为六道。那么讲五道呢
是阿修。

罗呢，他在哪一道就归那一道了，就没有特别给他列出来啊。比如说他是天道阿修罗，那他就是归天嘛，归天道。在人道阿修罗呢，归人啊；在畜生道归畜生，在恶鬼道呢归鬼道，他就没有特别列出来啊。所以讲五道啊，五道其实它涵盖还是六道。那么讲六道啊，就是特别把阿修罗列一道。那么这个阿修罗这一道呢，它只有列出天道阿修罗啊，天道阿修罗啊。所以这个阿修罗呢，它翻译中文是灰天啊，它像天人，但是它不是真正天啊。所以在经上讲啊，这个阿修罗呢，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就是说他的福报呢，跟天人是一样的。天道阿修罗的福报跟天人是一样的啊，就像我们人道的阿修罗也是一样啊，他有人道人的福报啊，但是没有人的道德啊。那么阿修罗的性质呢，他是好斗斗争。喜欢跟人家打仗，喜欢跟人家打架，喜欢跟人家争强好胜。过去生呢，在佛门里面呢，修福呢，夹杂这种争强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啊，来修福。将来得福报了，就变成阿修罗了。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看到佛门来修福啊，来上香啊。哦、他要抢第一个，哈，那抢到第二个，第二个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一定要抢先，要跟人家争，修福啊也要跟人家争，好争好斗，夹杂这个来修福，他修福他还是有福报，他福报也很大，将来呢会去当阿修罗。那么天人呢，他有道德啊，修上品十善啊，往生到天道。那么阿修罗呢，天阿修罗当然他也是修上品十善啊，但是真正的天人呢，他没有好胜好斗这种心态，但是这个阿修罗呢，他也修十善，但是他有夹杂这个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做好事他还要比人家强，要比人家赢这个这样的心，就变成天阿修罗所以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天人的道德呢，他没有。因为他有好胜好斗，真正的天人他不会跟人家争，也不会跟人家斗所以夹杂这个那就这个楞严经讲因地不争果招依取因地修的呢不纯，有夹杂那么我们人间阿修罗呢，我们也看得到了那有一些做国王啦、做皇帝的特别那些无道昏君的，他福报很大，他没有那个福报，他怎么去当皇帝呢？包括那些黑社会的大头目哦，那个很有钱，有钱有势但是呢，他好斗喜欢跟人家打架争强好胜，他有那个福报。但是呢，没有道德，没有德行。那么有福报没有德行呢？那造起恶业来呢，那不得了了将来这个福报享尽了，那个恶业恶报现前了，那我就堕地狱去了，到三恶道去了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那么这个梵语成灰天无酒，这个阿修罗呢，
他不喝酒，啊，他不喝酒。那么又翻成无端正，就是他很丑陋啊，因为他这个好胜好斗，那个心很强啊，所以那个相貌啊，并不是很庄严啊，无端正。但是呢，有一个特色呢，男丑女端。这个男众的阿修罗呢，那个样子很难看，但是那个女众的阿修罗呢，那却长得很漂亮啊，连那个第四天人都喜欢啊，喜欢讨这个阿修罗女啊当老婆啊。但男众呢很丑，女众很漂亮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女众很漂亮，那个就是阿修罗女啊，那可不要上当了啊。下面呢是迦楼罗啊，迦楼罗呢是一种动物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呢，叫大鹏金翅啊。我们在经典上啊，我们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初时啊，都要念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啊，念这个啊，那个大鹏金翅鸟。他那个多大呢？他那个两个翅膀啊，一展开了，大概我们地球就在他那个里面一点点。你看他那个是鸟翅膀多大，我们看都看不到。啊，那个叫大鹏金翅鸟。那么这个旧的翻译呢，翻为大鹏金翅啊。那么新的翻译啊，叫妙翅。这个佛经呢有旧义有新义啊，这个旧义新义呢从什么地方区分呢？就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都叫旧义，那玄奘法师以后翻译的那就叫新义啊。啊，从玄奘法师做一个界分点啊，就是旧义新义。那么这个旧义叫大鹏金翅，新义叫妙翅。那么这个也是八部之一啊，大鹏金翅也是八部众之一。它专门去吃龙的啊，专门吃龙的。那么我们在初时为什么要念大鹏金翅鸟呢？这个在经典上也有公案，它是专门吃龙啊，它肚子饿了，它没办法了，那吃哦。去吃龙 有一天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啊，要去吃一条龙啊，那个龙呢，就跑去找释迦牟尼佛了啊。释迦牟尼佛说：“啊、来，你躲在我袈裟下面，他不敢吃你了啊。”后来大鹏金翅鸟就跑到佛陀面前了、啊，他说：“我肚子饿了 啊，我不吃龙我会饿死啊。”那佛你说怎么办呢？啊，那么这个佛就给大鹏金翅鸟讲。他说：“你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吃龙了。啊，我交代呢，我这个出家弟子啊，每天都给你初食啊，啊，你就有的吃了，你就不需要去吃龙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听到佛陀的教导啊，这样跟他讲啊，那么他。”就不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寺庙里面呢、啊，这个出家众啊，佛门弟子都要初食啊，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就供养这个八部鬼神了 啊。所以我们出家人这个佛有交代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出家人住的道场啊，我们天天要初食，就是这个道理了啊。那这样不然呢、啊，我们不初食，那些龙的都被吃光了啊。啊，所以这个是专门吃龙的啊，大鹏金翅鸟。啊，下面呢是紧那罗，啊，这个紧那罗呢，它也是音乐天，啊。他也是专门奏音乐的，他奏这个音乐呢有微妙的音响，
那么翻译成人非人，是歌神，唱歌的神，他的唱歌非常非常好听。啊，世人呢、啊，而有一角。啊，他说这个 长的那个样子呢，好像人，但是头上呢 有一个角。啊，头上有角。啊、那么他有微妙的音响，他那个奏那个音乐呢，非常微妙的。啊，听说这个奏这个音乐啊，啊，连迦叶尊者都想起来跳舞了。啊，那迦叶尊者是修苦行的，修禅定的，是如如不动的啊。啊，那个音乐呀、啊，啊，可见得我们人间是大概找不到的啊，我们也没听过啊。那么这个男马首，女端正，这个跟阿修罗有点类似啊。那个男众的紧那罗呢？他那个头啊，就像马一样，好像马的头一样。他能够唱歌啊，男的呢，他唱出这个美妙的歌声。那这个紧那罗女啊，女众啊，能跳舞啊，能够跳出很微妙的舞姿啊。啊，这是紧那罗。下面讲摩诃罗伽。那么这个《活学大辞典》呢、啊，啊，这个注解是异类，啊，这个摩诃罗伽呢，它没有很详细的一个翻译，啊，只翻译呢十分名，十分就是时间的一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十分名呢，翻译为西语，西语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这是一种异类啊，特别特殊的一个族类。这个是摩诃罗伽。那么下面讲人啊，这个人就是讲我们人道了，人道啊，这个人呢是过去呢修五戒十善，感人天之果啊，根据经上讲啊。修中品十善啊，到人道来；修上品十善啊，升天道。那么修下品十善呢，升阿修罗道啊。经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啊，下品十善。那么我们人道呢，算是中品啊。如果我们没有好胜好斗的心呐、啊，那算是中品人，就是人。啊，如果我们有好胜好斗这个心呢、啊，我们现在虽然在人道呢，那应该归在人道阿修罗这一类去了啊。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喜欢争啊，喜欢跟人家比赛啦，跟人家竞争啦，那都是阿修罗的心态啊，那个就变成了人中的阿修罗了。那么其实啊，现在呢要讲标准的人呐、啊，啊，恐怕我们现在人都有这个资格的人非常少，啊，在我们中国儒家、道家呢，儒家你要修《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那是标准的一个人，啊，那《感应篇》呢做到呢，你从人道啊可以提升到仙道，它这个层次比人道啊。高一阶了，道家的、啊、这个境界啊，比人又高一层了，啊，到仙道去了，啊，那么如果做不到《弟子规》《感应篇》呢，这个人的资格啊，也都不具足了，啊，现在是人的一个样子，那其实并不具备人的资格。啊，这是以佛经啊圣贤的典籍啊这个标准、啊、那么下面讲

灰人，灰人就是什么？不是人啊。啊，那么这个翻译呢是《天龙八部》啊，夜叉恶鬼，它翻译为冥众，冥就是幽冥啊，我们讲幽冥界那个冥，幽冥界的众生，灰人，啊、一般呢、啊、讲鬼神道。啊、就是鬼神道这一类的，它不是人。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现在在人道啊，如果没有具足人的这个五戒十善啊，在儒家讲五常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虽然是人的一个样子，其实啊，其实是灰人呐、啊，啊，其实是不够做人的资格，那就变灰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不是人呐、啊。啊，没有做人的资格啊，人是人的一个样子，但是呢，他的行为啊，并不构成人的条件。那没有构成人的条件，这口气不来，就到三恶道去了，就堕三恶道了。啊，现在呢，虽然看样子好像是人的样子，其实他的心、他的存心、他的行为呢，就不是人的行为。啊，所以死了之后呢，大部分啊就堕三恶道。所以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啊，得人生的机会如早上土，失掉人生的机会像大地土。啊，佛有一天这个啊，走到一个路上啊，啊，就从地上啊抓一把泥土，啊，然后再把它撒到地上。啊，那旁边的弟子就很奇怪，哎，佛怎么做这个动作呢？请问佛啊，那佛为什么把一把泥土抓起来，又把它丢到地上呢？那佛就问问这些弟子了，哎，他说，你们看看啦、啊，我撒在地上那些泥土比较多，还是刚才我抓的这把泥土啊，在指甲缝啊，还有遗留下来一些泥土，哪个比较多？指甲缝这个比较多，还是在地上那个比较多？啊、当然大家都知道啊，他们那个指甲缝那个很少啊，那不成比例啊，那当然是地上那个多啦，多出太多了。那佛就跟这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们人啊，得人生的机会就像我指甲缝这么少，啊，也就是得人生的机会呢很少。那么人死了之后失掉这个人生呢，那个机会就像地上那个土那么多。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呢，轮回到人道来的机会呢很少，很短暂。啊，这个几十年啊，顶多一百年、一百二十年过去了，又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五大德也讲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三个道是我们的故乡啊，住的时间很长，一进去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出来啊。到人天到来呢，是喘一口气啊，又回归到故乡去了啊，在三个道了。所以佛在经上啊做这个比喻啊，啊也比喻很多种啊，这个像须弥穿针啊，也是比喻这个得人生的机会少，失人生的机会多啊。盲龟穿木啦、啊，啊，一个眼睛瞎的乌龟呢，在大海里面呢，啊，刚好一个木头一个孔，它那个头上来就刚好穿到那里面去，那个几率也太渺茫了啊，这个。就是说明啊，我们失掉人生再得人生啊，机会非常之少。那为什么会很少呢？啊，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贪心堕恶鬼，愚痴堕畜生，嗔恚堕地狱。那贪嗔痴哪一个没有？啊，只是有轻重不同而已，大家都有。啊，那傲慢就变阿修罗了。虽然修福有傲慢了，就变阿修罗。
啊，那么我们仔细想一想啊，的确呢，佛讲的没错啊。我们再回头呢，检点反省自己的起心动念，那是不是都是贪嗔痴呢？啊，跟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习气相应呢？啊，我们只要仔细一反省、一观察，就发现了啊，发现真的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不想堕三恶道呢？那必定要把这个调整过来啊，把这个三恶道的业因啊给它断除啊，那就不会到三恶道去了啊。这是佛在经上啊教我们大家的啊，我们大家都要认真来学习啊。那么上面呢举出天龙八部啊等句啊，等就是这里没有列出来了，都包括在里面了，具就是完全具足了。天德大龙王而为上首，那么这个是以大龙王啊作为一个代表啊，天龙八部啊以龙啊做一个代表。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女具，同目天女而为上首。这一段是欲界天的天女。啊，天女啊，我们这个一看呢、啊，也很容易明了啊。在欲界天呢、啊，有男有女，那色界天就没有了啊。色界天就没有饮食男女了，那欲界天还有，但是呢，比我们人道啊要淡薄啊。欲界六层天呢，越高层次的天呢、啊，它这个五欲啊就越淡。啊，那这个五欲没有了，他就升到色界天了，就不在欲界了。啊，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啊，在欲界天呢、啊，越高他就越淡。啊，到色界就没有这些五欲了。啊，这五欲呢，他都扶住了，不起现行。啊，所以欲界呢，还有男有女，啊，色界就没有了。那么这次以同目天女呢做一个上首为代表，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宰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神众啊，这个神众啊，我们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列的是最多的啊。另外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看到过啊，还有很多经典啊也都有列出这个神众。那么本经呢也有列出来啊，这个神众啊，又以无量虚空神啊，虚空啊，这个虚空当中有神，在古印度啊，这些婆罗门教啦，这些宗教呢，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我们人以外的啊，有这个鬼神啊，像天龙八部啦，这些有修禅定功夫的人呢，他们都见到了。啊，不是说只有佛门里面呢才看到啊，一般呢、啊、修其他宗教的、修禅定的、有禅定功夫的，他突破这个空间维次，那么这些呢他们都见到啊，所以六道轮回呢不是佛教发现的，是古印度啊、婆罗门教啊，他们那些修禅定的修行人呢，他们在甚深的禅定当中呢，他看到六道了。亲眼见到，亲自接触到，他是限量境界啊，不是听人家说的，或者自己猜想的，不是啊，他是在定中啊见到的啊，所以这些神众啊，在我们中国也有啊，儒家讲的少啊，道家讲的多啊，你看《太上感应篇》呢、啊，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啊，
就明明白白跟我们讲啊，这天地当中呢，有在管人啊这个罪过的神啊，依人所犯轻重啊，来夺他的计算啊。这个感应篇呢、啊，也列了很多神啊。那么这些神呢、啊？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没科学根据啊，认为是迷信啊。啊，那是不是你相信他就有，不相信他就没有呢？那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那它不是一个事实真相。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宇宙间啊事实的真相。事实的情况啊，有佛就讲，没有佛就不会讲啊。佛绝对不会说这个没有，他也去给你讲一篇啊故事出来啊，那个不是真的啊。佛绝对不会这样讲啊。佛呢，就是根据事实来讲啊，他讲的也不会夸张，不会多讲啊，也不会少讲啊，讲的都是恰如其分。就事实来讲，所以这些神啊，我们看到佛经佛这么讲啊，再看看其他宗教的啊，包括我们中国道教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啊，这个圣贤活菩萨呢讲的啊，一定是真的。那么还是有很多人他不相信呢、啊，因为他没看到。他就认为啊，这个没有了。那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啊，中国、外国都有，我们都亲自看到过。啊，那个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很多。啊，所以前两年呢、啊，这个我在山东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善法师啊，他专门就是帮人家处理这些附体的，还有助念，他那个寺院啊，就专门帮助人家做这些事情。那么有一次呢，啊，我听他讲，啊，有一次他来山东海岛金山寺啊，来找齐老菩萨啊，那时候呢，刚好吃饭的时间呢、啊，我们碰到了。那么在一起聊天啊，谈起来啊，那么他就给我们讲了啊，他说啊，曾经有人跟他讲说那个附体都是假的啦啊，那么他就给那个人讲了啊，他说假的，那你头来撞墙壁撞看看，看会不会痛，那你去撞看看啊，那些附体的人那个墙壁什么的乱撞乱碰啊。那好像没什么事情，他说你去撞看看啊，看能不能撞得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这个事情我们看多了，真的假的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啊。那些最近这个啊，甘肃那个地方啊，这个。古罗马啊，凯撒大帝啊，他的三王子还有他的军师啊，附在了一对母女的身体啊，讲出那一段历史啊，这个凯撒大帝呢，派了十万大军啊，请他这个三王子带兵啊，来征服东征啊中国啊，那么沿路啊，人一直死，没有后面没有支援。到中国来的剩下一万多人，啊，到最后呢不肯投降啊，被汉朝那个陈汤的部队呢都消灭了啊，全军覆没了啊。现在呢，他们那些军人啊死了之后呢，堕到鬼道了，堕到鬼道啊。那么堕到鬼道呢，现在还很活跃啊，附在人的身体。来讲话，要求啊，要帮他建个宫殿，让他们有一个安，让他们有一个安身之处。

啊，给他建宫殿。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呢，请这个耆老菩萨呢到甘肃去啊，去帮他建那个凯撒大帝的一个庙啊，建当中啊建那个罗马式的，那周围再建中国式的啊，给他建一个他的祠堂啊来祭祀他们啊，让他们这些鬼魂啊鬼神啊有一个依止的地方啊，不能在那边做孤魂野鬼啊。在人间算了已经2000多年了。2100年了。那么根据经典上的记载呢，鬼道一天的时间是人间的1个月30天。算一算呢，他们在鬼道的寿命是160几岁。那么堕到鬼道的寿命呢，最少是1000岁。堕到地狱呢，最少是10000岁。那么鬼道1000岁，一天是等于人天的30天。他们死了2100多年了，这样把它算一算呢，在鬼道已经有160几岁了。160几岁。还在轨道啊，那么如果没有帮他超度啊，他一定要住到那个时间满才能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啊也很希望啊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希望啊有人帮他超度啊，所以在当地啊也有一些法师去跟他超度啊，所以这个在年初啊我打电话给齐树平拜年啊，他就邀请说7月份啊他那个庙盖好了，要我们去帮他做30系念啊，去给那些凯撒大帝啊，听说凯撒大帝也偷跑到中国死在中国啊，在欧洲历史啊他说被人家刺死啊是他的替身啊。那如果这一段有利的证据啊如果找到了，那个欧洲那一段历史要重写了。那么我们老和尚呢他也很肯定这桩事情。说明呢这个虚空当中啊这个宇宙当中啊那鬼神的数量那比人多的不晓得多多少。所以过去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不要看说我们在这个讲堂啊来听经的人好像没有几个人啊，但是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啊那不晓得有多少。有鬼神众啊他来听。所以这个无量虚空神啊，这个虚空当中都有神啊，到处都有。在虚空当中有神啊，那么在江海也有神。这个江啊次于海啊，这个跟中国的长江那条江很长啊，长江、黑龙江、松花江啊，那些都是江啊，那个有神，江有江神。那么海呢是大海啊，这个大海里面，有海神那么这个海神呢跟这个江海神呢跟龙王也有相关的就是他有划分像我们人间这个行政划分区域一样一个区一个区比如说这个东海龙王、南海龙王西海龙王、北海龙王他划分这个区域的鬼神道呢他也有行政区域管江管海的这个神众这都有人在管，有神在管的不但有人在管就有神在管。那么泉源神泉就是泉水你 地上涌出来的泉水，比如说井水啦，那都属于泉源水它有泉水。那么我们在山上像我们现在在

山西呢吃的那个叫山泉水哦，那个山泉水呢，我听那个居士给我讲啊，哦，那个是实在是太好了啊，那个水啊没有污染，从那个山泉啊它流出来的。那么以前啊这个山上啊到夏天都会缺水啊，现在呢听说不缺了啊，现在听说不缺了啊，水都够用啊，这是得佛力加持啊，因为那边有佛法啦，有人念佛诵经啦啊，修行啦，那么这个佛力啊会加持，护法善神啊也会保佑啊，所以那边的泉水啊现在呢也不缺乏。这个有泉源神啊，有神在管。下面讲河沼神，沼是沼泽，河是有小河有大河啊，那么大河呢像中国的黄河啊，那个河就大了。那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啊像这个基隆有基隆河，淡水有淡水河啊，那个是河，那个也有神。沼就是沼泽啊，在山里面啊或者在地里面啊，它一个沼泽湖泊啊，那些也都有神在管理啊。那么下面是药草神啊，药草啊，这个我们一看就很清楚啊，药啊也是我们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啊，这个医药药草。那么这个药草啊也有神在管理。那么我们众生如果修善业呢，那么这个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那个药草的质量啊就好，效果就好。众生如果造恶业呢，同样那个药草啊你吃下就没有效，没有那个效果，它那个质量啊就比较差啊。比如说我们举一种啊，比如说人参啊，那人参看起来长一条，人参那个样子都一样啊啊，但是吃起来的味道那个疗效都不如以前啊。现在呢大家呢好像吃中药啊吃的没有以前啊那个效果那么明显。那么这个原因呢也很多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空气污染，人心不善。啊，这个自然环境啊遭受到破坏。啊，所以这个地里面啊长出来的这个植物啊药草啊它也就变质了，有的甚至它有毒了。啊，你没有去吃还好，吃了就中毒了。啊，那个药啊变成毒药了。所以现在啊我们还是建议啊少吃药。啊，少吃药。啊，这个有必要啊才吃。啊，不然呢这个吃药啊，我也从小吃到大啊，吃到呢这个身体都很差。啊，特别是西药啊尽量不要吃。啊，不得已的时候呢再吃。啊，没有说非吃不可的情况之下呢，建议大家呢最好还是不要吃。啊，那么我是一个药罐子啊，从小呢中药西药呢就吃到大的啊，以前一个感冒了没有去打针呢肯定不行的啦。啊，没有掉那个一瓶的也要打个手背啊，不然就不安心啊，打针吃药中药西药啊像药罐子一样啊，吃到呢身体越吃越差。那么到出家之后呢，这个药才慢慢的减少了。啊，那
以前呢都还常常吃西药。

那么这个我现在都也不太吃西药了，很少啊，有时候呢特别需要的时候才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般的感冒我是西药是都没吃了啊，就连中药有时候也吃的很少啊，有时候都是物理治疗啊，调一调啊，连

啊，那这个我需要不吃啊，也是在图书馆大概十几年前呐，啊，听我们观念佛学会啊，现任秘书长啊，沈国生居士啊，有一次我到那个陆军八一七医院啊，那个时候他在那里当副院长，啊，馆长啊，叫我们有病就去给他看，有一次我去给他看病啊，跟他聊天。啊，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其实啊，那感冒啊，并不是药给你治好的啊，是你自己那个身体里面啊，这个产生抗体啊，那么把这个病毒啊赶出身体之外啊，这样变好的啊，这个吃药呢，只是把你那个症状啊暂时压一压啊，其实病好了是你自己本身的抗体。”那我听到他这么讲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就不再去感冒，不再去吃西药了，也不打针了。啊，有时候呢，如果不是细菌感染了，如果不是细菌感染，风寒啊，这种感冒发烧的呢，我实验过，一天不要吃饭，多喝开水，烧就退了。啊，如果细菌感染那就不行，这个我都经验过了。啊，所以管这个药草啊，药草神啊，我们知道呢，我们人间呢、啊，这个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卫生局规定啊，都会有人专门在管这个药的啊，管这个药草的啊，这个阴间呢、啊、也有这样的神在管理。啊，那么我们要吃到真正的药草啊，要多做好事啊，修善事。啊，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你买到的药呢，会买到好的药啊，会吃对药啊，最重要还是要吃对药，吃对药又吃到好的药，那你就药到病除了啊。那么下面还有几尊神呐、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些神众呢、啊，我们也有必要啊，大概介绍一下啊，所以。会多耽搁一点时间啊！这个下面的神众呢，啊，树林神、色仔神啊，以下呢，啊，这几位神众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那明天呢，啊，我会到上海去一趟这个礼拜六回来，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啊，还是下个礼拜一。啊，下个礼拜一呢，我们再继续啊，谢谢大家收看。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九页啊，第九页，我们从第四行啊第二句看起。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啊，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在通序当中众成就啊，就是与会啊，听众声闻众的代表。前面呢是以菩萨众举出代表。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声闻众的代表。那么一般经典呢，啊，像我们看《无量寿经》，那么这是把声闻众呢摆在第一个。啊，这个大声闻声啊，就声众摆在第一个，那么菩萨众呢摆在第二位。那么本经啊属于密教经典啊，是把这个菩萨众啊摆在前面啊，声闻声呢摆在第二位。那么这一段啊举出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这个声闻声啊，加一个大，表示呢，这些声闻声啊，这个不是啊小圣的，不是修小圣的啊，它是修大圣的啊，就如同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国家呢。他们是修小乘佛法的国家啊，比如泰国、斯里兰卡啊，这些国家呢，他们修的是小乘佛教啊，一般呢、啊、又称为原始佛教啊，就修小乘的啊。那么僧众啊，就是出家众，出家众呢现的这个身相啊。属于声闻相、啊、那么声闻相呢有大声闻有小声闻、啊、大声闻呢就是他修大圣的，像中国、日本、韩国，那么这些地区呢属于北传佛教、啊、修大圣佛法，那么南传的佛教呢修小圣佛法。那么本经呢

是大乘经典啊。因此呢，参与这个法会的僧众呢，那必定呢，他也是学习啊大乘的声闻啊。如果他不发心学习大乘呢，他不来了啊。像现在呢，我们去给这些修小乘的、修原始佛教的这些出家众啊，你劝他来学习大乘经典呢，他不接受。那请他来听经呢，他也不会来。他认为呢，大乘非佛说啊，他不承认呢，大乘经典是佛讲的，他只承认小乘经典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这一点呢，我们在此地呢。也必须要有个了解啊，了解我们当前呐、啊，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个佛教呢，也有这个两方面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些大声闻声就修学大乘佛法的声闻声不是凡夫。修行还没有正果那么这个是凡夫身。那么此地呢，所举出的代表呢是圣贤身了圣贤身这个不但正果，而且呢，皆行阿罗汉实地。这个阿罗汉呢，也是印度话。这个阿罗汉呢，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无学，有无的无，学习的学，无学呢，就是我们用现在话来讲就是说他学习到这个阶段他已经毕业了，他毕业了，他的学业呢，道业呢，他已经成就了，毕业了，那称为无学。这是阿罗汉的意思。那么实地，这个大乘佛法呢，从华严经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他已经到第50个位次了。那么根据《华严经》包括天台宗的《妙法莲华经》这个祖师大德呢判教，那么把这个菩萨修行的位次列出来都是一样的。这是以原教以原教这个来讲。从原教初信位，到原教实地位，这个当中50个阶级。那么实地再上去呢，就是等觉了。那么等觉就是前面讲的这些大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他们已经从实地呢再提升一级到等觉了，那等觉再提升就是妙觉妙觉就成佛了，妙觉就是圆满的佛果已经成佛了，这是妙觉位。那么从这个实性位开始到妙觉位呢，一共有52个位次，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它分为52个年级52个年级。那么这些大声闻声呢，都是实地这个圆教实地位的大菩萨大声闻他

已经念到啊五十年级了啊，第五十个年级了，所以这个是地上菩萨了啊，而且这个是登地的菩萨呢，到最高的位次了啊，仅次于等觉菩萨。那么从这个位次来讲啊，那么这个十地菩萨跟等觉菩萨呢就差一级。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呢，为什么把等觉菩萨摆在前面啊，也是根据这个修行位次啊，那么他来排列的啊，那么这个说法呢也讲得通。这个也讲得通。那么我们看《无量寿经》呢，把声闻众排在前面呢，啊，因为声闻代表声宝啊，就是佛法声呐，声宝啊，把它摆在前面啊，那个是代表啊这个佛法声啊。那么本经呢，啊，从这个排列呢顺序呢啊，就是这个修行啊位次的前后顺序啊，这样来排列。从这个经文上啊，我们也大概可以从这个地方啊来了解啊，知道呢这个排列的顺序。那么大声闻声这里只有举出一位摩诃迦叶而为上首。啊，只有举出一位做代表，那么其他呢是省略，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那么举出的代表呢，啊，是以摩诃迦叶啊，那么他这个为上首的。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啊，摩诃迦叶他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那么在十大弟子当中呢，他是苦行第一的，就是修苦行呢，那迦叶尊者他是第一位了。那么十大弟子呢，其他九位大弟子呢，各有他的特色啊，他的专长。那么摩诃迦叶呢，他是代表苦行的，代表修苦行。那么有关迦叶尊者的公案啊，在他的传记呢也非常生动啊，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呢啊，我们可以找这些高僧传啊，那么佛十大弟子传啊，这个在大藏经啊，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啊，我们可以啊去请来看啊，那么对他一生的一些事迹啊，就有一个认识跟了解。这是摩诃迦叶啊。那么迦叶尊者呢，他又代表禅宗初祖啊，教外别传的啊，代表禅宗。那么他在释迦牟尼佛的会上啊，拈花微笑啊，佛就把这个教外别传的心法传给他了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有记载。啊，佛呢手上呢啊拿一朵小花，花呢拈起来，没有讲话，啊，那么在场的大众呢，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有迦叶尊者他懂了，他明白了，啊，所以他就露出微笑的笑容，佛就知道呢啊他这个心法呢他明白了，啊，所以就把这个禅宗啊教外别传这个心法就传给

迦叶。后来这个佛陀灭度之后呢，迦叶尊者再把这个心法传给阿兰。那么阿兰再传下去啊，传到达摩祖师是第二十八祖。那达摩祖师再把这个教外别传呢、禅宗的心法传到中国来。那么在中国呢，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那么禅宗初祖呢，就是达摩。那么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都是中国人。达摩是印度人。那么这个法传到六祖呢，就传法不传衣了。他那个衣钵呢，从释迦牟尼佛那么一直传到六祖那里呢，就为止了。六祖以后呢，就传法不传衣了，衣钵不再传了。为什么不再传呢？因为大家呢不重视那个学习禅宗的心法，只是大家要抢那个衣钵。那衣钵只有一副，那个抢到那个衣钵就是祖师大德，他的名闻利养就来了，就受到了大众的恭敬供养了，那法就变质了，他自己本身没有明心见性啊，拿了那个衣钵呢，他没有办法再去传禅宗，所以到六祖呢，那个时候呢，有这些弊端出现，所以到六祖那里啊。六祖就不再传衣了，不再传衣，只有传法。所以在六祖会下呢，开悟的有43个，在禅宗里面呢，我看开悟的有43位。那六祖以前都是单传的，一代传一代呢，都是一个，只有一个开悟的，那么六祖会下呢，成就的人数最多，43位。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会下呢，成就43尊佛了，那这个成绩啊，非常的辉煌。那么这是声闻众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呢就是天众了。又以无量梵摩罗天善诈梵摩而为上首。这一段呢是讲天众。天众。那么天众下面呢还有异界天。这里是讲色界天。这个梵摩罗天呢，我们简单讲叫梵天，就是色界初禅天以上的，这个叫梵天。我们知道呢，这个色界有18层天，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是在三界里面的。那么色界天人呢，他有这个形象，有这个身体。他们也是化身的，他们这个都是依靠禅定，有禅定功夫的。他这个禅定功夫是世间禅定，我们一般讲四禅八定。那么这里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无色界天。这个经义里面呢，也包含在里面了，但是为什么只有举出这个色界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经典都是举出色界天，有时候呢没有看到举出非想非非想天呐、这个四空天的天人因为四空天天人呢，他只有精神，没有这个身体，没有居住的宫殿，这些物质他都没有，只有精神。因此有时候我们看到佛经有一些地方就没有把这个四空天天人列出来。那么没有列出来呢也都涵盖在里面。有列出来是特别呢也把它列进去。像地藏经呢它就有列进去了。
那么这个是啊，举一个色界啊，也包括无色界了啊。虽然没有列出无色界呢，但是这里也包括无色界啊。那么无量幻魔罗天啊，无量幻魔罗天啊，就这个色界初禅以上的这些天人呐、啊、天众啊，来参加这个法会的，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举出善诈幻魔而为上首，这个善诈幻魔啊，在佛学大辞典啊也找不出这个资料啊。那么这个呢没有翻译啊，没有翻译，没有翻译中文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它是色界天。啊，梵天的代表啊，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以他来做一个上首，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聚，七婆伽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一段是讲欲界天的啊。我们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色界天啊，包括无色界天。这个三界里面、啊、那么这一段是讲欲界。那么欲界呢有六层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那欲界有六层。那么这个欲界诸天子聚、啊、这是举出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天主来做一个代表。在欲界里面呢，从这个四王天、啊、第二层忉利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哆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那么六层天、啊、这个欲界有六层天、啊、以第六天主做代表。那么这位代表呢是屈婆伽天子、啊、这个屈婆伽呢在佛学大辞典、啊、也没有翻译、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知道呢、啊、他是第六天的一个代表、啊、他作为一个上首、啊、代表这个欲界的天人。又以无量护世四王聚，提头赖诈而为上首啊，这个又以无量护世四王聚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一般讲啊，四大天王了 啊。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我们欲界第一层天呐、啊，四王天。那么四王天呢，他是举出东方持国天王来做代表。啊、这个提头赖诈、啊、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东方持国天王。我们一般、啊、在台湾的寺院、啊啊、有的比照、啊、以前这个古代、啊、丛林的建筑、啊、一进这个山门、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当中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后面呢是韦陀菩萨，那两边就是四大天王了啊。一般呢、啊，中国传统的这个寺院呢、啊、建筑啊，进这个山门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那么无量护世四王啊，那么这个四大天王呢，他来护持这个世间的佛法。护持修行的人，护持正法、啊、我们现在讲啊，护法、啊、这个护法非常重要、啊、这个护法呢不能缺少的、啊、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呢，弘法的人没有

0: 法的人来护持啊，这个弘法呢也没有办法去弘法。所以弘法跟护法呢，它是一体的。有弘法的人也要人护法。有护法也要有人弘法。这个弘护两方面呢，它是相关的。而且这个做护法的人呢，也要懂得佛法，他才知道怎么去护法。如果对佛法都不了解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去护持。所以护法的人呢，必定也是内行的人，真正懂佛法的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最好的护法就是弘法的人退下来去做护法，那是最理想的，因为他内行嘛，他知道怎么护持嘛。如果是外行的来护法呢，他就不知道怎么护了，护到最后呢，他就不护了，或者呢护错了，他也不认识佛法，把那个假佛法当作真佛法来护持，现在这个社会上多的是，似是而非的佛法很多，那很多人呢，他也不懂，他盲目的去护持。那么这个经文我们一定要懂它的意思所以以无量护世四王那么举出提陀赖扎来作为上首做一个代表就是东方持国天王。又以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侯罗伽人非人等俱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天龙八部了这个电影好像电视连续剧有演过这部戏天龙八部。那么这里讲无量天这个无量天的这个把所有的天都包括了从这个第四天梵天这些天人都涵盖在里面就是天众从这个四王天以上的那么这些天人也是无量无边都来集会。那么下面讲龙这个龙我们一般讲神龙见首不见尾好像这个龙我们在寺院里面看那个龙柱那个雕刻的龙这个我们看过。那真正的龙我们是没有看过。真正的龙我们没有看过。那么在传说当中这个龙它可以兴云降雨负责这个水的。负责这个水的。我们在中国传统这个传说里面这个龙讲的很多那么龙也是中国的一个象征跟代表过去有人讲讲这个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以龙做一个代表那以前那个皇帝呢像清朝的时候在以前都是一样皇帝穿那个龙袍穿龙袍以龙来代表一个统领大众的一个象征。
1: 啊，
0: 所以以前的皇帝称为真龙天子。

嘛，可见得在中国人这种心目当中啊，对龙啊，它是至高无上的尊重了、啊，对龙啊非常尊重，所以寺庙啊，我们看很多都雕这个雕刻这个龙，啊，那么彩画的啦，啊，那个刺绣的啦。啊、甚至这个民间那个寺庙啊，拜拜啦，啊、这个迎神啦，啊，耍龙舞狮啦，啊，这个龙都啊是一定有的，啊，一定有的，啊，这个是龙。那么在佛经上讲了、啊，对这个龙，在经典上讲的就很详细了。啊、我们在民间听到的都是很神奇的、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你也没有看过龙长得什么样子，那现在画出来这个龙是不是真的就龙呢，就是那个样子也没有人知道、啊、反正就是这样画出来、啊、大家呢都看到这个、啊、那就以这个为龙了、啊、是不是那个画家自己想象去把它画出来的，我们也不得而知啊，还是有人真正看到那个样子啊，他去把它描画出来的，啊，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啊，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那么龙它是水族的一个首领，啊，水族的首领。这个龙得小水啊，以降大雨。如果真正的龙呢，你给它一滴水，哦，它就可以下很多很多雨，啊，降下来了，啊，所以过去这个遇到旱灾啊，没有水的时候呢，那么在古代呢，祈雨啊，那一定要去用那个泥巴呢，去捏一条龙。然后呢，向那个龙啊来求啊，就请他呢降一点雨下来，不然他们大家都没水喝了。那么在经典上啊，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呢特别介绍这个海龙王的一部经典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海龙王经》。那么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这部经就是在龙宫讲的，啊，针对龙王讲的，啊，可见得这个龙啊，这佛经上讲的是最详细的，啊，它的生活状况、它的寿命、它的福报，啊，还有龙的种类很多。啊、那么龙呢有的福报很大当龙王啦、啊啊、有的龙报比较次一等的、啊、有的更次一等的。那还有那个罪龙啊，但受罪的龙也有啊。啊，不是听到龙就是最好的啊，你看什么龙啊。啊，看什么龙。啊，所以它的种类啊层次也很多。啊、有的龙呢，它是就在那边受罪的，是罪龙啊，啊，有罪的龙啊，啊，要接受处罚的啊，啊，那个也是龙，啊，所以每一个族类呢，它都有它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福报，啊，这个就是福报有大有小啊，没有福报呢，就受罪啦。啊，这个罪也有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也差别很多。啊，就像鬼道一样啊，鬼道也有鬼王啊，哦，那个福报也不比人间差，但是他是在鬼道当王啊，大鬼王。你看《地藏经》讲大鬼王、小鬼王，啊，还有在受罪的鬼，啊，恶鬼、咽口鬼，啊，那就很苦了。
那我们再看看人间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啊。人间有的人在做国王啊，做皇帝，做总统啊，啊，有的做乞丐啊，啊，像非洲那个黑人啊，都没得吃了啊。那他也是人呐、啊，啊，一样是人呐、啊，但是福报不一样啊。那么龙也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里讲这个龙呢，当然是举出那个。

所有的水族类都归龙管，所以他叫龙王。啊，那么这个龙呢，它是水族手。啊，这个幻仪啊，就是印度话讲诺茄啊，这个龙啊，印度话叫诺茄啊，那换成中文的意思是长身无足，身很长，那没有脚啊。那么下面讲这个夜叉啊，我们刚才讲的龙啊啊，它是拔难陀啊，它有个名称叫拔难陀，这个在五戒相经兼要里面、啊、就有讲到、啊、这个名称。那我们再看这个夜叉、啊、这个夜叉呢也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的名称叫能旦鬼。能旦、啊、就是吃人的鬼啦，他 能吃人的鬼。那么这个夜叉呢，他身体很勇健啊，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轻，非常的敏捷快速啊，他会吃人的啊啊，那碰到夜叉呢，那就被他吃掉了啊啊，这是夜叉。前面呢，乾闼婆。这个乾闼婆呢啊，翻成中文意思是天月神，天人啊，为这个天人啊在演奏音乐的神。啊，那么他不吃酒肉啊，他不吃酒肉。所以这个乾闼婆呢，他这个身体啊，他自己身体啊会散发出香味，他会散发出香味啊，是天上的音乐神啊，也就是管音乐的啊这一方面的。那么下面是阿修罗啊，这个阿修罗翻译成灰天，无端正，无酒啊，男丑女端啊，这个阿修罗呢，他是指天阿修罗啊，因为阿修罗呢，实在讲啊，不止天道啊，人道也有，畜生道也有，鬼道也有，只有地狱道没有。所以在经典上呢，有时候讲六道，有时候讲五道。像《无量寿经》讲五道、啊、那么五道呢，他没有列出阿修罗这一道、啊、五道只有讲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地狱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有把这个阿修罗呢列为一道，成为六道。那么讲五道呢，是阿修罗呢他在哪一道就归那一道了，就没有特别给他列出来、啊、比如说他是天道阿修罗，那他就是归天嘛，归天道。在人道阿修罗呢归人、啊、在畜生道归畜生，在恶鬼道呢归鬼道，他就没有特别列出来、啊、所以讲五道、啊、五道其实它涵盖还是六道。那么讲六道啊，就是特别把阿修罗列一道。那么这个阿修罗这一道呢，他只有列出天道阿修罗啊，天道阿修罗啊。所以这个阿修罗呢，他翻译中文是灰天啊，他像天人，但是他不是真正天啊。所以在经上讲啊，这个阿修罗呢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就是说他的福报呢跟天人是一样的，
天道阿修罗的福报跟天人。

是一样的。啊，就像我们人道的阿修罗也是一样。啊，他有人道人的福报，啊，但是没有人的道德。啊，那么阿修罗的性质呢，他是好斗斗争。啊，喜欢跟人家打仗，喜欢跟人家打架。啊，喜欢跟人家争强好胜。啊，过去生呢，在佛门里面呢，修福呢，夹杂这种争强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啊，来修福。啊，将来得福报了，就变成阿修罗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看到佛门来修福啊，来上香啊，嚯，他要抢第一个。哈，那抢到第二个，第二个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一定要抢先，啊，要跟人家争，啊，修福啊也要跟人家争，啊，好争好斗，啊，夹杂这个来修福，啊，当然他修福他还是有福报，他福报也很大，啊，将来呢会去当阿修罗。啊，那么天人呢，他有道德啊，修上品十善啊，往生到天道。啊，那么阿修罗呢，天阿修罗当然他也是修上品十善啊，但是真正的天人呢，他没有好胜好斗这种心态。但是这个阿修罗呢，他也修十善，但是他有夹杂这个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做好事他还要比人家强，要比人家赢啊啊，这个这样的心，就变成天阿修罗啊，所以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天人的道德呢，他没有，因为他有好胜好斗。真正的天人他不会跟人家争，也不会跟人家斗。啊，所以夹杂这一个啊，那就这个楞严经讲啊，因地不争啊，果招依取啊。啊，因地修的呢不纯，有夹杂。啊，那么我们人间阿修罗呢，我们也看得到了啊，那有一些做国王啦、啊、做皇帝的啊、特别那些无道昏君的，他福报很大，他没有那个福报他怎么去当皇帝呢、啊、包括那些黑社会的大头目、哦、那个很有钱，有钱有势 啊，但是呢他好斗、啊、喜欢跟人家打架、啊、争强好胜，他有那个福报、啊、但是呢没有道德，没有德行。那么有福报没有德行呢，那造起恶业来呢，那不得了了。啊，将来这个福报享尽了，那个恶业恶报现前了，那我就堕地狱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啊，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梵音成灰天无酒，这个阿修罗呢他不喝酒。啊、他不喝酒，那么又翻成无端症，就是他很丑陋、啊、因为他这个好胜好斗，那个心很强、啊、所以那个相貌、啊、并不是很庄严、啊、无端症。但是呢，有一个特色呢，男丑女端，这个男众的阿修罗呢，那个样子很难看，但是那个女众的阿修罗呢，那却长得很漂亮。啊，连那个第四天人都喜欢，啊，喜欢讨这个阿修罗女啊当老婆啊，但男众呢很丑，女众很漂亮，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女众很漂亮，那个就是阿修罗女啊，那可不要上当了啊。下面呢是迦楼罗啊，迦楼罗呢是一种动物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呢，叫大鹏金翅。

好，我们在经典上啊，我们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初时啊，都要念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啊，念这个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它那个多大呢？它那个两个翅膀啊，一展开呢，大概我们地球就在它那个里面一点点。你看它那个是鸟翅膀有多大，我们看都看不到。啊，这个叫大鹏金翅鸟。那么这个旧的翻译呢，翻为大鹏金翅啊。那么新的翻译啊，叫妙翅。这个佛经呢，有旧译有新译啊。这个旧译新译呢，从什么地方区分呢？就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都叫旧译；那玄奘法师以后翻译的，那就叫新译。啊，从玄奘法师做一个界分点，啊，就是旧译新译。那么这个旧译叫大鹏金翅，新译叫妙翅。那么这个也是八部之一啊，大鹏金翅也是八部众之一。它专门去吃龙的，啊，专门吃龙的。那么我们在初时为什么要念大鹏金翅鸟呢？这个在经典上也有公案，它是专门吃龙啊，它肚子饿了，它没办法了，那只好去吃龙啊。啊，有一天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啊要去吃一条龙啊，那个龙呢就跑去找释迦牟尼佛了啊。释迦牟尼佛说啊，来，你躲在我袈裟下面，它不敢吃你了啊。然后呢，大鹏金翅鸟就跑到佛陀面前了，他说：“我肚子饿啦，啊，我不吃龙我会饿死啊。”那佛，你说怎么办呢？啊，那么这个佛就给大鹏金翅鸟讲，他说：“你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吃龙了。”啊，我交代呢，我这个出家弟子啊，每天都给你初食啊，啊，你就有得吃了，你就不需要去吃龙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听到佛陀的教导啊，这样跟他讲啊，那么他就不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寺庙里面呢、啊，这个出家众啊，佛门弟子都要初食啊，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就供养这个八部鬼神了啊。啊，所以我们出家人这个佛有交代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出家人住的道场啊，我们天天要出食，就是这个道理了啊。那这样不然呢，我们不出食，那些龙的都被吃光了啊。啊，所以这个是专门吃龙的啊，大鹏金翅鸟。啊，下面呢是紧那罗。啊，这个紧那罗呢？他也是音乐天啊，他也是专门奏音乐的。他奏这个音乐呢，有微妙的音响。那么翻译成人非人，是歌神唱歌的神，他的唱歌非常非常好听。啊，世人呢，而有一角。啊，他说这个长的那个样子呢，好像人，但是头上呢有一个角，啊，头上有角，啊，那么他有微妙的音响，他那个奏那个音乐呢，非常微妙的，啊，听说这个奏这个音乐啊，连迦叶尊者都想起来跳舞了。啊，那迦叶尊者是修苦行的，修禅定的，是如如不动的啊，那个音乐呀，啊，可见得我们人间是大概找不到的啊，我们也没听过啊。那么这个南马首，你端正，这个跟阿修罗有点类似啊。那个南众的紧那罗呢？
他那个头啊，就像马一样，好像马的头一样。他能够唱歌啊，男的呢，他唱出这个美妙的歌声。那这个紧那罗女啊，女众啊，能跳舞啊，能够跳出很微妙的舞姿啊。啊，这是紧那罗。下面讲摩诃罗伽。那么这个《活学大辞典》这个注解是异类啊，这个摩诃罗伽呢，它没有很详细的一个翻译啊，只翻译呢十分名，十分就是时间的一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十分名呢，翻译为西语，西语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这是一种异类啊，特别特殊的一个族类。这个是摩诃罗伽。那么下面讲人啊，这个人就是讲我们人道了，人道啊，这个人呢是过去呢修五戒十善，感人天之果啊。根据经上讲啊，修中品十善啊，到人道来；修上品十善啊，升天道。那么修下品十善呢，升阿修罗道啊。经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啊，下品十善。那么我们人道呢，算是中品啊。如果我们没有好胜好斗的心呐、啊，那算是中品人，就是人。啊，如果我们有好胜好斗这个心呢、啊，我们现在虽然在人道呢，那应该归在人道阿修罗这一类去了啊。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喜欢争啊，喜欢跟人家比赛啦、啊，跟人家竞争啦、啊，那都是阿修罗的心态啊，那个就变成了人中的阿修罗了。那么其实啊，现在呢要讲标准的人呐、啊，恐怕我们现在人都有这个资格的人非常少啊。在我们中国儒家、道家呢，儒家你要修《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那是标准的一个人啊。那《感应篇》呢，做到呢，你从人道啊可以提升到仙道，它的层次比人道啊。高一阶了，道家的、啊、这个境界啊，比人又高一层了，啊，到仙道去了，啊，那么如果做不到《弟子规》《感应篇》呢，这个人的资格啊，也都不具足了，啊，现在是人的一个样子，那其实并不具备人的资格。啊，这是以佛经啊圣贤的典籍啊这个标准啊。啊，那么下面讲灰人，灰人就是什么？不是人啊。啊，那么这个翻译呢是天龙八部啊，夜叉恶鬼。他翻译为明众，明就是幽冥啊，我们讲幽冥界那个冥，幽冥界的众生，灰人，一般啊讲鬼神道，啊，就是鬼神道这一类的，他不是人。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现在在人道啊，如果没有具足人的这个五戒十善啊，在儒家讲五常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虽然是人的一个样子，其实是灰人呐、啊，其实是不够做人的资格，那就变灰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不是人呐、啊，啊，没有做人的资格啊，人是人的一个样子，但是呢，他的行为啊，并不构成人的条件，那没有构成人的条件，这口气不来，就到三恶道去了。

就斗山的到老啊。现在呢，虽然看样子好像是人的样子，其实他的心、他的存心、他的行为呢，就不是人的行为啊。所以死了之后呢，大部分啊就堕三恶道。所以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得人生的机会如早上土，失掉人生的机会像大地土。啊，佛有一天这个走到一个路上啊，就从地上啊抓一把泥土啊，然后再把它撒到地上啊，那旁边的弟子就很奇怪，哎，佛怎么做这个动作呢？请问佛啊，那佛为什么把一把泥土抓起来又把它丢到地上呢？那佛就问问这些弟子了，哎，他说你们看看啦，我撒在地上那些泥土比较多，还是刚才我抓了这把泥土啊，在指甲缝啊还有遗留下来一些泥土，哪个比较多？指甲缝这个比较多，还是在地上那个比较多？当然大家都知道啊，他们那个指甲缝那个很少啊，那不成比例啊，那当然是地上那个多啦，多出太多啦。那佛就跟这些弟子讲啦，他说我们人啊，得人生的机会就像我指甲缝这么少啊，也就是得人生的机会呢很少。那么人死了之后失掉这个人生呢，那个机会就像地上那个土那么多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呢，轮回到人道来的机会呢很少，很短暂啊，这个几十年啊，顶多一百年、一百二十年过去了，又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五大德也讲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三恶道是我们的故乡啊，住的时间很长，一进去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出来啊。到人天到来呢，是喘一口气。又回归到故乡去了啊，在三恶道了。所以佛在经上啊做这个比喻啊，也比喻很多种啊，这个像须弥穿针啊，也是比喻这个得人生的机会少，失人生的机会多啊。盲龟穿木啦啊，一个眼睛瞎的乌龟呢，在大海里面呢刚好一个木头一个孔，他那个头上来就刚好穿到那里面去，那个几率也太渺茫了啊。这个就是说明啊，我们失掉人生再得人生啊，机会非常之少。那为什么会很少呢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贪心堕恶鬼，愚痴堕畜生，嗔恚堕地狱。那贪嗔痴哪一个没有啊，只是有轻重不同而已，大家都有啊。那傲慢就变阿修罗了，虽然修福有傲慢了，就变阿修罗。啊，那么我们仔细想一想啊，的确呢，佛讲的没错啊。我们再回头呢，检点反省自己的起心动念。那是不是都是贪嗔痴呢？啊，跟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习气相应呢？啊，我们只要仔细一反省、一观察，就发现了啊，发现真的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不想堕三恶道呢，那必定要把这个调整过来啊，把这个三恶道的业因啊，给它断除。那就不会到三恶道去了。这是佛在经上教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都要认真来学习。那么上面呢举出天龙八部等句，等就是这里没有列出来了，都包括在里面了，句就是完全具足了。
天得大龙王而为上首，那么这个是以大龙王啊作为一个代表啊，天龙八部啊以龙啊做一个代表，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女俱同慕天女而为上首。这一段是欲界天的天女啊，天女啊，我们这个一看呢、啊、也很容易明了。在欲界天呢，有男有女，那色界天就没有了，啊，色界天就没有饮食男女了，那欲界天还有，但是呢，比我们人道啊要淡薄，啊，欲界六层天呢，越高层次的天呢、啊，它这个五欲啊就越淡，啊，那这个五欲没有了，它就升到色界天了，就不在欲界了。啊，这个财色名食睡无欲啊，在欲界天呢、啊，越高它就越淡，啊，到色界就没有这些五欲了，啊，这五欲呢，它都扶住了，不起现行，啊，所以欲界呢，还有男有女，啊，色界就没有了。那么这次以同慕天女呢，做一个上首为代表。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宰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神众啊，这个神众啊，我们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列的是最多的啊。另外，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看到过啊，还有很多经典呢、啊，也都有列出这个神众。那么本经呢，也有列出来啊。这个神众啊，又以无量虚空神啊，虚空。这个虚空当中有神，在古印度啊，这些婆罗门教啦，这些宗教呢，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我们人以外的啊，有这个鬼神啊，像天龙八部啦，这些有修禅定功夫的人呢，他们都见到了啊，不是说只有佛门里面呢才看到。啊，一般呢、啊，修其他宗教的、修禅定的、有禅定功夫的，他突破这个空间维次，那么这些呢，他们都见到啊。所以六道轮回呢，不是佛教发现的，是古印度啊、婆罗门教啊，他们那些修禅定的修行人呢，他们在甚深的禅定当中呢，他看到六道了，亲眼见到，亲自接触到。它是限量境界啊，不是听人家说的或者自己猜想的，不是啊，它是在定中啊见到的啊，所以这些神众啊，在我们中国也有啊，儒家讲的少啊，道家讲的多啊，你看《太上感应篇》呢、啊，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就明明白白跟我们讲啊，这天地当中呢，有在管人啊这个罪过的神啊，依人所犯轻重啊，来夺他的计算啊。这个感应篇呢、啊，也列了很多神啊，那么这些神呢、啊？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没科学根据啊，认为是迷信啊。啊，那是不是你相信他就有，不相信他就没有呢？那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那它不是一个事实真相。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宇宙间啊事实的真相。事实的情况
啊，有佛就讲，没有佛就不会讲啊。佛绝对不会说这个没有，他也去给你讲一篇啊故事出来啊，那个不是真的啊。佛绝对不会这样讲啊。佛呢，就是根据事实来讲啊，他讲的也不会夸张，不会多讲啊，也不会少讲啊，讲的都是恰如其分，就事实来讲。所以这些神啊，我们看到佛经佛这么讲啊，再看看其他宗教的啊，包括我们中国道教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啊，这个圣贤活菩萨呢讲的啊，一定是真的。那么还是有很多人他不相信呢，因为他没看到，他就认为啊这个没有了。那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啊，中国外国都有，我们都亲自看到过啊，那个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很多啊。所以前两年啊，这个我在山东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善法师啊，他专门就是帮人家处理这些附体的，还有助念，他那个寺院啊，就专门帮助人家做这些事情。那么有一次呢，我听他讲，有一次他来山东海岛金山寺啊，来找齐老菩萨啊，那时候呢，刚好吃饭的时间我们碰到了。那么在一起聊天谈起来那么他就给我们讲了他说曾经有人跟他讲说那个附体都是假的啦那么他就给那个人讲他说假的，那你头来撞墙壁撞看看，看会不会痛，那你去撞看看那些附体的人，那个墙壁什么的乱撞乱碰那好像没什么事情。他说：“你去撞看看看能不能撞得出来所以这些鬼神附在人的身体这个事情我们看多了，真的假的，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那些最近这个甘肃那个地方这个。”古罗马凯撒大帝他的三王子还有他的军师附在呢一对母女的身体讲出那一段历史这个凯撒大帝呢派了十万大军请他这个三王子带兵来征服东征中国那么沿路人一直死，没有后面没有支援。到中国来的剩下一万多人到最后呢不肯投降被汉朝那个陈汤的部队呢都消灭了全军覆没了现在呢他们那些军人死了之后呢堕到鬼道那么堕到鬼道呢现在还很活跃附在人的身体来讲话，要求要帮他建个宫殿，让他们有一个安，让他们有一个安身之处，给他建宫殿，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呢，请这个齐老菩萨呢到甘肃去去帮他建那个凯撒大帝的一个庙建当中建那个罗马式的，那周围再建中国式的。给他建一个他的祠堂来祭祀他们让他们这些鬼魂鬼神有一个依止的地方不然在那边做孤魂野鬼在人间算了已经2000多年了2100年了。那么根据经典上的记载呢，鬼道一天的时间是人间的1个月30天算一算呢，他们在鬼道的寿命是160几岁，
那么堕到鬼道的寿命呢，最少是一千岁。堕到地狱呢，最少是一万岁。

那么轨道一千岁，一天是等于人天的三十天，啊，他们死了2100多年了、啊，这样把它算一算呢、啊，在轨道已经有160几岁了，啊，160几岁，啊，还在轨道啊。那么如果没有帮他超度啊，他一定要住到那个时间满才能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啊，也很希望啊，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希望啊有人帮他超度啊，所以在当地啊也有一些法师去跟他超度啊，所以这个在年初啊，我打电话给齐树平拜年啊，他就邀请说7月份啊，他那个庙盖好了，要我们去帮他做30系念啊，去给那些凯撒大帝啊，听说凯撒大帝也脱跑到中国，死在中国。啊，在欧洲历史啊，他说被人家刺死啊，是他的替身啊。那如果这一段有力的证据啊，如果找到了，那个欧洲那一段历史要重写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呢，他也很肯定这桩事情，那、啊、说明呢，这个虚空当中啊。这个宇宙当中啊，那鬼神的数量那比人多的不晓得多多少啊，所以过去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不要看说我们在这个讲堂啊啊来听经的人好像没有几个人啊，但是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啊，哦，那不晓得有多少啊，有鬼神众啊，他来听。啊、所以这个无量虚空神、啊、这个虚空当中都有神、啊、到处都有、啊、在虚空当中有神、啊、那么在江海也有神、啊、这个江啊次于海、啊、这个跟中国的长江、哦、那条江很长啊、长江、黑龙江、松花江、啊、那些都是江、啊、那个有神，江有江神。那么海呢是大海、啊、这个大海里面、啊、有海神、啊、那么这个海神呢、跟这个江海神呢跟龙王、啊、也有相关的啊，就是它有划分啊，像我们人间这个行政划分区域一样啊，一个区一个区啊，比如说个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啊、西海龙王、北海龙王啊，它划分这个区域的。那鬼神道呢，它也有行政区域啊，管江管海的这个神众啊，这都有人在管，有神在管的。啊、不但有人在管、啊、就有神在管。那么全元神、啊、全就是泉水、啊、你 地上涌出来的泉水，比如说井水啦，那都属于全元水、啊、它有泉水。那么我们在山上、啊、像我们现在在山西呢吃的那个叫山泉水、哦、那个山泉水呢，我听那个居士给我讲啊，哦，那个是实在是太好了啊，那个水啊没有污染，从那个山泉啊它流出来的。那么以前啊这个山上啊到夏天都会缺水啊，现在呢听说不缺了啊，现在听说不缺了啊，水都够用。啊，这是得佛力加持，啊，因为那边有佛法啦，有人念佛诵经啦，啊，修行啦，那么这个佛力啊会加持，护法善神啊也会保佑，啊，所以那边的泉水啊，现在呢，哎呀也不缺乏，这个有泉源神啊，有神在管。下面讲河沼神，沼是沼泽，河是有小河有大

啊，那么大河呢，像中国的黄河啊，那个河就大了。那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啊，啊，像这个基隆有基隆河，淡水有淡水河啊，那个是河，那个也有省。沼就是沼泽啊，在山里面啊，或者在地里面啊，它一个沼泽湖泊啊，那些也都有省在管理。啊，那么下面是药草神啊，药草啊，这个我们一看就很清楚啊。药啊，也是我们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啊，这个医药药草。那么这个药草啊，也有神在管理。那么我们众生如果修善业呢，那么这个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那个药草的质量啊就好，效果就好。众生如果造恶业呢，同样那个药草啊，你吃下来就没有效，没有那个效果，它那个质量啊就比较差。啊，比如说我们举一种啊，比如说人参啊，那人参看起来长一条，人参那个样子都一样啊，啊，但是吃起来的味道，那个疗效都不如以前。啊，现在呢，大家呢，好像吃中药啊，吃的没有以前啊那个效果那么明显。那么这个原因呢？也很多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空气污染，人心不善，啊，这个自然环境啊遭受到破坏，啊，所以这个地里面啊长出来的这个植物啊、药草啊，它也就变质了，有的甚至它有毒了，啊，你没有去吃还好，吃了就中毒了。啊，那个药啊变成毒药了，所以现在啊，我们还是建议啊少吃药啊，少吃药啊，这个有必要啊才吃啊，不然呢，这个吃药啊，我也从小吃到大啊，吃到呢这个身体都很差啊，特别是西药啊，尽量不要吃。啊，不得已的时候呢，再吃，啊，没有说，非吃不可的情况之下呢，建议大家呢，最好还是不要吃。啊，那么我是一个药罐子啊，从小呢，中药西药呢，就吃到大的啊。以前一个感冒呢，没有去打针呢，肯定不行的啦。啊，没有掉那个一瓶的，也要打个手背啊，不然就不安心啊。打针吃药，中药西药啊，啊，像药罐子一样啊，吃到呢身体越吃越差。那么到出家之后呢，这个药才慢慢的减少了啊。那以前呢都还常常吃西药啊，那么这个我现在都也不太吃西药了。很少啊，有时候呢，特别需要的时候才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般的感冒是西药是都没吃了啊，就连中药有时候也吃的很少啊，有时候都是物理治疗啊，调一调啊，连中药也都没吃了啊，那这个。我西药不吃啊，也是在图书馆大概十几年前啊，听我们观音佛学会啊现任秘书长啊沈国森居士啊，有一次我到那个陆军八一七医院啊，那个时候他在那里当副院长啊，馆长啊叫我们有病就去给他看，有一次我去给他看病啊，跟他聊天。啊，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其实啊，那感冒啊，并不是药给你治好的啊，是你自己那个身体里面啊，这个。”

产生抗体啊，那么把这个病毒啊赶出身体之外啊，这样变好的啊，这个吃药呢，只是把你那个症状啊暂时压一压啊，其实变好了是你自己本身的抗体。那我听到他这么讲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就不再去感冒，不再去吃西药了，也不打针了。啊，有时候呢，如果不是细菌感染了、啊，如果不是细菌感染，风寒啊，这种感冒发烧的呢，我实验过，一天不要吃饭，多喝开水，烧就退了。啊，如果细菌感染那就不行，这个我都经验过了。啊，所以管这个药草啊，药草神啊，我们知道呢，我们人间呢、啊，这个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卫生局规定啊，都会有人专门在管这个药的啊，管这个药草的啊，这个阴间呢、啊、也有这样的神在管理。啊、那么我们要吃到真正的药草、啊、要多做好事啊，修善事。啊，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你买到的药呢，会买到好的药啊，会吃对药啊，最重要还是要吃对药，吃对药又吃到好的药，那你就药到病除了啊。那么下面还有几尊神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些神众啊，我们也有必要啊，大概介绍一下啊，所以。会多耽搁一点时间啊。这个下面的神众呢啊，树林神、色宰神啊，以下呢啊，这几位神众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那明天呢啊，我会到上海去一趟啊，这个礼拜六回来，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啊，还是下个礼拜一。啊、下个礼拜一呢我们再继续、啊、谢谢大家收看。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这一节课接下来继续学习《太上感应篇》十讲，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8页，38页第二行。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以恶易好，以事会共，接下来看下面的句38页第二行第一句，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这个窃人之能，窃是偷窃，偷取别人的技能，如别人的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等，这个是

没有经过啊这个制作人的同意，那么就把它窃取占为己有啊，这个也是犯偷盗的罪业啊，犯偷盗的罪业啊。这个一句啊，就是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啊，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一定要明了啊，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啊，要怎么一个做法？现在我们啊，一些印的经书啊，光盘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早期啊，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公开流通的，没有版权的。所以我们印经啊，都不印版权所有，翻印必旧啊。纵然是老和尚自己的作品啊，他讲的讲记啊，也不印这个版权所有，翻印必旧。那么早在二十几年前呢，啊，因为华藏图书馆有请这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啊，那个时候啊，我们那个版权列啊，就印上啊，没有版权，翻脸翻印啊。那个时候，台湾也正在实行啊这个智慧财产权这样的一个法律啊。后来啊，萧律师就给我们老上建议了，提醒了，他说你不能这样写啊，那个版权页我拿给他看。我说我们这样写行不行啊？啊，因为他是法律顾问嘛，啊，我们有问题啊就请教他。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写的，啊，你写你没有版权，那如果别人啊拿你这个版，他去申请他的版权，将来你们要印这个经啊，要经过他同意。啊，老和尚自己讲的东西。他没有版权，然后别人啊就拿他去申请登记他的版权，啊，变成老和尚将来要印自己的东西，要经过他同意啊。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窃人之能了啊。啊，那么现在呢，啊，印这个古书啊。也印了很多啊，就版权所有，翻印必旧。我也去请问这些律师了啊，我说这个古人，这个著作权是古人嘛？那古人已经不在了，那又不是他自己著作的嘛？啊，比如说偶遇大师的《弥陀经要解》，这个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演义》，那是明朝的人写的。啊，这个著作权呐，啊，大部分是著作人还在。那么他不在啊，现在法律怎么定？我忘记了啊，还要问一问啊。他是保留几年，他有个期限的啊。如果古人呐，啊，那著作权是没有了，著作权他当事人他已经不在世间了嘛。啊，所以我就请问这些律师啦，我就问他们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版权？这个古书有版权啊，他们才给我分析啦。啊，他说那个版权是

制版权，不是著作权。制版权啊，比如说我这个书，我拿去重新打字排版啊，这个我花钱啊去请人重新打字排版校对的啊，我花了钱，花了工作，花了这么时间去做这桩事情，那我申请这个版权是我的啊。那么这个制版权啊，它保护的时间是十年。十年，十年过了啊，也就没有了啊。那大陆怎么规定我不知道啊。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在印这个《乾隆大藏经》啊，那个胡风跟新胡风都在打官司啊，打官司打了好几年。啊，吴峰去拿新吴峰的来印啊，那没有跟他讲一声，没有通过啊，啊，他说他这个版啊，他的制版权啊，那么他那个是好像第八年还没有到十年啊，后来我找世华印啊，我说那这个有没有法律问题啊？那世华说那这个是制版权，制版权我们可以自己制版嘛，自己制版。自己，我们又加上编目录，那那个版权是我们自己的啊。所以这些啊方面啊，在法律上也是有这些规范。那么我们把这个啊古人的东西啊，特别是佛经啊，占为己有，那是犯了偷盗罪。释迦牟尼佛没有卖给你版权啊，他没有给你拿钱啊，那你说经是你的版权，那这不是犯偷盗罪吗？偷释迦牟尼佛的，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后面都是啊，这个广泛流通啊，他没有卖给哪一家呢？啊，卖断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啊。都造了这个业，他不知道，窃人之能，这个造了这个业。那么现代人他发明的东西，当然啊，我们没有得到他同意，我们不能去就把它拿来啊去制作，啊去流通了，啊一定啊要经过他同意。啊，如果经典啊这些有版权的啊，这个我们也要去问清楚是什么样的版权啊，它的时间过了没有？那另外呢，我们那个净宗协会那个标志啊。啊，老和尚啊，设计啊这些标志啊，我们要去申请啊，那个还挺麻烦的。那个商标啊，啊那个时候啊，也是律师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没有申请用那个，那如果别人拿你那个去申请啊，我们就不能用了。啊，我们用了就变犯法了。啊，我们的东西变成自己不能做，变犯法了。啊，弄得我们也没办法要去申请。那我们申请出来啊，我们公开授权，别人去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他。那别人拿去了，我们用他呢，啊，他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告我们啊？如果他告我们，那我们就很麻烦。所以现在啊，这个时代啊，定了这些法律啊，也没办法。那古时候没有定那么多啊，那就流通上啊还比较方便。啊，现在定了很多啊，反而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啊，但是我们也是要，因应啊这个时代啊的情况啊，来做这些流通的事情。下面这一句讲鄙人之善啊，

蔽就是蒙蔽、掩蔽别人的优点、别人的善事。啊，他有优点啊，把它遮掩起来，这也不对啊。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啊，这个行就是宣扬别人的丑事啊，他不好的事情啊，那到处给他宣扬啊，特别现在这个媒体发达，报章杂志啊，新闻广告很多啊，都是行人之丑啊，把人家的丑事啊宣扬，结人之私，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他私人的事情啊要把它公开出来啊，指摘出来，那么造这种罪业的啊也很容易。现在人啊跟外国人学啊都有隐私权啊，人都有隐私权。那么这个隐私啊也是看什么样的隐私了啊，看什么情况。这个去指摘别人隐私秘密啊，实在讲啊，对自己也不好。在这个《菜根谭》里面讲啊，发现啊那个深渊的鱼啊是不吉利的。啊，那个深渊里面的鱼啊，你发现了不吉利。那么你发现别人的阴私秘密啊，如果被那个人知道了，可能自己都有生命危险了啊，因为他怕你把他宣扬出去啊，可能他就要去杀害你。所以这个不是好事啊，我们尽量啊隐恶扬善，隐恶扬善啊，别人私人的隐私秘密啊，我们纵然知道了也不要去讲，不要去讲，讲了啊可能又是招来啊自己的麻烦。再看下面，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啊。这个好人获财就是消耗或浪费别人的财物，离人骨肉啊，搬弄是非，使人至亲反目分离啊，这个属于两舌的罪业，离间啊，别人啊，家庭骨肉啊，变成啊仇人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啊，亲自见到过啊，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兄弟啊，亲兄弟啊，受人离间。啊，那个亲兄弟啊变成像仇人一样。亲人所爱啊，侵夺别人心爱的啊，这个也不可以啊。所以在儒家讲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别人所爱的

事物啊，人事物啊，我们不去啊夺取别人心爱的，啊，这个就要放下了，啊，放下。那么早年这个台南啊，开心法师啊，开心老法师啊，现在已经往生多年了。啊，早年我们敬老和尚跟他很好，啊，他也是祈请我们老和尚讲《华严经》，啊，其中的一个啊。啊，他不会讲普通话啊，他只会讲闽南语。啊，他讲经啊，一生讲心经，啊，心经。他的师父啊是宾宗法师啊，他的师父学天台宗的，啊，早年到大陆来学天台，啊，所以他台南有个般若经寺，啊，他专讲心经，啊，专攻心经。那么他修这个天台的三指三观啊，也修得很有定功，也发神通了，啊，那这个我看不出来，啊，我刚出家呢，他去供养一个大南瓜，啊，我看他啊，因为看不出来啊，他有什么定功啊，后来是师父上人给我讲啊。他说他的定功啊，啊，比我那个德界老和尚上广下清老和尚定功还深啊！我听了就心里就惊动了啊！说我的德界老和尚定功就很厉害了啊，不捣蛋啊，只吃水果不食人间烟火。啊，那么这个老法师定功还深啊，那我就要去见识见识了啊，啊，我就要去参学一下啊。啊，所以啊，我就啊到他那个道场啊，老上跟韩馆长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找时间呢，啊，去他们挂单啊，挂单呢，啊，住在他那里。那原来这个法师不出名的啊，我的德界和尚啊，他名气大啊，啊，大家都知道，这开心法师没有人认识他。后来呢，跟我们老和尚认识之后啦，他慢慢就有人知道他了啊，但是他还不是很，他不是很想爱出名的啊，啊，他就拿了一叠名片给我们老上啊，我们老上啊就帮他做广告了啊，因为老上说他有神通啊，所以呢凡是遇到疑难杂症的就拿一张名片啊到台南去找开心法师哦，所以去找他的人就多了啊。那么那一次我去啊去挂单啊，就台北三重有个年轻人啊被护体了，护体，那讲那个话的声音呐，啊，不晓得是哪里的语言，我们也听不懂。啊，那个讲话的音调啊，我听了，我在隔壁房间呐，啊，听到啊，就毛骨悚然呐，啊，我这个毛孔都竖起来了，你说恐怖不恐怖啊？啊，我只听到声音就毛骨悚然了，讲的话我也听不懂。啊，后来我就他那个年轻人被附体讲完话呢，他就换开心法师讲开示了。啊，开心法师用台语讲我都听得懂了，用闽南语讲我都听得懂。啊，他说啊，你不要骗我了，你是什么天人？你是鬼了。啊，开心法师说你是鬼了。你还敢骗我啊？天有几层天，你知道吗？啊，天长的样子，你知道吗？啊，那个鬼啊，被他问，被开心法师问的啊，都不敢说话了啊。
不敢再叫了。啊，他说你是鬼了，啊，你跟这个年轻人啊，过去生有缘，啊，那么他来学佛，你要跟他来学佛可以，你不要附在他身上，离他远一点，欢迎你来听心经啊。啊，后来那个鬼啊，被开心法师开示，他就离开那个年轻人的身体，啊，那个年轻人又恢复正常了，啊，正常。后来没多久，又来一个大概50几岁的女人呐，啊，她就是找开心法师。她说呢，她浑身非常难过，一直想要跳楼自杀。啊，那么开心法师啊，就讲啊，他说我是法师，我是在讲心经的，我又不是医生。啊，有病也要来找我，我又不是抓鬼的，有鬼也要来找我啊！啊，那个妇人啊，就一直求啊，哎呀，师父啊，这个帮忙啦啊！那他是真的是很想跳楼，他很想跳楼，那不知道为什么啊，他浑身很难过，到医院检查没病，但是就是难过。难过的受不了，啊，人难过的受不了，要想自杀去跳楼，那可见他有多难过，啊，我们也可以体会一点了，啊，难过到他不想活了，要跳楼了啊，那真的是很难过，啊，医院检查又没病，那就更难过，啊，他只好去找开心法师，啊，后来我听开心法师跟他讲啊。他说：“你这个是冤孽病啦，你的冤家债主啊，要折磨你到自杀跳楼死了为止啦。”啊，他就给他讲过去世的因果。他说：“这个冤亲债主啊，是你过去世的卑女，你的使用人，你虐待他，你给他折磨到他去自杀，啊，他的阴魂啊，从前生跟到这一生。”啊，阴间阎罗王啊，啊，允许他来找你讨债，啊，他要折磨你到自杀，他才心甘情愿。啊，那他问开心法师怎么办？开心法师说：“来跟他调解啊。”他说：“如果一个人啊，打你一个耳光，你恨不恨啊？”啊，那当然啊，我打一个耳光啊，可能就恨到死，还记得哦，某某人给我打一个耳光啊，死的时候还记得。那你要了他的命，他有那么容易放下吗？他那个恨有那么容易放下吗？啊，所以劝他呢去调解啊，看你跟他讲要修什么功德啊，讲到他呢接受了。他离开你，你病就好了啊，就不用看医生了，那属于冤孽病啊。所以开心法师啊，他有神通啊，所以因为我就听师父讲他有神通才去，我不知道他有神通，因为我没神通啊，所以不知道有神通啊，我也不认识啊，所以我就去看呐，啊，看他的眼神，我就去看了，啊。哎，他的眼神啊，的确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都眼垂，啊，在定中，啊。那么我去一进，刚去的时候，看他在看电视，看歌仔戏啊。歌仔戏呢，北方人不懂，啊，闽南啊，福建闽南的人就懂，啊，歌仔戏啊。我说师父啊，你怎么在看歌仔戏呢？啊？他说：“你不懂啊，我在这里修三指三观啊。”啊，我说：“哇，师父，你这个境界太高了啊！我如果看戏啊，我都被迷惑颠倒了。”那么他修指观的人啊，他有那个功夫，的确
到哪里都是修观。那我们没有那个功夫，我们不会做观啊，那就是随那个转，我们就随着那个转啊，我没有那个功夫就随着那个转，要功夫才能转那个境，没有功夫就被境转。那么讲这个是题外话啊，这个主要是讲啊亲人所爱啊。那个时候啊，悟忍师啊现在在牢上旁边煮饭的悟忍师啊，他以前在家做土地代书的啊，后来馆长往生那一年啊，到美国去剃度了啊。那在家的时候啊，他也经过我们牢上而认识开心法师啊，他也常常去啊，去找开心法师。啊，那么啊，就有一个净良，像净良师伯啊，净良师伯是福州人啊，以前啊在台湾啊曾担任中国佛教会会长。有一次啊碰到啊，就劝忍师说，这个哎呀，那你跟这个开心法师缘这么好啊，可以跟他出家了啊。啊，开心法师说啊，哎，他是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君子不夺人所爱，君子不夺人所爱，他还要跟净空法师出家的，我不收他的啊。啊，就是讲到这一句啊，啊，所以附带的讲了这个他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对于啊别人所爱的啊，我们不要去夺取他的啊，我们所爱的被夺取了，你心里会很难过啊，不管是人事物啊。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辉。别人啊为非作歹，你去帮助他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跟着造罪业了啊。应该啊，君子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他做不好的事情啊，你不能去帮助他啊，所以这个要有智慧了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他做好事啊，可以帮助他啊，他做不好的事不能帮助他。下面讲逞智作威啊，就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逞智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很任意的啊，任意的啊，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作威作福啊，啊，逞能啊，放纵自己的意志，逞能作威作福。路人求胜啊，就侮辱他人，求自己胜利。啊，这个都不好。啊，路啊。侮辱他人啊，那我们求胜利了啊，那他人他心甘不甘愿呢？他怀恨不怀恨呢？啊，如果对方怀恨啊，他必定啊也求报复嘛啊，所以不能够去侮辱他人。啊，对人呐、啊，都要有恭敬心啊。再看下面，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苗家呢，是农作物，损伤别人农作物，啊，这个也是很缺德了啊。这个农作物啊，

这个农民啊辛辛苦苦种植这个苗稼啊，这些蔬菜水果稻田啊，去给它破坏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罪过。下面这一句是破人婚姻啊，这个婚姻啊去破坏，这个婚姻是人间的大事啊，古人讲啊婚姻大事啊，它是大事啊，它不是小事啊，因为五伦啊从夫妇开始啊，有夫妇才有父子，才有兄弟姐妹，才有朋友，才有亲戚啊，五伦是从夫妇开始啊，所以这个婚姻啊是五伦之首啊，男女合婚那才有这个五伦嘛啊，如果男女没有合婚那就没有这个五伦嘛，所以这个不是小事，是大事啊。因此啊，古人这个婚姻啊非常慎重啊，古礼啊也非常繁琐啊，这个都是教育啊。婚姻啊它是维系一个家族啊、国家社会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啊，最基本的。啊，如果夫妻两个人婚姻不好离婚了啊，这个家庭就破碎了，家庭就破碎了啊，所以这个婚姻啊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啊，实在讲啊是全人类的事情，所以不是儿戏，不是小事。因此啊，这个离婚率多的地方啊，那个地方肯定治安不会很好啊，不会很好。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啊，我们要找哪个地方住比较安全呢？离婚率比较少的啊，如果这个地区啊，哇，离婚率啊，那一半以上，那最好不要去那边住，住的不安全。为什么呢？啊，因为有很多破碎的家庭啊，单亲家庭，他那个儿女啊，这个思想各方面啊都会有偏差啊，这样形成啊社会上很多问题。啊，所以古人婚姻是大事啊，离婚是很大的事情。啊，现代人呢，婚姻是小事，离婚是儿戏啊。啊，还有这个啊，这个结婚三天就离婚的啊。啊，我也听说了，还有说马上去法院登记结婚了，等一下马上离婚的啊，那不是儿戏是什么？那不把这个婚姻当一回事嘛？啊，好像在玩的啊，高兴来玩一玩，不高兴那就不玩了啊，就算了啊。啊，这个都是教育问题，所以我们要改善社会风气啊，就从我做起啊，从自己做起。那么这个婚姻是他们两个人的啊，这个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昨天讲了这个寿爷老上的光明讲堂啊，一个对联：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那么一家人

啊，关系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因缘，不会做一家人。啊，所以这个婚姻是在讲啊，别人要破也是破不了。啊，只要婚姻破碎啊，现在都是他们夫妻自己破的啊，不是别人跟他破的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破的啊。啊，他们两个人业呢，实在讲啊，佛也没办法去破啊，谁都不能去破。啊，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业障嘛，谁能破呢？啊，那都是啊，自己去破。那现在人啊，如果不明道理啊，要去破坏人的婚姻，那这个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自己去造罪业嘛。啊，那个造这个业啊，就很冤枉。这个婚姻的事情啊，啊，我们看到人结婚啊，总是希望他们能学传统文化啊，希望啊他能够白头偕老啊。听到人家离婚啊，我们听了心里也难过啊。听到人家呢家庭不好啊，我们听了也替他难过啊。我们再看下面，苟富而骄，苟免无耻啊。这个苟是苟且啊，这取非分之财致富，就是我们一般讲啊，不义之财啊，不是本分应该得的财富，那得到了，那得到呢，不知道去行善，反而骄傲奢侈，那这个就有罪过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啊就是侥幸逃过刑罚或难关啊，还敢做没有廉耻的事。那苟免无耻就是《论语》讲的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苟免无耻啊。他没有羞耻心，他没有觉得自己啊是不对的啊，他只是啊怕那个法律去处罚，那心态啊不一样，啊心态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教育就非常重要，啊你要道之以德啊，教他道德，啊教他明理，他犯了错以理来整齐。啊，以理来约束。下面讲任恩推过，嫁祸卖恶。啊，这个两句，第一句啊是这个就是一般讲的抢功劳了。啊，这个别人做的功劳啊，那么都硬说是自己的啊，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啊，那明明是别人做的功劳啊，抢这个功劳啊，这个功劳啊啊都是自己的，那么有过患都推到别人身上，错的都是别人。啊，对的都是我的啊，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不能够带领人呢，啊，特别在一个公司行号的一个啊企业家啦，啊，这个董事长啊这些，啊，包括政治人物都是一样的。啊，以前的皇帝啊，啊，就是人民犯罪了，啊，那皇帝都是

自己承担这个责任啊，罪在正宫啊，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罪过。所以我有一年啊，我到这个美国啊，好像20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到了洛杉矶啊，在洛杉矶敬忠协会啊，对面啊，这个天人名茶啊，这个茶的老板啊，姓李啊，他的老家在漳浦啊，那早年也是移民到台湾啊，埔里啊，南投啊，在台湾呢、啊，他这个是天人名茶啊，做得很好啊，有很多家这个连锁店。那么我去讲经啊，他的太太啊来听啊，包一个红包给我，拿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先生的遭遇，拿了一本书啊，他都听我讲台语啊，讲闽南语的《了凡四训》啊，他知道啊人有命运啊，他给我讲啊。他们在台湾啊，这个经营这个天人名茶呢，很赚钱啊。后来呢，去开这个证券行啊，就是股票啊，证券行啊，证券行不是他的专业，茶是他的专业啊。后来呢，都全部亏掉了啊，财产呢也破产了啊。所以他给我讲啊，他先生啊。遗嘱写好了啊，想要跳楼自杀。后来想到呢，他的小儿子还小啊，小儿子还小，就取消那个念头。啊，后来在家里闭关2年。后来有一天呢、啊，那时候大陆、开放没多久啊，他就想到大陆来看看。看看这个茶山啊，茶树啊，结果他到广东来啊，看到哇，这个大陆这个茶的这个行业啊，刚刚在开始啊，很有啊这个前途的啊。回去啊，他就跟他以前的股东讲啊，借他几百万台币啊，来大陆投资做茶。但没有人敢借他了，破产了你还敢借他吗？啊，你借他就你准备不要了哈、然后就可以嘛。啊，但是他这个人就是很坦白了啊，就是他破产，他的财产他没有逃啊，他就全部给你处分嘛啊，我就是这些钱。啊，那有一些人破产了、啊，他会有一些钱会赶快啊转到。海外去，他没有，他就是有多少就全部还给你们嘛，那不够就以后我有钱再还啊。那其中有一个股东呢，对他很同情啊，那个就借他钱了啊，那他要找股东啊一起来大陆合伙来做，没有人敢跟他合伙啊，那就借他钱，他自己来。啊，那这个自己来啊，啊，他自己来这个，就自己在经营啊，进这个茶行，啊，那他们这个老家是在这个福建漳浦啊，这漳浦我去做过法会，他那个公司我也去看过，他现在那个总部附在那里，啊，因为台湾是天人名茶，啊，因为大陆啊。啊，这个没有股东跟他来，那就改一个名字叫天福。啊，现在在大陆啊，天福有好像几百家、哦，我看蛮多